0: 行，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工业线机场天气。外海部分，澎湖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金门机场有下小雨，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4度。金门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5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南京是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16度。武汉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18度。香港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澳门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冲绳也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航班状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内航班目前是正常的。而至于国际线航班，越捷航空886号班次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航班目前是取消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例如香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为高温机场出现的飞行特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此将处以罚款下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口语。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盈仁。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50.9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三辆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以及来到冈山区的介寿东路要往东，从顺森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冈山南下路口沿线是车多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消化疏解。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接近五甲系统出口，四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也已经完全排除，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路段要往五甲系统的方向沿线，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出口要接往国道一号南下都是车多的。平面道路的林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中正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口都还是车多的，车流需要时间消化疏解。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金系统的出口，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南子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是持续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策划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之间，以及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北，下了路桥之后要往新庄一路沿线是车多的路段。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持续车多的。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在前镇区的佛西街和天后街口，前镇

0: 区的正阳路和德昌路口，三民区的澄清路和觉民路口，以及大昌二路和义华路口，还有民族一路和敦煌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左营区的华夏路401号的前面靠近新庄一路口，小港区的凤林路和凤西街口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古山区的玉城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城三路之间会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作业，以及预计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过港隧道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孔道进行施工作业，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孔道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以及预计要到5月10日星期天早上的8点钟，配合冈山区纳卡回活动，冈山区的和华路以及巨轮路从前锋路到致远路，通孝路从巨轮路到柳桥西路之间进行交通管制，禁止各式车辆进入以及禁止车辆停放路边停车格。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停车平安。
1: 谢谢英顿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还有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交了道五部车辆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全部脱掉离开了，事故已经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有7公里远哦，也就是说已经回堵到了顶新系统交了道，这么远的一个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所以还塞在车站当中的朋友要再多一点耐心，注意前方的状况。南下370五甲系统交了道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到顶新系统交了道这段路的车流现在呢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所以沿路刚看了一下，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慢。另外一个事故也排除，350.7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的事故，在刚刚也都已经脱掉离开，都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有4公里远，所以呢，在这个南下的路段呢，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的路段呢，现在沿路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

高雄市的小港区在凤林路跟凤西街口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左营的华夏路401号的前面靠近新庄一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

0: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2: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8:16，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高科交流道过后，车线速度还是相当的慢，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现在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的。南下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也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现在车流也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10号东向24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的内侧，有塑胶绳掉落，蛮轻的哦，在车道当中就会飘来飘去，所以车子经过就会很担心，万一被这个绳子缠到车子的轮胎或是零件等等，所以呢，大家也在闪躲这个掉落物。我们通知，那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东向24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的内侧，有塑胶绳在车道上飘来飘去。台线省道南下 280.4 公里，台南后壁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有一起严重事故，那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要提高警觉。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2.9 公里，在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国道队通报说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2.9 公里，在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现在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刚发生哦。家里朋友利用国道十号往高雄的方向，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行车，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受到了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稍微增强的一个影响呢，在这个北部地区还有在东半部地区呢，容易会有下雨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中南部

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是集中在比较山区的部分哦，在这个山区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一个天气。今天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了高温的资讯，今天。

皮皮 48 所演唱的《偷偷被你打败》，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2.9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外侧，两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脱掉当中，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在脱掉当中。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哦，现在国道十号往高雄的方向，仁武交流道过后到顶尖系统交流道出口这一段路，沿路车多，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早上有点忙碌哦，今天是星期五，这个礼拜是母亲节，不晓得你要跟妈妈怎么样来度过呢？

现在这首歌曲阿超所演唱的妈妈便当 Dear 妈妈，若你因为工作的关系哦，没有办法回家陪妈妈，要打个电话给她，不然包个红包给妈妈，妈妈应该也都蛮开心的。好，先前所提醒，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2.9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保证受到事故影响的国道十号西向在仁武道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妈妈

董事长乐团李炳辉所好请妈妈恰列亚波丁。高速公路在北上347到348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只狗狗持续在往北走当中，请小心。高雄市前镇区的凯德街李子内路有事故，小港的大平路跟高平十七街口有事故处理当中。东向台八八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东向大寮出口现在车多拥挤在排队。准备收听八点半钟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今天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他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法庭下令被告需在5天内执行判决，并要求对提告的进口商退还已缴纳的关税。不过，川普对钢铝与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则不受最高法院裁定的影响。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至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订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订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裁示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订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骗集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元，并借此获利4000万，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结调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5: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1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4: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8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陆委会表示，近期有2名公务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到中共的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的旅馆讯问。他呼吁公务人员若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一成报道。
6: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4月份接获2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2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官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7: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 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
1: 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8:37，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高雄中正交流道入口遭到刚通报说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不过很快国道队就回报说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南下在中正交流道入口遭到原本有一起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高雄市区现在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在小港的高凤路670巷口靠近中安路，燕巢的角速路668号的前面靠近高铁总厂路，以及在桥头的新南二街25号的前面靠近桥都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嘉义的太保市故宫大道跟博学路，台南市的东区生产路跟崇盛路一段，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先前我们提醒哦，在前镇的凯德街跟李子内路，小港的大平路跟高平十七街，以及在林雅区的辅仁路一号的前面靠近三多一路，交通事故也都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十号在西向的仁武交流道过后到鼎军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多，台八八在东向的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路段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

0: 安心亚所演唱这首歌曲《做伙行》。高速路南下 341.1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国道五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拖吊当中。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341.1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的驾驶朋友请小心避开内侧车道来通过。高速公路上的其他交通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慢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1.1 公里，也就在高科出口之前，内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工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的地盘改良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要减少变换车道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南下因为受到了 341.1 公里内线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陆竹一路到高科出口，沿线都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南下从冈山地磅一路到南子出口，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南下从点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路段，沿线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中正路出口，以及南下的渔港高架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的点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东往仁武方向，目前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至于北上的南子一路到冈山，沿线行车速度是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

0: 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动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一样，回路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五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九如交道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南下的 341.1 公里在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后方在塞哦。南下在陆竹交流道过后往南要往高科，再往冈山方向沿路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留意。特别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的，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安全的跟车距离一定要掌握好。台线省道在南下 280.4 公里台南后壁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过。高雄市的新兴区大同一路跟中山一路有事故，大寮的凤林四路在全国加油站前有几张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高速路在南下陆竹交流道过后到高科，再到冈山交流道沿路车多，南下顶金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梅来提醒。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大道车多，建议要提前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告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 405.5 公里多辆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零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路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美的提醒。
2: 你有没有听过波比168？当然有啊，这个是所有驾驶人都应该知道的。我拿到驾照之后，我老爸就给我上了一课，说这个波比168系统很重要。
3: 嗯，波比168系统，这是什么啊？
4: 哦，告诉你哦，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波比168是交通部运研所整合公路救灾管理系统及公路局灾害快报登录系统发展而成，系统与时俱进，由原来着重于灾害发生之后的灾情填报，强化防灾预警的功能，新增更多防灾通报功能、预警性封路、资料查询、警戒灯饰模组及通报便利性的功能哦。
5: 哇，听起来好厉害哦。
2: 对，因为异常气候影响，而且山区气候更是多变，道路状况啊，需要有及时而且正确的通报资讯。 Bobby 更是全国第一套整合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的防灾资讯系统，使用者可以将预警封路或是相关讯息以简讯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不特定用路人或是民众哦。
5: 那我也要跟我男朋友说，叫他出门前一定要常上网看看。
2: 民众都可以直接在 Bobby 系统首页获得及时而且正确的道路通阻讯息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高速公路南下341.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我们刚刚所通知在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车辆都拖掉离开了。不过南下呢在陆竹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还是偏慢的，务必要再多点耐心。341.1公里靠近高科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

想接受歌曲光良所演唱的《年轮》。高速路在南下的 286.3 公里，就在新营服务区过了之后有掉落物，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桶掉落。国一南下的 286.3 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内侧车道掉落了一个塑胶桶。高速路目前车多的部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沿路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的。另外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南下从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也都是车多，特别是在南下鹿竹过后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呢，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车前速度真的偏慢，不好走，务必多耐心，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247到250公里，斗南地磅过了之后，外侧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进行当中。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286.3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塑胶桶掉在内线车道，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新店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一线南下280.4公里，后壁路段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古典音乐说书人西风。有些人离开了之后，反而会更常出现在心里。对我来说，妈妈就是这样的存在。生活还是照常的往前走，但在那些很平常的时刻，一段旋律，一个熟悉的气味，或是一句话，我还是会不自觉地想起它。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有些话没有说出口，也以为总还有时间，但现在才明白，那些想说的谢谢，想表达的在乎，其实都很珍贵。虽然他已经不在身边了，但我相信那些被爱过的痕迹会一直留在我的生命里。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愿透过电波传到世界另一端妈妈的耳朵里。妈妈，谢谢你，我爱你。
2: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那我从头来好了。

红安妮所演唱这一首《妈妈歌》。9:08，高速公路在北上的345.6公里冈山地磅过了之后，说有狗狗呢持续在这个行走当中，它现在呢是往南哦，它在北上的车道逆向往南走当中，北上345.6公里在冈山地磅的路段，在北上车道有狗狗逆向往南走当中，已经通报了，请驾驶朋友经过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0号东向24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内侧掉落的塑胶绳，这个掉落勿排除。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跟新南街口有事故，冈山区的冈山北路靠近本州路口，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建武路口目前也都有交通的事故。

0: 生活好好聊，好好聊生活，
1: 好好聊治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好好聊，我们要来好好聊治安。报税季节来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要请郭怀泽分局长来提醒大家预防报税的这个诈骗。分局长早。
2: 各位听众早安，主持人早安，我是恒春分局的分局长郭怀泽，很高兴今天来带警管哥来跟大家做一个宣导。
1: 是这个月份了，大家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报税了。随着五月份报税季节的来临，不止民众在忙着报税，诈骗集团其实他们都在伺机而动。所以首先呢，就请分局长告诉我们一些在报税季节当中呢，比较容易发生的诈欺手法有哪些呢？
2: 跟各位听众报告哈，我们这个诈骗集团他在处理这个他的诈骗手法呢，一定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跟他的这个时机有关系啊。也就是说现在是报税的季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针对这个报税的这个手法来做一个来跟大家做个宣导。那其实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这些相关的资讯，我们整理了一些网络上所提醒大家的一些这些报税的时候诈骗集团会用来骗取民众个资或者是金钱的一些方法，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才不会在这个时期被诈骗集团所骗到。那诈骗集团的这个手法呢，一定我们先初步讲有三大高风险的手法，就是假退税的通知、假冒国税局催缴以及假的官方网站那这些手法呢，其实呢，它有一定的。核对性，所谓核对性就是说他在跟你他这个传讯息要骗民众的时候呢，或许他一个人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你的部分的资讯，然后以假乱真，我告诉你一些你一些个人的资讯，然后来骗取你其他更多的个资。所以说诈骗集团的手已经从过去的乱枪打鸟，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确是有可能转向高度伪装以及心理战，那不得不慎这个已经深入了我们民众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1: 所以等于说他可能又已经有一些你的一些基本资料了，所以他来骗你就很容易让你这个上当。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请分局长也举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在这个报税季节当中三大的高风险的手法是什么呢？
2: 好，那这个随着这个报税季节来临呢，诈骗集团他们这个时候的活跃都是以退税或补税为名义来进行诈骗那这个三大的这个诈骗手法呢，假退税通知，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某位民众他曾经向国税局申请直播退税，也就是直接拨入账户的这种退税方法，那他就可能会接到一通这个自称国税局的人员假设他说他是国税局的专员，他们的这个电话精准的报出他的报税金额，
1: 是
2: 并且称他的这个系统端的资料有点错误，导致于直接拨款的失败，需要改用 ATM 来重新验证账户。那大部分的民众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他知道我的报税金额都怎么了？这个一般人还没有报税之前都不太知道自己今年到底要报多少。然后结果竟然这个打电话来的人竟然知道他的报税金额。那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有时候有点有时候可能是诈骗集团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管道所得知的，那民众呢当然就会很容易在情感上或者是在第一时间接到说这个拨款失败，那我想要把我的这个退税金拿回来然后就听从他的指示到 ATM 去操作所谓的身份验证，那实际上呢他可能是被诱导说他是去进行一些ATM 的转账，然后这样去损失。那另外一种可能，
1: 所以像这所以就针对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要退税的，所以就算对方可以正确的说出你的资料，你也不能够相信哦。刚刚分享告诉我们说，有可能这个是因为你的资料外泄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不知道，但

0: 是如果说对方他能够正确说出你的资料，你也不能够相信，一定要小心，对不对？
1: 对，
0: 是是。那还有下一个这个案子哈，这个例子，我们请分局长来告诉我们。
1: 好，其实也有相关的例子呢，就是这个是说他要退税，那民众当然会想说啊，退税这个
0: 赶快把钱收回来。
1: 那另外一种呢？那另外一种更可怕，就是说，哎，你被重复扣钱了。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呢，民众就会有那个心理，就是说啊，我当然不想一份税金被扣两次啊。
0: 嗯。
1: 然后所以他有可能是收到这个电子邮件，那这个电子邮件的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退件，比如说退税申请表。
0: 哦。
1: 然后
0: 会有个附件给你，嗯。
1: 就把它点开之后呢，就其实里面呢。这张表其实它可能里面是一个木马程式，它可能有附一些那个木马程式或者一些恶意软体，
0: 是哦，
1: 然后就导致手机就被侧录了。
0: 哦，
1: 这个也是相当有可能哦，这个也是一般哦骇客或者诈骗集团他有可能会去获取到民众各自的方法哦，就是类似假连结或者是这个恶意程式。那结果因为手机被植入恶意程式，或者是有可能会跳出一些连结，然后请民众在上面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字号，然后信用卡号，然后结果甚至是他会请你再验证一次，那可能这些验证的动作都是让你都是这个假的网站，实际上呢是把相关，实际上呢是诱导你输入了这个行动银行的一些相关，你的网络银行的相关认证，然后导致于你的网络银行的这个使用权或者是一些密码被诈骗集团所得到，那可能到了晚上，今天早上起来发现你的账户怎么突然都不见了，
0: 哇，
1: 这个骗钱的手法，
0: 哇，好恐怖哦。所以民众下载这个档案呢，它是有带这个恶意指令的，下载之后然后你的手机就被植入这个侧录的一个程式了，所以你在下载任何档案的时候你真的都要很小心的，不要随便下载，要提高警觉哦。
1: 是，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一种就是他会假冒官方网站寄信给寄简讯或者是寄信哈、哦、给民众。那这官方网站一般民众可能看到这个网址后面有 GOV 三个字，就觉得啊这个一定是跟那个政府的国税局啊或者是税务单位的所在、
0: 嗯。
1: 可是其实呢他可能只是在里面刚好有他们在里面设计了 GOV 的一个转网，可是其实他后面
0: 还有别的字母在，
1: 还有别的字母在，然后跳出来的网站就是又回归到在信用卡号、个人身份证资料等各资，然后就可能会造成盗刷。哦，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个报税季节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因为现在手机报税其实真的是非常
0: 方便，对对对。
1: 对，像我今天早上才刚自己报完税。在准备资料的时候顺便就报税。
0: 嗯，
1: 那这个但是报税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哦可能他并不是直接骗钱，而是借由他知道你的一点点个资来骗取更多的个资，以进行后续的其他的种类的诈骗。
0: 是。
1: 哦，所以说骗取个资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而且对民众来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在网络上输入自己的相关资料。
0: 嗯，没有错。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提醒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9:18，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目前在高雄市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多不好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也是车多，左营的大洲民族路要进入国道十号一样是车多拥挤的，还有在高速公路北上男子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偏慢，南下呢在高科路段的车线速度一样是缓慢不好走。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大顺二路跟建武路口，冈山区的冈山北路靠近本州路，左营的新庄一路跟新南街口，目前呢也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郭怀泽分局长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报税的这个诈欺的这些诈骗。好，刚刚我们说的诈欺集团的目标呢，不仅仅是民众的钱，它更是你。

0: 的这个信任，那还有在这个心理上，第一时间就会比较倾向相信政府。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他除了他有可能也会涉及这些 AI 的这些深度伪造，然后包含配合 AI 的语音面貌合成，还有精准的个资串联，然后那这个其实国税局假冒国税局的催缴，其实它的核心骗术呢，就跟之前很多这个假险警
1: 假险警诈骗，
0: 对，或者是假健保局、假户政事务所，很多民众都会接到号称健保局、户政事务所、警察机关、地检署、国税局，但其实就是在这个时机点，在这个五月的报税季节，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季节性来设计骗术。那会不会那像假险警很多的，我们会想到说，假险警有很多的是这个警察机关假这个以洗钱为名义然后骗民众必须要将自己的财产领出来，用现金交给这个诈骗集团所假扮的警察然后他还给你一张支付命令这个现象保管命令然后把你的钱拿走，说这个不可以讲出去了，因为侦查不公开然后所以这个你不讲出去了，这笔钱是叫你用来解冻你的资金的等到我们办完就会解冻还给你那国税局，那如果在这个报税季节，这个话术能不能会不会也被修正？然后因为你的税金目前有涉及洗钱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派一个专员，国税局的专员去跟你面交钱然后把你的钱拿走，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呢？也一定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报税的这个方法，其实这个诈骗的骗术其实我这边大概讲一下，就是。网络上也有整理出来，首先他可能会说当天补缴欠税就可以赶上首批退税
1: 这个有时间的急迫性
0: 对，造成心理上的压迫嘛，
1: 对，
0: 时间越急你赶快缴你就可以越快
1: 拿到钱
0: 越快退税，对，然后再来就是冒充国税局的人要求到 ATM 去转账退税，然后或者是这个税务现在进行税务电子补查，请扫描 QR code填写资料说不定还有说什么前一百名可以参加抽奖这样的扫描 QR code 请你填个资，然后做一些问卷就其实在填个资对，然后再来就是或者是发送扣缴税款异常假通知并且附上连结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你的退税很异常然后就有一个连结，这样的这个连结就是假网然后再来就是直接打电话给民众，谎称说我要退税给你，所以请你带你的金融卡去 ATM 操作。那其实在网络上呢，国税局他也有强调政府绝对不会以电话、简讯、电子邮件通知民众办理退税，也不会要求到 ATM 去操作那如果民众或者收到可疑的讯息之后，其实我们都知道网络上国税局我们行政组的打诈仪表板都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都有很多像这样子类似的宣导那其实民众当你有接到相关税务的通知，不管是简讯还是电话，请你第一时间就是先把电话挂掉比如他说你有退税问题，你就先把电话挂掉，到你家附近的税务机关去询问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其实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
1: 对，
0: 没有错，千万不要轻信诈骗集团，他们对方一通电话来的时候，你就要去配合对方，这个是可以先冷静思考一下的。
1: 好 ，OK，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觉得在空中我们一定要来提醒大家。接下来我要请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这个网络钓鱼的连结。好，这个网络钓鱼的连结它有哪些特征？还有民众要怎么辨识？因为听说这个网络钓鱼的连结是目前最危险的这个诈骗攻击方式之一，交给分局长。
0: 对，网络钓鱼连结的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大部分的人看到网址就会想要有一个好奇，就想要把它点进去看一看而在点进去的同时，其实就有可能把在手机里面把你的网络的资料网络的银行、个人资产、社群账号，这是全部都被诈骗集团所拿走了。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千万不要去点取网页的连结那有可能是。简讯有可能是电子邮件，但也有可能是你在浏览网站的时候所跳出来的一个
1: 突然间跳出来一个视窗这样子。
0: 对对对。

0: 对，比如说，比如他可能有可能，他有可能在社群网站投放广告，哦、然后就讲说，哎，这个是一个，就他广告只要花钱买就可以了嘛，哈、
1: 嗯，
0: 那跟那个很多的社群网站，包含脸书啊、推啊，他们都是买广告的，
1: 是，
0: 那他可能会设计一个假的一个 ES 广告，然后就是说，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比如说我们要赠送什么课程，增加你的工作的学习力，让你明年直接年薪翻倍啊，然后你就点下去了。点下去之后，他会希望他会说，哎、欸，比如说比如说留言，我就留言索取，我会给你最新的秘籍哦，类似像这样的啊，就寄个 email 来那个网址，点下去之后就有可能会把你的手机的权限都送给对方，这就是所谓的钓鱼连接。
1: 嗯，而且听说当中最严重就是他可以瞬间就搬空你的资产，对不对？这部分分局长跟我们讲一下，太可怕了。
0: 哦，他可以瞬间搬空资产，也有可能在洗钱的账号，更可能。植入在手机植入木马，那如果要退房，那如果要预防退税的钓鱼连结，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政府绝对不会透过简讯或电话哦，然后去通知任何的税金的问题，那更不会要求你在网络上输入信用卡号之类的。那当然，如果你用手机报税哦，你最后用信用卡缴款，那当然是会有啦，好像我今天早上是有操作的，
1: 那、
0: 可是他并不会主动寄信给你，要求你要做这件事情。
1: 对，没有错，
0: 请大家一定要。当心，就是他一定不会主动寄信给你啊。这件事情，如果你有接到简讯，请向附近的国税局去查询。
1: 嗯，没有错。今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郭怀泽分局长这么详细的跟我们分析了在报税季节哦常发生的这个诈欺的手法，也告诉大家很可怕的这个网络钓鱼的连结诈骗。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分局长呢，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呢？分局长，
0: 嗯，那希望大家呢，刚刚我提到相关的讯息的时候哈。其实政府的每个网站、国税局、警政署的大仪表板都有这样子的宣导，好，那请大家有空可以再有，请大家可以多上去看看这样子的宣导。还有在你操作相关的软体的，在操作相关的这个税报税的过程的当中，如果有不会的地方，其实网络上一直都有很多的类似像这样的步骤的教学，请大家一步一步的学，并不要去听从电话那一端的诈骗集团的人的。这样子才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财产。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屏东县政府有打造一点通的一个这个新的诈骗的查缉手法。那如果大家有看到车手，或者是发现附近的自己的家人有可能被诈骗这样所欺骗的所被骗的嫌疑的话，那希望可以透过打造一点通的这样的报案方式，来尽快的跟警方来做报案。
1: 是。没有错，我们多一分怀疑就可以少一分损失，遇到任何的状况都要记得让自己先冷静下来，不要急，拨打165的反诈骗电话，或是拨110，或者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跑一趟，千万别被诈骗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郭怀泽分局长这么详细的来跟我们做说明，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继续来聊更多的一个话题。分局长谢谢你，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28，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四路跟崇义路口有事故。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5.6公里冈山堤坝过了之后，中间车道说狗狗在行走的状况，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高雄市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民族二路有事故，左营的博爱二路366号的前面靠近玉城路口有事故在处理。高雄市的中正一路要进入中正交流道，北上跟南下入口都出现了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那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沿路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桌球总会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团今天与瑞典激战五点，最后靠林昀儒独拿两点的领军之下，以3-2险胜晋级四强，保底进账铜牌。母亲节即将到来，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记者李晨报道。
2: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3: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2: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接获通报，超商有未成年的民众疑似要提领可疑款项，警方立即到场，成功拦阻一起网络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4: 警方表示，原警到场时发现一名12岁男童刚操作完提款机，经上前关心询问，男童表示先前在社群平台看到一则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贴文，对方声称为了庆祝成功怀孕，将免费赠送80只手机，但需要先支付新台币30,000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收到手机后会全额退还。经警方进一步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赠品真诈财手法。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5: 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了汇款，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成功避免财产损失。
4: 第六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散布不实讯息，以限量赠送、免抽奖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再以各种名目要求先行付款，凡遇到网络标榜高价商品免费赠送，却要求事先付款或提供账户资料者，都属于诈骗。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的副作用，而放射性配体治疗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副作用比较低，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的新选择。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7: 病人的三个最希望的有效，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三个都符合。
8: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发来得少。台北荣总核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9: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了，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以后，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

0: 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1: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适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5: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4: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5: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4: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6: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5: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4: 原来如此哦，诶，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5: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4: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7: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1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9:38，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351.4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那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脱掉当中，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后方也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51.4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这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在脱掉当中，务必要留心的后方车型的速度也慢下来。掉落物的部分，在国道10号东向西向都有，东向的6.3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帆布，国十东向6.3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帆布，西向在指标9到10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已经快要往仁武的方向，快要靠近仁武了，在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西向的9到10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从顶金到南子，南下从冈山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

0: 都是偏多的。就在播报的同时，刚刚同伴说，在国一南下 351.5 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五队回报说事故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4公里远。
1: 城市生活的紧凑，埋藏多少想实现的梦，早就分不清。

0: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1: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0: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1: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来。

0: 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1: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城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竞技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喽。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0: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高雄市的前镇区翠亨南路跟金福路口目前有事故，前镇的翠亨南路跟金福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呢，有一些地方车行速度还是都相当的慢，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在高科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还有呢，在顶金系统交流道一直到三多路段呢，这个瑞龙交流道三多路段双向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刚有雕楼物的提醒，在国道10号西向的9到10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十东向6.3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还是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物品都请您要固定好，要捆扎紧，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相当的危险。

喜欢这首金鸡小子所演唱的《薄荷糖》。台线省道，我们一早提醒，在南下 280.4 公里，在台南后壁路段的事故，这个事故呢，在刚刚已经完全都排除了，已经可以开放正常的一个通行。高雄市区我们提醒几个事故点，在前镇的冈山西街跟冈山中街，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七贤二路，还有在前镇的翠亨南路跟金福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哦，经过务必小心。高速公路在南部路段车多的地方，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北上的路段的车多，还有呢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双向也都是车多，南下在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安全。国十东向的 6.3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10号西向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9到10公里的地方外侧有轮胎皮。

道人所演唱《从未见过的海》。高雄的目前在北上顶金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家人朋友回报进来说，有一些路段呢行车状况比较 OK 哦，但有一些路段车行的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的留心注意安全。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科到冈山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42.4公里过林口 B 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27.5公里在三重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当中，导致后方车速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74线西行 31.8 公里，过了大里二交流道的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4: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4: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5: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

0: 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好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哈，继续锁定警广，同时要掌握下路况。刚刚呢，大概在十分钟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7 公里，就是接近顶金系统交道之前，曾经有车祸，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车祸，当时有造成交通拥挤哈，虽然说只有占用外侧车道，可是呢，在北上的 365.7 公里，稍早的车祸虽然说很快就排除了，大概十分钟十几分钟就已经排除完毕，可是呢后方有回堵车流，大概回堵2到3公里，还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因此呢行经在北上的朋友特别留心注意，在高雄的九路段哈，由于在刚才有车祸发生导致后方回堵，现在车祸已经排除了，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要留心注意安全。另外是在高市的前镇区中山二路260号靠近台信银行附近有起车祸，以及呢在冈山地区的公园东路接近122号附近也发生车祸了。同时在前镇区的冈山西街跟冈山中街口，前进区的中华三路七贤二路口都有事故，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心，通过路口上口时候的真的不要抢快，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刚才有提到了在中山二路260号附近呢，这是比较靠近三多三路台新行附近的车祸，正在持续处理当中。

今天的封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稍微的增强，各地的天气状况来讲还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呢在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下雨，甚至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没有下雨的地方呢一般来讲都是炎热高温，尤其是在今天中午的高温有些地方会上看到35度、36度左右，这么炎热的一个天气形态当中呢一定要特别留心。今天由于高温炎热，在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35、36度的高温，那屏东是黄色灯号，其实呢中午的高温都是非常可怕的啊。我们希望说如果有长时间在外面活动的朋友或工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补充水分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咯。目前在国道三号有几个状况提醒大家，都是集中在施工，包括了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地盘的改良作业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85到387公里，斜张桥路段的内侧桥梁检测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0到404公里，这是刚刚过了屏东长治交流道内侧有清理泄水孔的一个作业。好的，谢谢朋友也回报说在台78线快速道路的东向40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机龙掉落起阴型，就是装机支的龙。

王心凌的歌声《爱的套餐》，有没有准备要请妈妈吃爱的套餐、爱的餐点呢？可能这几天哦，我们那些听众朋友都会安排哦，要跟妈妈共进，不管是午餐还是晚餐。由于这个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所以我们一般人的庆祝的模式吧，都是大同小异，可能就是吃餐厅，然后安排大餐，或者是送康乃馨。有些人会买这个妈妈的专属妈妈口味的蛋糕，跟妈妈一起来欢度母亲。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你的谢意跟爱意，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快快乐乐过每一天。好的，目前要经过台78线特别流行号东向的40公里古坑路段的中间车道，有装机支的铁笼子掉落，影响到行车，经过小心。那也谢谢郑丽有回报，他一路是从国道一号的高科到台南，回报说车流是正常的，速度算是 OK。 好，谢谢。有时候呢，提供路况除了注意这个车行速度之外，如果一路畅行无阻，一些朋友还蛮热心，也会回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或者是主播室。刚是有好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在前镇区的中山二路260号接近三多三路口发生车祸，那另外呢，在稍早前镇区的冈山西街跟冈山中街口有车祸在处理。之前前镇地区还有个车祸。

地点就是在翠亨南路跟金福路口，前进区是在中华三路七贤二路口的车祸都在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安全了。而冈山地区的车祸呢，是发生在公园东路122号靠近公园路口。台南朋友也回报说，在台南东区的东门路一段附近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哈，它是比较靠近231号附近有车祸，远景已经抵达处理喽。如果你有安排跟妈妈共进午餐或者是晚餐，同时希望是开开心心的用餐，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到有些家人在用餐时候呢是安静无声，好，就各划各的手机，连聊天这样的情况都不常见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说有家庭的聚会，好，亲友的一些聚会，还是把手机稍微的好这个收起来，还是要聊聊天，这样感觉到的心情是比较轻松跟愉快。来欣赏的是卢广仲的一首创作歌曲《开心餐厅》。

0: 卢广仲的歌声，开心餐厅，好，就开心开个餐厅啊，开开心心的做饭给别人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当然我们在用餐时候呢，心情要放轻松跟愉快，因为用餐呢跟我们的消化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要闷着气来吃饭。时间是上午的10:1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高雄市冈山区有一起车祸刚刚发生，这是在河堤路一段155号靠近花园一路的89巷口发生车祸，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了。
1: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毛水的味道。
2: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明先生，
2: 开着爱车走在。

锦上国民电台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目前呢在台78线的东向车道40公里左右，靠近古坑附近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这个铁笼子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排除，不过已经通报处理，在没有捡走排除之前大家还是要小心避开。另外是有位郑小姐昨天打电话来说，大概是在昨天下午1点左右，从五福三路的大力精品店附近呢坐计程车坐到了建国三路，结果下车太匆忙了，随身带的一个黑色的皮夹遗落在车上，里面有现金、信用卡、身份证等等，经过了一天之后呢还没有找到哈。如果说有朋友捡到的话，主动跟警管联系一下，福台专线0735900000，转分机6688，感谢你的帮忙。另外呢是在刚才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249到250公里竹山路段，现在有散落一些保利龙片，影响到行车安全，因为散落了一些保利龙片，这保利龙片会飞起来轻飘飘的，请大家经过国道三号北上249到250公里特别小心，沿路有散落一些保利龙片，这些碎片呢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接着我们欣赏的是许书豪的歌曲，这是素食全餐。以前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呢，的确家里的聚餐很容易吃素食，比方说这个炸鸡啦、薯条啦，好多的零嘴等等。那但是呢，随着我们的生活形态或者是说呢用餐习惯不太一样，现在呢有庆祝一些节日，还是订餐，就是到餐厅去吃一桌这样子一来呢既省事又省去很多处理像厨余的问题。所以到外面用餐有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买太多东西，吃不完之后呢还要做后续的一些这个处理的动作，甚至有些厨余还必须处理，所以有的时候呢全家人聚餐的同时可能首选就是到外面去聚餐，找个餐厅能够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愉快，也不要在事后还要处理一些问题。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匝道附近，据报有掉落一整床的棉被，一大床的棉被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已经通报处理了。

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呢，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匝道附近，因为有一大床的棉被掉落在车道上，对于出口匝道可能会一些影响，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北上的冈山交流道附近有掉落一大床的棉被。那另外呢，是在台78线东向的40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是有铁笼子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真的是在每一天都有一些掉落的讯息，所以依旧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呢，装载任何货物拜托固定捆扎好，常因为你的疏忽或者是不经意的，你的东西呢可能都会遗落在某个路上而妨碍到别人的安全。所以不管是这个铁制品的东西，体积大的小的长的短的，都麻烦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货品，把这些货物呢捆扎固定好。那有一些东西是属于比较需要帆布覆盖的，有些网状物要覆盖，也希望你确实做好覆盖的这个作业，千万不要真的是一时的疏忽导致别人在行车上面，真的好危险，也是险象环生。所以拜托一下，装载任何的货物都把这些货物照顾好，安全全数的送达目的地。

这个礼拜不晓得你是匆匆忙忙度过，开开心心度过呢，还是不知不觉就度过了。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周休二日哈。如果说安排一些行程，好好的放松下心情。不过呢，在明天5月9号星期六早上的9点到中午12点有3个小时时间，凤山地区有几个路段哈，这段是完全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哈，因为停电的关系，包括了在凤山区的慎中路跟建国路、建国一路口哈，这段停电。胜利路跟建国一路口以及瑞光街跟瑞中街口的号志灯都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中午12点暂停供电，号志灯是完全不亮，请大家通过路口时候一定要减速通行，互相礼让一下。10点29分稍后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文，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之后再提出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2: 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1: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3: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哦。以楼地板面积为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1: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贯彻政府新世代反毒策略2.0，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展现强势执法作为，成功瓦解一起活跃于嘉义地区的贩毒案件。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查缉队指出，专案人员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向上追查源头，过程中发现这名曾姓犯嫌贩售毒品的地点遍及嘉义县市公共场所，行径十分大胆。嘉义查缉队代理副队长谢景旭说，
5: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时，持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嘉义市西区执行搜索，当场查获第3级毒品凯他命544公克、毒品咖啡包100包及安非他命混水果粉41公克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海巡署将持续加强毒品案件查缉，秉持追本断源精神追查毒品幕后集团。另外，国人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线索，以及通报外国中国军舰、公务船及20吨以下异常目标等，都可以拨打海巡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共创无毒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的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在乃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7: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6: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民族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8: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6: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9: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哦。 今天封面逐渐的通过，不过整体的结构

0: 较弱，所以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整天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花东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花东地区也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说在中南部地区，今天的话雨量会比较稍微增多一些些哦。那山区的话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外出的话建议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下降。北部今天的高温大约在26-27度，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8-30度。在中南部的高温今天还是会来到30-34度，要尤其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而夜晚清晨的话，在北台湾低温大概在21-22度，其他地区低温大概在23-24度。早出晚归，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东北风增强的情况下，今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可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我仍旧深爱属于我的每分每夜，就像
5: 10: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安全抵达真的很重要，不要因为抢一时的这个速度呢而忽略注意安全了哈。我们不要违规驾驶。好的，之前呢在国道一号，有人说350公里有一大床的棉被掉落，有人经过说没有看到了哈。反倒是呢，又有人补充说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0.4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附近有看到有一床棉被，所以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下。北上的350公里没有看到棉被了，这棉被突然出现在北上的300.4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目前这个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了。

0: 继续在运程中，我们要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上线喽。嘉玲你好。
1: 听完好，各位听众交通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四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交通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进行长期的地盘改良工程，封闭外线车道，南下385.7到386.6公里，也就在斜张桥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检测工程，

0: 南下400.9到403.2公里，过了长治交道入口之后呢，另以西车道进行血水孔清理。国道10号西向33到28公里，也就是在旗山端一上来，另以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是车都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也是车都排队不好走的情形。北上从南子一路到高科，沿线行的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交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3号预计要在5月11号到15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九如教道德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谢谢嘉玲喽，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热心朋友也汇报给我们，在国道3号北上的374.3公里，靠近田寮地磅附近的中间车道是有铁管掉落，会赶快通报处理的。国道3号北上的374.3公里，田寮地磅附近中间车道发现是有铁管掉落。另外是在稍早呢，国道1号北上的300.4，它是比较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路面上有掉落一个蛮大的棉被，好，一整床的棉被掉落在车道上，也是妨碍到行车。国道10号的西行33到28公里旗山路段，内侧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的是，在永康区的自强路、永大路3段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也要小心咯。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四季走总有时阵希望给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这是十点四十九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这开车开车时阵呢，不能够疲劳驾驶，也不要酒驾，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当你精神不济啊，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都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切记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当然疲劳上来的时候呢，觉得眼皮很重的时候呢，也不要勉强自己开车骑车。目前在大中快速道路从国道十号行接大中快速道路西向接近高铁附近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了。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74.3 公里田寮地磅附近的中间车道有铁管掉落，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一号的北上 300.4 公里下一系统交流道路中央掉落的一大床的棉被呢，也影响到行车，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要特别留心。之前在台南市的麻豆区民权路70-50号附近有车祸，永康地区的自强路永大路三段口也发生车祸了。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一定要遵照号志灯的指示。稍早呢，在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跟大中二路口翠华路大中二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在冈山区的冈山路98号附近有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开车公里有快点留后，麻烦感恩共几下哈。我们的免付费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来自于。

到了那关下再回啦，修宝时间是在写在电脑在备婚呐哈。有时候呢，好聚好散真的很重要哈，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呢，可能因为对方的离开哈，不管是短暂离开还是永久的离开，希望都是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状况之下哈来分手哈，不要这个怒目相视，甚至结怨或结冤。好，目前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靠近高铁路附近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以及呢，之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33到28公里旗山路段内侧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刚是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大中二路，冈山区的冈山路98号靠近简桥路口发生车祸，远警都已经抵达处理了。稍后在11点钟要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87.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失车了瓶颈点。另外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北上17.3公里，在南深路出口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前300公尺的路间有油罐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靠近左营段出口的内线则是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在东华路平交路口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听完了昨晚会诊的路况之后呢，时间是11点02分，接下来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了市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要麻烦航务员洪慈义上线。慈义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3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6度，阴天。澎湖机场是气温28度，多云时晴的天气。今天国际线飞往日本熊本机场是气温19度，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若你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 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的，非常谢谢了，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6: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7: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8: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6: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7: 啊，要拍什么？
6: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7: 那拍完呢？
6: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5: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

0: 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你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功德爱黑熊德。迎接母亲节，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和阿婆的故事。阿婆呢就是奶奶，在我国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我永远都记得她总是笑嘻嘻的脸，和她来我家一开门就会发出想知道有没有在家的那种探测声。大学毕业后呢，才慢慢意识到越常挂着笑脸给别人的人，或许情绪都留在独处时一个人才消化，感觉时间停在了那个下午3点钟的夏天，奶奶家前面的老爷车上，我们对看而笑。他只听得懂客家话和日文，但他现在一定都听得到我写的客家歌吧。阿婆我爱你，妈妈我爱你，我是功德，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阿妹节快乐。

0: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刚刚听到歌手功德分享他跟阿婆的故事，很感人，虽然短短的一小段，真的呢，你可以感受到他对于阿婆的这种非常感谢非常爱的那个深切的感情。时间是11点08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大中快速道路蛮接近高铁路段西向车道内侧曾经有掉落轮胎皮，以及呢之前在国道10号西行的33到28公里旗山路段内侧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高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北上靠近凯旋路桥的中间车道也发现有掉落物，经过朋友要小心通过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夏川里美所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谢谢妈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啊，真的是非常感恩。好，自己的母亲很辛苦，也要祝我的妈妈呢健康平安。目前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377.4公里，过了田寮地磅附近的路肩有故障抛锚车。车主下车之后呢，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还好第一时间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了。国道三号南下的377.4公里，过了田寮地磅附近有故障抛锚车暂停，停放在路肩，提醒大家稍微留心一下。那另外呢，在刚才大中快速道路靠近高铁路段西向车道内侧有轮胎皮散落，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北上，在中凯桥附近中信车道有掉落物。

0: 五月份有个很温馨的日子快到了，就是母亲节。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巧文来谈谈他跟妈妈之间的情感。巧文，可不可以先来谈谈，在你的印象当中，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1: 在我小时候，我认为妈妈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沟通的一个人，对，然后跟我也非常的不一样，就跟别的妈妈感觉不一样，就觉得为什么别人的妈妈可以讲中文啊，可以识字啊，可以不用被歧视，为什么我的妈妈就有这么多问题？这样，我小时候对妈妈的印象是这样。
0: 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妈妈是来自于何方，她的故乡在哪里呢？
1: 我妈妈的故乡在印尼的美纳多，她跟传统的印尼的其他地方不一样。很多人想到印尼，可能会觉得说，哦，印尼就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不吃猪肉。但是我妈妈那边是以基督教为主，就不太一样。这样，然后那边最有名的是浮潜，就是大家都会去那边观光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所以妈妈来自于印尼，在妈妈还没有嫁来台湾之前，妈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了解吗？
1: 妈妈她是有读大学的，听妈妈说她在印尼是一个被宠的一个小公主，就是没有做过饭，也没有洗过衣服，是一个让人家照顾得很好的一个人，这样子。
0: 然后嫁来台湾之后，生活应该是很大的不同吧？
1: 对，很大的不同，360度的不同，这样，就是来开始学习做饭啊之类的，就蛮辛苦的。
0: 所以你小时候看到妈妈会不会都很忙于家事？常常为了忙于家事，可能你就会觉得她很辛苦，可是你那个时候又不能够体会妈妈的辛苦，对不对？
1: 对，因为妈妈来台湾其实语言都是从零开始学，所以比如说被同学欺负啊，还是课业上有不会的地方，其实妈妈都没有办法帮助我，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自己的妈妈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这样子。
0: 因为那个时候妈妈可能要忙于适应台湾的生活，
1: 没错，好，
0: 所以她很忙碌，因此呢她或许跟你之间的沟通相对的是减少很多，
1: 没错。
0: 那时候你小也不懂事，就会觉得你的妈妈跟其他同学妈妈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加上呢语言不通，可能会有很多的误解。那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妈妈之后，才觉得妈妈是很伟大的呢？
1: 我认为是高中的时候，高中升大学的这段期间，我读大学

0: 也是读东南亚学系，然后我是主修印尼文，所以就读了很多关于印尼的一些文献，然后也会去了解到不同的议题，比如说移工啊，或者是来台湾的新住民，然后后面才慢慢理解妈妈原来是这么的辛苦，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这样。
1: 那可不可以多讲一些妈妈辛苦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新住民，他们是来自于不同于台湾的国家，刚开始来台湾最要克服就是语言的障碍，因为都听不懂嘛，文字也看不懂，所以在一个陌生环境当中，其实他们也是蛮担心受怕的，再加上生了孩子之后好像责任重大了哈，所以讲讲你印象当中你妈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我印象当中其实蛮惨的，因为我爸爸他其实长期不在家，他是远洋做远洋渔业的，所以可能两三年才会回来一次，这段期间他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很辛苦，就是小时候要照顾我，然后我其实蛮难带的，然后妈妈就一个人这样，语言也不通，然后也没有家人陪他在这边，就这样慢慢的把我带大，要忍受很多歧视啊，婆媳关系啊，然后语言障碍啊，还有文化障碍，饮食啊，就是蛮辛苦的。
1: 那那个时候你不了解妈妈的心情，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你青春年少的时候，就是在国中那个时候，生理心理有转变的时候，有没有跟妈妈有很多冲突呢？
0: 其实蛮多的耶，我小时候对妈妈蛮有隔阂的，因为小时候我在学校经历一些霸凌，然后妈妈因为她来这边她也不懂事，就觉得不想要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有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可能会没有办法真的保护我这样，可能我们家长约到学校去，可能妈妈第一反应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她就听不懂，所以就是会先责怪自己的小孩，赶快这件事情就结束这样子，就是我对妈妈蛮大的隔阂。
1: 所以那个时候一旦被同学霸凌或者是言辞的攻击之后，妈妈没有站在你这边，你会很生气。
0: 对对对，但其实是因为她只是听不懂，所以就想要赶快解决事情，这样子就好了。
1: 你后来怎么调试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青春年少啊，会觉得说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站在我们这边，可能就会越来越讨厌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会渐行渐远，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他们分享。那那时候你是怎么样跨出那个隔阂，能够让你跟妈妈之间感情更亲密呢？你怎么做？
0: 我觉得我花了蛮多的一段时间去调节我这份难过，就是我后来是跟我妈妈好好的谈，我现在跟妈妈比较常就是晚上如果我有回家，我跟妈妈就是会在房间里面就是深入的去谈事情，比如谈感情啊，谈生活，我们就有聊到这一段过去，然后妈妈她就很郑重的跟我道歉过，说她那时候是真的听不懂，所以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我这样子，对，所以我心里的那个结就解开了。
1: 原生中先关心一下路况了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5到346公里，就是刚刚在靠近冈山地磅附近内侧有一只狗狗，有时候走动有时候跑动哈，而且它是逆向的，在行进当中请大家务必注意下。国道一号北上的345到346公里靠近冈山地磅附近的内侧出现一只带有项圈的白色狗狗在这边走动，那有时候它会跑起来，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下它的安全，因为它是逆向的行进当中，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7.2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内侧也有发生追撞车祸，行进到这里时候车速会变得比较缓慢，稍安勿躁，小心通行了。国道三号的南下377.4公里过了田寮地磅附近的路肩有故障，抛锚车暂停。之前呢，在大中快速道路，也就是靠近高铁路这个附近有轮胎皮散落情形，也已经通知处理咯。非常谢谢刚师江大队回报路况。三民区的建工路民族一路口发生车祸，新区的林森二路128号靠近林雅一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好的，刚刚听到巧文分享跟妈妈之间的一些点点滴滴啊，我在想现在你是就读研究所嘛，而且你在大学是主修印尼文，
0: 没错，
1: 所以那个时候在选填志愿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想要借由了解印尼的文化，印尼的语言，然后去了解妈妈，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0: 其实

很多人，大学老师或是我同学，听到说我妈妈是印尼人，然后我有主修印尼文，可能会觉得说是因为妈妈关系，但其实不是，因为我之前跟妈妈关系其实非常的不好。我是之前在补习班有一个老师，他知道我妈妈是印尼。

0: 点滴的好朋友呢？
1: 一开始其实会因为印尼的一些文化，我就会感到好奇，原来哦，印尼有这种文化，然后我就会跟我妈妈讨论，然后慢慢的就会有比较深入的议题，比如说新住民来台湾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我就会跟妈妈去谈，所以我们的关系就这样子，一开始是讨论文化，到越来越近，到她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到我真的很理解她这样子。
0: 跟妈妈之间的情感哈，我们要了解一下，虽然是像朋友一样可以谈天说地哈，妈妈会跟你讲一些心事或者是自己痛苦难过的事吗？
1: 会，像是他小时候有跟我说过，说他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台湾，爸爸也不在，然后也有婆媳关系，他有跟我说过他有想要自我了解的一些念头，像我们住小琉球旁边就是海嘛，他就很常会在海边徘徊这样子，后面他会想要继续活下去的动力是因为他自己宗教信仰其实非常的强，就是基督教，然后加上我吧，我那时候也还小，然后妈妈就觉得说我不能没有妈妈，所以他就很坚强的继续生活了下来。
0: 所以你可以说是妈妈坚强活下来的一个原因之一哈。
1: 没错，
0: 那你听到妈妈分享这么可以说是内心深处的一个很私密的情感的时候，你的感觉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感觉袭来是愧疚感，就觉得哇，我小时候这么讨厌我的妈妈，这么不理解她，我怎么就是听完之后就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别人欺负我的妈妈，然后我自己也欺负我自己的妈妈，愧疚感蛮重的。虽然妈妈也有小时候没有办法保护我，但到后面是理解的心情。
0: 所以由原先不了解妈妈，误解妈妈，到现在你们算是和解，能够互相谈心，我觉得这个历程很珍贵。我觉得身为妈妈会觉得我的孩子终于成熟长大了，
1: 终于理解，
0: 妈妈觉得很欣慰，对不对？
1: 没错，她非常的欣慰，
0: 应该很开心。所以孩子不管有什么样的误解或者是不了解爸爸妈妈，如果有一天能够跟乔文一样，跟爸爸妈妈能够敞开胸怀，像朋友一样的相处，相信是最好的母亲节的礼物。那母亲节快到了，有没有话要跟妈妈说的呢？
1: 其实想说的话已经跟她深夜谈的时候已经讲完，但我还是要说，妈妈，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对，然后很谢谢他当初这么勇敢的决定来台湾，才会有我嘛，然后我才会有跟别人这么不一样的人生，我很感激他当年这么苦这么勇敢的走过来了。你也是会成为我人生的榜样，就是当我有过不去的坎的时候，我就会回想我妈妈都这样子走过来了，为什么我不行，谢谢你妈妈。
0: 要不要用印尼话跟妈妈说？就是把你刚才讲的话再浓缩一下。其实我觉得发自于内心的话，不管是多少次我爱你，多少次谢谢你，只要是真诚的表述，妈妈听到一定会非常开心。我的孩子终于长大了。好，我们用妈妈的语言跟妈妈说一段话。
1: 我想一下。
0: 好，你想一下。
1: 在用印尼话感谢我妈妈之前，我有一段小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妈妈她这段期间有生病，所以我就会很常陪她去医院去看医生，因为我妈妈完全是听不懂的状态，所以我就会一直翻译给她听，比如说医生讲什么我就会同步翻译给她，我妈妈讲什么我就会翻译给医生听这样子。然后医生就会很常好奇说，请问你是这位病人的谁？我就说哦，我是他的小孩。然后他们就会吓到，你怎么会讲印尼文这样？我就说我妈妈有教我，他们以为我是我妈妈请来的工作人员之类的帮他翻译。我在翻译这段期间其实觉得很开心，终于我学的语言有了用武之地，我自己是非常的开心的。然后在有一次看病的时候，我妈妈就非常的感动的谢谢了我，我其实吓到，就是完全无预警的，就说他很感谢我可以没有因为讨厌他而不去学印尼文，然后我自己也很认真的把印尼文学好，然后到今天他生病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子使用印尼文去帮助他。他说他非常感谢上天给了他这么好的礼物，就是我这样子。我当下听了就是非常的感动， 我其实没有料到我妈妈会这样子讲。
0: 所以现在就要你发挥所长讲印尼文，不但是说给妈妈听，也是说给很多可能来自于其他国度的朋友们，在台湾真是个好地方，希望在这个地方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过生活。好的，接下来乔文就说出对妈妈说的印尼的家乡话。
1: 妈妈 terima kasih。Mama datang di Taiwan untuk membesarkan saya sekarang sendiri sekarang sangat

0: susah, saya tahu. Jadi, Mama, aku sangat cinta kamu dan terima kasih Mama untuk membesarkan saya. Terima kasih.
1: 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相信妈妈听了会很开心，因为你讲话的时候好温柔啊。所以乔文的妈妈祝福你母亲节快乐，谢谢乔文，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一定要 happy， 要健康哦。时间是11:28，我是丁婉，谢谢乔文能够抽空来跟大家分享他跟妈妈之间从误解到和解的这段非常温馨感人的故事。好，行经在北上的路段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呢刚才大概是在348到349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哈，也是过了冈山交流道，靠近冈山地磅之前的路段有出现一只白色狗狗逆向行走，它是从346的北上车道逆向走到了348公里，现在还是持续行走当中。有驾驶朋友说呢，这个狗狗它有时候会沿着车道线走，它就是走在车道线上面，很危险哦，所以经过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北上的348，也就是靠近冈山交流道到冈山地磅附近内线出现一只白色狗狗，它的颈部有带项圈，而且是逆向行走当中，一路从346走到348，请大家务必留心。而刚才呢在北上的347.2公里冈山地磅附近的内侧还有追撞车祸发生，北上的349.5公里冈山交道附近路肩是有一个不勾绳的铁制品掉落在车道上，也已经通报处理。台南朋友回报，在新营区的中正路跟长荣路一段口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呢在高雄的三民区大丰二路正中路口、建工路华德街口，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六合二路、中华三路民生二路口发生车祸，左营地区也有一起车祸，这是在左营区的军校路世运大道车祸的现场，远景抵达处理当中。谢谢悠闲过日子回报说，国道3号北上的354.2到354公里关庙路段散落很多的轮胎皮，通报处理了。好的，稍后11:30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8号东台湾新闻。民众见一名年约70多岁的阿嬷独自在台九线路旁徘徊，口中不断重复念着要搭火车到台北上班，神情紧张疑似迷途，立即通报池上联合所员警协助，成功护送阿嬷返家。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家住哪里知道吗？
3: 他说他要去台北。
1: 阿嬷站在车来车往的道路旁，情况相当危险，所幸热心民众在警方到场前不仅未离开，还一路陪伴在侧，细心看顾，避免阿嬷误入车道，展现了满满的人情味。经员警耐心关怀询问，阿嬷始终坚持要去台北上班，然而对于自身位置与方向已无法清楚表达，甚至于行走方向与火车站完全相反，初步研判疑似有失智情形。所长李冠豪说，
4: 民警以耐心关怀方式安抚情绪，并透过反复询问与资料比对，逐步厘清其身份，最终顺利联系家属并安全送返。也提醒民众，家中如有记忆退化长者，应多加留意其动向，并可佩戴识别资讯，以利及时协助，避免类似情形发生。
1: 关山警分局表示，此案圆满落幕，除了员警悉心处置之外，更仰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的关怀与守护，成功避免憾事发生。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政府推动了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2026纵谷音乐节系列活动，6月正式起跑，包

0: 团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等三大主轴，希望结合竞赛、展演跟创作的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语，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2: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1: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客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以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2: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要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有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为了有效遏止外县市废弃物非法闯入，宜兰县环保局正式启动了兰阳智慧千里眼计划，透过在国道5号与省道等关键路网布建 AI 智慧监控系统，将环境治理从人力稽查转型为自动预警科技，全面强化宜兰的环境防护网。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环境保护局兰阳智慧千里眼计划是针对废弃物跨境非法弃置行为展开科技攻势，在国道5号、台二线、台九线及台七甲线等重要交通节点部署智慧监控设备，结合高解析影像与 AI 辨识技术，主动捕捉可疑车辆特征并模拟行驶轨迹，让环保犯罪无所遁形。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透过这个千里眼，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更及时的。只要闪进啊，这个千里眼马上就会锁定。锁定之后，我们会透过检调单位、警察单位以及我们环保单位一起第一时间把它锁定。
3: 环保局强调，依据废弃物清理法，非法弃置者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罚款，涉案车辆将被没收或扣押，违规者更会被吊销驾照，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宜兰县环保局和检警组成联合查缉体系，未来将持续精进 AI 学习能力，以掌握可疑车辆动态，守护宜兰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7: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6: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7: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6: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7: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6: 找工作选警广，
8: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2: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刚刚呢，陆续朋友还是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就在指标呢348、349左右内侧车道出现一只白色的小狗行走当中，因为它是逆向走路哈，从346逆向往南行走，它的位置呢还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车道上，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如果正好是从冈山往冈山地磅附近行驶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因为现在出现这狗狗走在最内线车道，一般来讲内侧车道行车速度真的非常快速，所以刚才有好多朋友都为这个小狗狗担心哈，很担心说有人没注意到直接撞击到小狗狗，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觉。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9.5 公里冈山教道附近路肩，还有一个带有铁钩子的布钩绳的铁制品掉落在车道上，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 354.2 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目前也通报处理了。之前在冈市的中山四路北上靠近中凯桥附近中间车道也曾经有看到掉落物，而另外在冈市有几个车祸地点，包括左营区的军校路跟市运大道，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民生二路口中华三路跟六合二路分别具爆发车祸，以及三民区的建工路跟华的街口大丰二路正中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要留意安全。同时呢，有一些号志灯预计在下个礼拜会暂停供电，这是5月13号星期三，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天祥路口预计呢是在早上9点到9点20，还有下午的3点50到4点钟会暂停供电。那另外呢是在林雅区，林雅区的新中路新中一路跟032路口预计在13号的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停电一个小时，以及在林雅区三东二路光华二路三东二路桂林街口还有三东二路学院街口预计是13号的早上10点半到中午12点停电。前镇区的路段，这是在一兴二路文恒二路二圣二路林森三路还有林森三路一德路口预计是13号的下午1点钟到3点钟暂停供电，这个时间点的提供给您做参考。所以5月13号如果说你经过的路段号志灯停电不亮，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咯。

0: 哎，快快快，第一位来了，我们要找个假期去东港吃一顿，好好的慰劳自己。
1: 好啊，
2: 那是当然。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2号正式登场喽，赶快手到订房，来去品尝最在地当季的料理，搭配好玩的行程，还有超人气音乐会。
3: 我可是查好了，今年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超级精彩，5月2号有海洋音乐会，5月9号有留住你音乐会，6月6号还安排了美食推广宴，6月13号及14号有大尾市集，6月27号有经典之夜，满满的活动等着我们。
4: 赞哦！
0: 我也。

0: 做了功课，东港三宝金价期哦，黑尾鱼、樱花虾、鱿鱼子是来自大海的馈赠，每一口都能感受职人对品质的坚持，就是大尾酱魂啊。
1: 好，五月到七月出发东港小旅行，一起来感受全台独家的海洋祭典吧。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是11:48，我是丁满，继续守护大家的安全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朋友帮忙注意一下，因为呢，刚刚在348、349公里，就是靠近冈山教道附近内侧出现一只逆向行走的狗狗，有一段时间了，不晓得这狗狗有没有顺利的离开高速公路，还是持续的走在内线车道呢？如果目前你在眼前有看到这只狗狗，除了要提高警觉之外呢，也麻烦抽空哈，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再告诉我们目前狗狗的位置在哪里。它一路呢是从346往南行走，走到了348，接近349公里，还在走路当中，不过后续大概有十几分钟没有人在回报，所以不晓得到底狗狗是否安全。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再麻烦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49.5公里冈山教道附近路肩还有布钩绳的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354.2公里过了关庙教道中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以及在台南的仁德区文贤路一段在保安转运站附近发生车祸，新区的中正路新营区在台南的新营区中正路跟长荣路一段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华五路梦时代附近有车祸在处理，以及前进区的中华三路民生二路新营区的富恒一路157巷20号附近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要小心咯。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非常谢谢朋友回报，他从国道10号下来燕巢交流道衔接台22线的平面道路，有看到一起车祸哈，这是大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这起车祸呢，导致后方回堵，除了在下匝道的地方不好走之外，主线道呢，在国道10号主线道也是有回堵车流。但是如果朋友正好有经过这边，再告诉我们是哪一个方向哈，堵车比较严重。因为呢，刚才提供路况朋友就有说，他是利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出口匝道下来兼平面道路发生车祸。那现在国道10号靠近燕巢路段是往西车道回堵，还是往东车道回堵？再请朋友补充说明哈，谢谢您。最近国道一号的北上 349.5 公里冈山交流道附近路肩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 354.2 公里刚过了关庙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情形还没有排除，不过已经通报处理了。稍早呢，在高雄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前镇区的中华五路梦时代附近发生车祸，在三明区的鼎立路靠近鼎金后路口也有车祸，以及呢燕巢区的横山路跟宝嘉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也感谢台南朋友告诉我们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新营区的中正路跟长荣路一段，以及在仁德区的文贤路一段保安转运站前面发生了事故。

如果要看到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0-123-08-00-03。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0: 好，谢谢方秀。方秀刚刚有提供给我们在刚才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西向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呢发生的车祸，是砂石车跟三部小客车撞击力很强，所以路面上还有散落一些碎片还有零件，请朋友们务必注意下。现在呢，在燕巢交流道的西向出口匝道受到平面道路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几乎下不去，而主线道目前在靠近燕巢交流道西向附近也是走走停停，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感谢陆续有很多的朋友汇报给我们，谢谢你们。那等一下呢，在
1: 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景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全部

0: 前国道一号南下249到250公里，大林路段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09.1 公里，在中投交流道大块帆布掉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在燕巢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台22线的路口有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国道主线，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Hello， 金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入竹高中辅导主任吕红心。母亲节即将到来，在这温暖的日子，不只是妈妈，我们也要把祝福送给每一位用心照顾孩子、付出爱的人。不论是爸爸、阿公、阿嬷，或是一路陪伴我们长大的人，大家都辛苦了。在这温暖的日子，记得送上一句“谢谢你，我爱你”，感谢一直以来守护、陪伴我们的人。祝福所有守护家庭的你，母亲节快乐，天天开心，幸福满满。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哈，目前呢，由于在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道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发生砂石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沿线车都拥挤，除了在下遭到塞车之外，主线道现在也受到影响了，请大家发挥耐心，在国道10号的西向车道靠近燕巢交流道，因为下平面道路的出口匝道发生了一起三部车的事故，包括了一部砂石车跟两部小客车，导致后方主线道也受到影响，目前是走走停停。而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8.5 公里之前呢，有出现一只狗狗的状况，还是持续走路当中，不过呢现在这狗狗已经跑到了路肩，原先是出现在内线车道，刚才驾驶朋友热心回报有看到这只白色狗狗持续的南下逆向行走，但是它现在已经沿着路肩行走当中，对于当地车流的威胁减低了一点点，但是因为这狗狗会走动嘛，有的时候出现在路肩，有时候可能又跑到车道上，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8.5 公里刚刚过了冈山交流道，这边呢据报说是有一只狗狗出现在路肩继续逆向行走当中。同时谢谢江大队回报给我们，目前呢在高雄市的燕巢区顶山路横山路跟嘉宝路口发生车祸，而在三民区的鼎立路跟鼎金后路口也有车祸，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孟时代附近稍早车祸还在处理当中。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9.5 公里冈山路段路肩还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 354.2 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曾经有掉落轮胎皮集中在中外线车道，这个状况呢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些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这首歌曲适合跟妈妈一起运动，由庾澄庆所唱的让你妈妈扭一下。

哇，好欢乐的一首歌曲哈，让你妈妈扭一下。真的，有时候呢，陪妈妈吃饭啊、旅游啊，也不妨呢拉着妈妈一起运动。其实呢，运动对于身体还是有帮助的哈。持之以恒的运动，加上呢均衡的饮食，让爸爸妈妈的身体是越来越好。目前呢，在国道10号，如果您正好是要利用燕巢交流道西向出口匝道下来，就会受到这起车祸影响。刚刚呢，有砂石车跟两部小客车事故，正好是有占用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的路段。导致呢主线到现在要下去也会受到影响了，大家发挥耐心，中午用餐时间到，就是很讨厌碰到塞车，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因为心浮气躁的发生危险了。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西向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发生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因为是大型车的事故，处理的过程会比较麻烦一点点，会耽误时间。目前在主线道准备利用燕巢出口匝道下平面道路的台22线，就是受到这起车祸影响，速度非常缓慢。同时呢，在国道1号北上车道 348.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的路间的白色狗狗还在行走，而且呢是逆向行走当中，它一路是从346公里走到了 348.5 公里逆向行走，从原先的内线车道它也会切换车道，现在走到了路间还在继续走路当中，好辛苦，大太阳底下走得也很辛苦，大家多加留心一下，很多爱狗的朋友都陆续回报给我们。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9.5 公里也是靠近冈山路段，路肩还有布钩绳的掉落物，目前也没接到排除消息。接下来这首歌曲比较温馨了，这是由陈淑桦所唱的《母亲的笑颜》。

0: 时间可能回山开快一点，
1: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2: 板车板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行车平安，
4: 大家一定要行车平安哈！卡斯公都得他车时阵慢车慢车行哈，不要抢快，也不要违规驾驶。今晚时间是中午大约十点，十八分，我是电话继续陪伴你。刚刚有提供给您，在国道十号的西向燕巢交流道下去之后，接平面道路的台22线，由于呢在平面道路上发生大型车跟小客车车祸，有人说是总共四台车，有人说三台车。那因为这起车祸影响之下，平面道路有塞车情形，而主线道呢就是快接近燕巢交流道西向出口有小塞一点点，下去之后呢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请大家稍安勿躁哈。仅仅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的路段，会受到这起车祸影响之下，车行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48.5 公里，刚刚靠近这个冈山交流道附近路间出现的小黑狗啊、小白狗呢，还继续的往南行走当中，还是逆向行走，所以目前经过朋友也是要特别留心，已经即刻通报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348.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路间的狗狗呢，还持续行走当中，而且是逆向行走，一路走了大概有将近两公里的路程。之前最早呢是驾驶朋友在346公里发现他的行踪，那个时候是走在内线车道，走着走着呢就走到路肩，而且他现在所在位置是在 348.5 公里左右的路段，大家小心一点咯。同时在台八八线方面，我们谢谢朋友回报，他刚才经过西向靠近大寮路段有大货车载运的钢管散落情形，现在呢这些钢管的散落物在外线车道是比较多，大货车是就近停在内线车道，可能要排除吧，哦，蛮伤脑筋的。整个状况呢，因为它是占用两个主线道，所以后方也开始有车多的情况。台八八线西向大寮交流道附近有大货车撞载运的这个钢管没有把它绑好，所以呢散落在外线车道，目前载货的这部大货车是就近停在内线车道咯。到了中午用餐时间，状况不断哈，也会耽误我们的宝贵时间。当然，你的车速变慢，也急着要去吃饭，这个时候要调整一下心情，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一定记得哈，平安抵达真的很重要。行经各个路段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D3号，感谢你。

刚听到的歌曲，这是台青交乐团所演唱的《唱好妈妈》。好的，目前呢，由于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西向出口匝道下来一节平面道路的台22线发生的车祸持续处理，而且大型车呢，它是整个车身打横啊，因此呢，在台22线的北上的这个车道是受到严重的影响，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除了在平面道路的台22线比较不好走之外，如果是从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交道出口匝道下来，也会受到这起车祸的影响之下，也会有点点卡卡的，请大家也是要特别留意。而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8.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白色狗狗行走当中的状况也没接到排除。台八八线的西行大寮路段有掉落钢管在外线车道，那掉落货物的这个大货车是就近停在内线车道，导致现场的行车速度也会比较慢一点点，因为外侧有掉落物，内侧又有一部大货车暂停。稍早呢，在高雄的小港区桂园路跟桂阳路口发生车祸，前镇区的瑞南街跟瑞吉街口有车祸，还有林雅区的辅仁路150号，它是比较靠近建国一路口发生的车祸，远景迅速抵达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时候呢，也要特别小心，注意下彼此安全喽。

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但是要结束之前呢，要提醒朋友哈，因为刚才呢，在燕巢区的嘉宝路上有起车祸发生，正好是从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下来的路段，这平面道路的嘉宝路上呢发生车祸，由于是大型的拖板车，它整个车身打横，所以呢挡住了嘉宝路的北上车道，整个路段都受阻严重哈，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也不要利用燕巢交流道出口匝道下平面道路，这起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同时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348.5 公里冈山路段，这个白色狗狗行走当中的状况，也很多朋友陆续回报，希望狗狗平安好，也要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台八八线西向大寮路段，在外侧车道有钢管掉落，而这部大货车停在内线车道，要做后续处理，也要留心注意，目前车速变得比较缓慢。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咯，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继续由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周休二日，好好的陪陪妈妈，让大家都能够度过愉快的周休二日跟母亲节，祝福您平安顺心，在下个星期一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会处理国防特别条例，蓝白共提7800亿版本，短线修正压力大，台股盘中震荡下杀8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将表决攸关对美军购的国防条例，民进党支持行政院 1.25 兆版本，国民党及民众党则共同提出规模7800亿的方案，并表示会用决议的方式让国防部将相关预算放入年度预算，定期向国会提报。记者林宇晨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历经四度的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八号进入院会表决。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会前再度向在野党喊话，希望能通过 1.25 兆的版本，让台湾的国防产业能够自主发展。
2: 我们又有广大高效率的生产力，散布于各个县市，都有军工相关联产业的自主本土工业。如果军购特别预算特别条例没有办法将该部分纳进，那我们的力道

0: 限，我们的支持有限，我们的发展就会受限。
1: 国民党团则召开记者会，宣布跟民众党团共提7800亿的版本。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国民党、民众党会用决议的方式，让国防部放在年度的预算里面，并每一年呢、能够核实来向立法院、国会以及全民做相关的国防经实以及执行的相关的报告。”
1: 根据在野党提出的版本，第一期国防预算上限3000亿，第二期包括国防部跟立法院报告的4项专购，包括爱国者飞弹、地狱火、无人机防空系统，共4800亿，两期共计新台币7800亿。记者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3: 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昨天率团抵台国事访问，赖清德总统今天以隆重的军礼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诚挚的欢迎和感谢，期盼台湾与巴拉圭的情谊将更深厚，合作将更紧密。记者李一晨报道。
4: 21响礼炮在总统府前广场响起，赖清德总统以隆重军礼欢迎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访团，并颁授贝尼亚总统彩玉大勋章与设国宴款待。赖总统表示，这是贝尼亚总统第四度来访，不仅展现对台湾高度重视，更彰显两国邦谊稳固深厚，两国是坚守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伙伴。建交将近70年来，除了秉持互助互信精神，携手因应各项挑战，也在教育、医疗、经贸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5: 我要特别感谢贝尼亚总统以及巴拉圭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们也期待未来两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一起发光发热，促进彼此以及全球的繁荣发展。
4: 贝尼亚总统表示，此次访台将为双方的对话、合作以及具前瞻性的发展开启全新契机。他也重申，将在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法治等共同价值基础之上，持续支持台湾，推动双方战略性伙伴关系。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今天裁定，总统川普最新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他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不过，川普对钢铝与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则不受最高法院裁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川普警告欧盟必须在7月4号前批准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面临更高的关税。欧盟去年7月与美国达成协议，将大多数欧盟商品输美关税定为 15%， 但川普对协议落实的速度并不满意。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低后一度翻红，不过随着获利了结卖压扩大，急杀下跌超过800点，盘中维持低档震荡，目前下跌326点，指数来到41605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6: 美伊爆发短暂交货避险情绪再起，调节卖压趁机出笼，受到美股这波开高走低的拖累，台股盘面气氛转趋保守，全指股普遍低迷。尽管逢低承接买盘迅速进场，早盘一度翻红站回42000，但还是难敌卖压大军压境。先前涨势凌厉的 AI 伺服器、PCB、记忆体等热门族群成为重灾区，大盘急速下杀，回测5日线支撑。分析师陈坤仁说，
7: 因为台积电 ADR 今天清晨收盘跌了 1.28%， 台指期货今天也跌了411点，所以今天的台股去做一个下跌，这都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程。但是也不用担心，因为开低震荡本来就是跟着今天清晨美股的收盘，所以在类股轮动的部分， AI 仍然会非常健康的轮动。
6: 分析师指出，目前各项技术指标仍然呈现多头排列，但台股在短短一个多月累计涨幅达30%。从筹码面来看，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1万口，加上市场杠杆水位攀升，一旦出现震荡回档，风险也随之放大。短线面临涨多修正压力，建议投资人操作回归基本面，下方支撑可观察10日线。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裁定，一名英国边境官员跟一名曾任香港警司的驻伦敦香港经贸办事处主管，由于为中国在英国执行影子警察行动触犯间谍罪，他们涉嫌冒充警察或情报官员，针对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

0: 英国保守党前党魁、现任国会议员史密斯等政要进行监控和情报搜集。英国内政部表示将召见中国大使追究责任。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因庞大的债务压力，以旗下公司溢价标得金华城土地，涉嫌以左手换右手套现获利30多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将沈庆金、前经济部长陈瑞龙等13人起诉，求处3年半到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城商场2019年正式熄灯，当时金华城土地标案历经3次招标都流标，直到第4次由威金集团旗下中石化公司转投资鼎悦开发，以372亿得标，比底价342亿多出了30亿。由于金华城与中石化鼎悦，沈庆金被求刑26年重刑，曾任经济部长的中石化董事长陈瑞龙求刑12年，时任独董的前国策顾问朱云鹏也被求刑7年，沈庆金的儿子求刑4年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鉴于近年来国内发生多起工厂爆炸事故，而且部分事业单位并未落实高风险作业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劳动部预告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草案，如果违反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450万元的罚锾。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组长陈光辉说明，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重点，草案明定雇主与事业单位的法定作为义务，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锾最高额1/2。
3: 那我们过去发现很多职灾都是发生在机械停机、维修、保养、检修时候的过程。那这次修正重点，我们要求雇主必须在事前就订定危害防止计划。那这危害防止计划内容呢，要有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危害辨识、评估与控制的内容；第二个是作业的方法与安全管制的程序；第三个是作业许可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是作业前的安全检点。
2: 此外，草案也新增针对四氢化系、硝酸铵、有机过氧化物及热煤油的管理规范，要求事前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并删除堆高机搭载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例外规定，全面改以安全性较高的高空工作车。为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也明定外送平台使外送员作业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引采取安全措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湾劳工去年总工时高居全球第四名，同时每人平均特休天数只有11天，远低于先进国家。劳工团体呼吁政府修法增加特休天数，并与年资脱钩计算。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去年台湾劳工全年总工时排名世界第四，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认为，超长工时证明台湾低薪又过劳，其中法定最低有薪休假，也就是特休的天数过少是一大主因。
5: 我们特休假高度仰赖年资的这个累积，24年、25年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天数30天，已经接近一个终身雇佣制的一个状况。劳动部官方的数据，平均只有11天，34岁以下的族群更只有8点多天，等于是只有2到3年的这个年资。
4: 妇女薪资基金会常务监事洪慧芬则指出，特休天数不足对女性的冲击尤其巨大。
6: 养育3岁以下的妇女平均月薪减少的幅度每个月高达12416块，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照顾者之后，女性她其实更容易离开职场，她终其一生的薪资惩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理事长徐淑慧表示，政府不应只关注育婴假，因为孩子2到3岁送托后才是频繁生病、情绪不稳的大考验。欧洲各国劳工入职第一年特休假就普遍达20天以上，让家长能够安心照顾。北欧国家经验也显示，越缺工越应该降低工时，才能吸引家庭照顾者回到职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将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9年没有受邀，今年恐怕再度缺席。21个医师团体今天共同发声，呼吁 WHO 正视台湾对全球健康贡献，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大会。记者尤若淳报道。
7: 守护全球健康，台湾不能缺席。
8: 中国打压日益严峻，台湾至今未收到 WHO 邀请函，恐怕第10年缺席世界卫生大会。21大医师团体召开国际记者会，强调健康与医疗非官政治，呼吁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向果说，
9: COVID-19 疫情期

0: 间，我们国家的表现非常好，在防疫方面、医疗方面都会足以可以为世界的典范。2016 WHO 宣布说要在2030年要根除吸肝，可是我们台湾在去年就已经达成这个任务，我们在2025年就已经根除吸肝了，所以我们这两项在医疗上的成就应该被世界看见。
1: 虽然没有收到 WHO 的邀请函，卫福部国合组主任石进水表示，卫福部长石松良仍会带领世卫行动团前往日内瓦展开场外单边双边会议，与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交流，展开 AI 医疗、 C 肝消除、癌症防治研讨会与医疗韧性论坛，并举办首届台湾医疗健康产业展，共有30多家厂商以及10家医学中心参与，以智慧医疗为核心，将台湾数位医疗实力推向国际。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下肢溃疡久久不愈，奇美医院跨团队结合碳原则管理，让慢性伤口的照护事半功倍。记者魏金妮报道。
3: 70岁林老太太本身有高血压跟糖尿病史，右下肢经常发生静脉性溃疡合并蜂窝组织炎感染，搭配了多种治疗方式顺利愈合。面对久不愈合的伤口，奇美医院跨团队结合 TIME 原则管理找出原因。奇美医院高压氧科技整形外科主治医师叶静纯说，
4: TIME 的管理原则， T 指的是组织，就是说我们要清除坏死组织， I 指的是感染，就是我们要控制感染。那控制感染当然是可能需要吃药或是注射抗生素，那我们奇美医学中心有精确的细菌培养，可以抓到最适合这个伤口的抗生素。那么 M 是代表保湿， E 是代表伤口的边缘，保湿跟伤口的边缘就依赖我们伤口照护中心。
3: 高压氧治疗成为伤口救星，严重压砸伤或神经炎伤口也能受惠。高压氧强力补氧，改善缺血抑菌，还能修复神经。奇美医院跨团队初级高压氧结合伤口照护中心跟整形外科，打造一站式后盾，也提醒患者慢性伤口拖不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邮轮洪迪亚斯号的汉他病毒群聚，累计5例确诊，3例疑似病例。考量安第斯病毒株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世卫组织强调，只要各国落实防疫，疫情的规模就会相当有限。此外，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尽管署今天表示此为误传，经过与荷兰及阿根廷的窗口确认，乘客以及船员的名单中并无台湾公民。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5.2公里在彰化系统前有塑胶栏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有塑胶桶掉在路肩车道，台74线往东37公里在雾峰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公路局将在明天举办通车典礼晚会，将开放民众从淡水端由主线自由上桥到指定观赏区，透过大荧幕欣赏无人机表演和云门舞集的演出。记者杨欣报道。
2: 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将在5月9号晚上6点15分在淡江大桥主舞台开始。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这次晚会主角为历年来投入淡江大桥工程的所有工程人员及其家属，感谢他们多年来共同完成这座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建设。
3: 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明天晚上民众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感恩之夜。那除了感恩我们这一个淡江大桥的一个幕后施工团队各个施工英雄之外，也有这个全球首演的这个云门舞集光恋的一个这个表演。
2: 公路局提醒，周六开放动线是从淡水端主线上桥，八里端配合活动及安全规划，当天不开放民众上桥，桥面也不开放作为淡水端及八里端间的穿越道使用。此外，活动当天机车专用道、行人道以及自行车道都配合活动暂时不开放，请民众特别注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启动2026城市围篱美学净图及桃园筑城奖，盼望透过参赛者描绘捷运的建设愿景，让施工的围篱成为具有设计美感的公共界面。记者静杰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捷运道路和重大工程陆续推进，展现蓬勃发展动能，市府举办施工围篱美学净图，希望建设期间的相关界面兼具整洁和美感。他说，首届净图征件超过300件，并选出21件作为公版图样，授权各工地免费使用。本次城市围篱美学净图是以15分钟生活圈为主题，呼应桃园捷运绿线和后续路网推动改变城市生活形态的愿景，
5: 就是希望有创意的设计团队设计一些美学的图案，入选的呢我们会提供给我们的建筑工地，让他们可以在施工围篱上面把这些创意美学的作品呢放到施工围篱上面。
4: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本届净图总奖金提高到35万元，且增设立体造型和复合材质组，鼓励突破平面思维框架，善用 AI 辅助工具创作，欢迎全国设计好手即日起到6月14日踊跃投件。相关简章报名方式和规范可透过桃园市政府建管处官网的最新消息向下了解。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街头狂飙，连闯15个红灯，擦撞多部车辆，造成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背3条通气，并且在她的车上查获大量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7: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6: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3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还合计新台币12万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艾尔利集团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新北地院漏夜开庭，认定集团总裁常如山等3人犯嫌重大，有逃亡串面证之余，3夜裁定收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8: 一名女患者上网po文指称在二零医美诊所板桥分店已遭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展开调查发现，事件传出之后，负责装设施工的流信厂商疑似接获指示，独自开车一路南下，将北部和中部共十家分店的针孔监视器主机拔除，并将内部资料格式化。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和刘姓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并传唤集团总经理。讯后将常如山等三人向法院申押，总经理则预定500万元交保。新北地院召开申押庭后认为，常如山等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无故窃录他人身体隐私以及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各自法等罪嫌，犯嫌重大。常如山除有逃亡之余，与两名被告也都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变造证据之余，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三人受押禁见。另外检警勘验查扣现存资料画面发现，受害者多达数百人，其中还有未成年少女，也预请被害人出面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81岁的吴姓老妇人外出务农迟迟未归，家属报警求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左镇派出所获报，立即投入搜寻，靠着微弱的呼救声寻获受困在边坡下的老妇人。记者魏金妮报道。
9: 新化分局左镇分驻所晚间10点多接获110通知，民众曾姓男子表示，81岁的奶奶傍晚外出务农之后失联，家属在附近山区跟农地搜寻数小时都没有找到，担心发生意外，请求警方协助。所长吴正颖获报之后立刻陪同家属赶赴现场，兵分多路在山区农路跟住家周边展开地毯式搜寻，
10: 立即深入深山展开搜寻。由于现场天色昏暗，地形陡峭，原请持手电筒徒步摸黑搜寻，最终循着微弱呼救声在边坡下方寻获不慎失足滑落的老妇，幸好及时救援，平安返家。
9: 搜寻大约一个小时后，所长吴振颖隐约听见远处微弱呼救声，立刻寻声深入边坡查看，终于在边坡下方发现了吴姓老妇人。原来她在务农时不慎失足滑落边坡，所幸警方及时发现，援救脱困。家属对警方深夜积极搜救、锲而不舍的精神深表感谢。警方也提醒，长者如需从事农务或进入山区，应结伴同行，并携带通讯照明设备，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进入百香果的产期，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加强巡视果园周边环境，守护农民的财产安全。记者宋林报道。
11: 每年3到7月是屏东百香果的产期，其中屏东县九如乡种植的蓝心百香果再创佳绩，5月初在共同运销北部市场拍卖价格再创天价，每公斤350元。为了防止农产品遭窃以及维护农民辛劳的成果，里港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12: 本所已针对重要果园区域、连外道路及偏僻产业道路加强巡逻与守望勤务，运用无人机协助巡视果园周边环境，并结合民力、守望相助队、产销班及合作社等力量，共同推动防窃与预防犯罪宣导。亦前往辖区果园加强宣导，提醒农民妥善设置照明及监视设备，注意可疑人车动态。
11: 里港警分局表示，守护农民辛苦成果是警方责无旁贷的工作，警方会持续落实各项巡逻跟犯罪预防勤务，并且依照农产采收其特性滚动式调整勤务作为，让农民能够安心耕作，平安丰收。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新竹市政府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升级计划将在5月10号正式启动，打造孕妇全方位的照护体系。记者张玉云报道。
6: 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计划结合跨新竹县市医疗院所的应援体系，涵盖两大主轴，在身体照护方面提供母亲以及婴儿用品的妈咪心情包，以及提供2次免费的产后照护，还有母乳支持团体。在心理支持方面推出免费心理咨商。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13: 很多的一些新手爸爸妈妈角色的一个转换，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个育儿的一些挑战，所以呢可能在心情上也需要市政府很多的支持，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心情包里面呢也特别放上了我们的一个评量表。新竹市政府也会提供新手爸妈呢每人每年呢4次的免费心理咨商，同时呢我们也有心情工作坊，让我们的爸比妈咪呢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6: 此外，守护心情每一
14: 克遇见幸福指南手册，是家长的育儿导航地图，整合了从备孕到生养的完整资源，手册也将随妈咪心情包一起发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宜兰县卫生局提醒，近期全台腹泻就医人数有增加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多为沙门氏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呼吁大家遵循五要二不原则，才能宠爱妈咪不踩雷。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县卫生局表示，随着天气转热，细菌非常容易在温暖环境下迅速繁殖。沙门氏杆菌常见于未煮熟的生蛋或肉类，易导致高烧与腹泻。金黄色葡萄球菌则常透过从业人员手部伤口污染食品，引发呕吐与恶心。庄淑姿科长说，
15: 像提拉米苏、美乃滋、含生蛋的食品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存，不论是餐厅业者还是自己下厨，请务必遵守伸手使分开与五要二不的原则。
6: 庄科长提醒，预防中毒的五要二不原则就是要洗手、要新鲜、伸手时要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而且不深饮山泉水、不食用不明动植物。他特别强调，只有严谨对待食材制作准备与环境卫生，才能确保在温馨五月天陪妈妈享用美食，也守护全家人的健康。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子代表团今天和瑞典激战五点，最后靠着林昀儒独拿两点领军之下，以3-2险胜晋级四强，保底进账铜牌，接下来将跟日本竞争冠军战的门票。
0: 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新广州好啊。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有玻璃散落在车道上。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有塑胶桶掉在路肩车道。台88线往西，在大寮交流道前，先前停在内线的大货车和掉在外线的钢管都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春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九三一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也要准备迎接周休二日假期的到来。今天在南台湾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哈，如果必须要长时间在户外劳动的朋友，真的辛苦你了，找个地方要让自己散散热哈，在阴凉的处所。另外呢，也别忘记咯，随时补充水分，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不要想到口渴了之后再喝，时不时就帮自己补充水分，让自己水水的，保持一定的这个保湿度哈，非常的重要。有任何道路当中的状况，请随时帮景广来补充更新24小时的路况提问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好的，稍早在高雄燕巢区的国食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在接平面道路的地方有拖板车跟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啊。那后续呢，拖板车掉到拖掉到路旁，不影响到行车动线，但是呢，这起事故依然造成了在高雄燕巢区的台22线要上燕巢交流道入口联络道车流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哦，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了啊。那此刻在高雄的左营区有几个事故路段啊，是在稍早左营的大中路跟文川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那另外在前镇啊，邀请您小心前镇的中山三路跟民瑞街口，还有在新兴区的中正二路跟上义街交汇地方都有事故发生。此外在高雄市三民区的阳明路跟黄兴路交汇路口目前同样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在通过事故路口都请帮我们注意彼此的安全，务必务必小心通过。当您所经过的路段发现有状况要帮我们来做补充更新或更正，先跟你说声谢谢。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感谢大家咯。

这是来自李千娜所带来的歌曲 NG 被嘟丢关罗牙。在台八八目前呢，西行过了万大桥出现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啊。那么在西行的大发路段呢，沿线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啊。如果确认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导致后方出现车流回堵，请赶快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补充更新哈。高雄的苓雅区目前在四维二路跟光华一路的交汇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发生，准备在苓雅区要通过四维二路来到跟光华一路交汇路口的朋友请留心哦，两部机车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通过路口请大家一定要慢看停好吗？来自雅丽所带来的《找爱的空位》，一点过十四分，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共度三个小时180分钟的午后时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2: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3: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一点过二十一分，常常觉得在景广主持节目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因为每次呢有一些状况询问我们的驾驶朋友，都会得到非常热烈的一个回应啊，告诉我们到底道路当中有什么样的状况。能够在主播室里面成为千里眼，靠的就是大家的帮忙。像是台八八西行，刚刚提到说在万大桥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啊，那大发路段车也很多，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后续有朋友说啊，原来是台八八在西行往高雄方向，过了大发，在大寮之前直飙8.7公里的地方，

请注意，在国石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在潮化线上有一大包白色的掉落物，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哈。总之呢，在潮化线上，朋友们不要误闯了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上面掉了一箱玻璃，那掉下来之后呢，有一部分就散落在车道当中，碎玻璃非常非常危险，请在国道三号要从林边出口哈南下来离开高速公路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了。台八八西行过大发之后呢，因为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导致后方呢车行的速度受到影响，也麻烦您再来到庸塞路段多加注意彼此安全，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稍后的一点半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通报情况，感谢大家哦，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修正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等四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报道。
2: 运动部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咨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3: 对，为了这个，则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的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品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整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2: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由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八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礁溪乡发生惊险车祸，一辆厢型车在左转时没有礼让对向直行机车，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机车后座的15岁少年当场喷飞，所幸警校及时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傍晚5点左右，68岁方姓男子驾驶厢型车行经凤尾三路路口准备左转时，和对向20岁张姓男子的直行机

0: 车发生冲撞，根据监视器画面，撞击力道非常大，后座林姓少年整个人往前抛飞，从桥面缺口坠落西床，一度消失在画面中。礁溪分局警备队队长张耀文说，
1: 方姓男子驾驶至小货车沿凤尾山路西往东欲左转行驶，与张姓骑士于路口发生碰撞，现场两人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0: 礁溪警分局特别呼吁，用路人行进路口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驾驶人务必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路权观念，并减速慢行，切勿抢快转弯，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一名女童未满一岁时，因为高烧送医，原本以为只是普通感冒，经检查后发现罹患膀胱输尿管逆流。台中荣总后续为女童进行输尿管重植手术，成功改善尿液逆流问题。记者陈云涵报道。
3: 八岁的卢姓女童因先天性泌尿道结构异常，造成双侧膀胱输尿管逆流，过去曾接受玻尿酸注射治疗，但症状仍反复发作。去年因尿液逆流到肾脏引发肾盂肾炎，经医师评估后进行单孔达文西输尿管重植手术，改善逆流问题。台中荣总儿童外科黄胜阳主任说，
4: 正常尿液的话应该是肾脏产生尿液之后逆流输尿管到膀胱要排出，所以如果在膀胱的尿没有顺利排出而逆流回输尿管，那就会造成所谓的膀胱输尿管逆流。那它主要的问题就是会造成泌尿道的系统的感染，那这个感染有可能会往上影响到肾脏。
3: 黄主任指出，儿童发生膀胱输尿管逆流的比例约1%到3%，但如果曾有泌尿道感染，每十名儿童中就有3到4人检查出逆流问题，因此泌尿道感染是重要警讯。较大的孩子可能出现排尿疼痛、频尿或尿液异味，婴幼儿则可能只有反复发烧、食欲不佳或活动力下降等情形。家长若发现孩子不明原因高烧或服药后症状未改善，应尽早就医检查。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11:36，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在目前台八八西行过了大发之后，直飙 8.7 公里，因为有拖板车爆胎啊，在外线车道持续处理当中，所以导致后方呢出现了车多的状况，请您要小心哈。国道3号南下的 334.9 说是有帆布出现在路中央，也要请您小心的避开，有路况再麻烦通报警广 0800-000-123， 感谢大家咯。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所谓的拇指外翻，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骨科部的魏一平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
2: 你好，杨小姐，
0: 请教一下哦，这个拇指外翻，通常我们会把这个焦点放在拇指两个字，觉得应该是本身那个我们的脚的大拇指出现状况，但好像其实并不是。

0: 大拇指外翻其实比较常有问题的是大拇指基部的关节开始产生了一些偏移，让我们的大脚趾啊往第二脚趾的方向，就是往外侧的方向开始就是偏转这样子。超过15度的人可能就会有一些疼痛跟不舒服。
1: 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超过15度应该穿鞋会很痛苦吧？
0: 哦，对，大部分的人啊大脚趾跟二脚趾会有点打架，所以中间可能会磨出一些像茧皮的东西啊。另外有一些人太严重了，他第二脚趾甚至会跨在大拇指上面，就是形成就是第二脚趾跨齐的状况，所以那个穿鞋子很容易磨出伤口。
1: 哦，你的意思是他的第二根的脚趾跟第一根有点交叠的感觉是吗？
0: 对，就是交叠在一起这样子。哦，这是比较严重的个案。
1: 好，那就要来了解一下，如果说知道什么叫拇指外翻，发现有这种状况啊，可能会有红肿发痛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就来了解到底为什么会拇指外翻呢？
0: 一般来说啊，我们以往都觉得说穿那种高跟鞋或者是穿楦头很窄的鞋子会产生，就是比较后天的状况。当然先天也会有一些人会有，例如说可能家族之中妈妈有奶奶有，那可能当然你产生拇指外翻的几率就比较高。那其他的内在的条件包括像是扁平足的人他也容易有拇指外翻，韧带比较松弛的个案，或者是说骨骼结构比较异常的人，或者是他本身就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造成我们的骨头结构比较不一样的。那另外当然受过伤的人，例如第二第三脚趾可能被截掉一小部分的人，他也会造成容易大拇指往第二第三脚趾这个地方跑。然后刚才有提过就是穿一些是窄楦头的或者是高跟的鞋子都容易会有拇指外翻 的情形产生。
1: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遗传好像也是当中的一个原因嘛，哈。那遗传体质，因为我们有些人的这个脚型啊，或者是我们的走路的习惯，都会跟家人很类似，哈。所以一旦有这样的一个遗传体质的话，可能就要特别小心。那我们要是在穿鞋子的上面要多加的去注意吗？
0: 通常就是避免那些长时间的高跟跟楦头比较窄的鞋子。当然就是如果说你是有扁平足的人的话，也要及时的去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有像是有内侧足弓支撑的一个鞋垫，可能会比较适合是这样子的脚型。
1: 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有扁平足的人，他的所谓的那个足底筋膜是不是比较特别容易发炎？有这样的关联性吗？
0: 有，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扁平足他的站立的位置重心跟我们一般人可能就比较不一样，造成我们的那个足底筋膜受力的地方也会不太一样。
1: 好，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关节炎或者是有一些病变，是不是也有可能导致拇指外翻呢？
0: 会发炎性的疾病其实基本上都会让我们的关节有一些产生肿胀跟变形。例如女生像是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然后男生可能会有些像是痛风疾病的人，他基本上他也很常会有拇指外翻的状况产生。
1: 好，所以我们知道拇指外翻刚刚提到说是我们的大拇指脚的大拇指它的根部会往这个第二根那个方向来倾斜，
0: 是
1: 那有些时候会导致第二根的脚趾就交叠在我们的大拇指上面。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穿鞋子会非常非常疼痛哦。那它主要的一个症状，如果说在疼痛已经出现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要怎么样到医院来寻求协助呢？
0: 通常的话我们可能会请你说来这边医院的时候会先照一个就是骨性结构的 X 光图去看你的角度，看你的问题发生在是软组织的问题肿胀，还是说真的骨头已经开始有变形的状况。那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平常你已经发现说拇指外翻已经造成那个拇指基部的凸块跟鞋子有不断摩擦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及早就医了。
1: 好，那像我们的一些百货公司的柜姐哈，他们常常要穿的鞋子站很久，除了会有那个静脉曲张之外，最担心的就是出现那个拇指外翻。所以如果像他们必须要这样子长时间站立，又必须要穿高跟鞋的，我在我们骨科来看，有没有什么样让他们比较舒缓的一个方式呢？
0: 之前我看到高跟鞋会有那种足尖鞋垫啊，就是前足的鞋垫，这也是有一种，就是你可能买个大一号或是大半号的高跟鞋，在你的前足先垫个垫啊，当然是避免穿这种楦头这么小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基本上它就是会加剧拇指外翻的疾病产生啊。
1: 好，所以如果说你的工作一定要穿高跟鞋，然后又是要长时间站立，刚刚为

0: 医师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也许你的鞋子买大半号或大一号，然后在前面再放一个那个鞋尖部那个地方的一个软垫哈，
1: 是
0: 啊，稍微缓冲一下下。那我们的一般的诊断上面，刚刚除了说会拍一个片子之外，当然我们医师的一个目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嘛哈。
1: 是。
0: 那当然，你们在问诊的时候，我会跟病患来确认有哪些状况，才能够确定他是拇指外翻呢？
1: 基本上会先问他，第一个如果是男生的话，可能会问他说，诶，有没有痛风的病史？因为有些男生基本上他那个地方也是痛风的好发之处，他有时候痛风一旦他控制住了，基本上他的那个肿胀跟热啊跟痛他就会消除很多，就不一定需要进展到要治疗这一块。
0: 嗯，
1: 啊，有一些人是因为他是运动员长期的活动，他可能是因为以前的压力性骨折造成这个地方的关节有变形，这时候可能我们要去看说，诶，他是因为关节变形造成的一个拇指外翻，还是说是真的是拇指外翻造成的？
0: 所谓的压力性骨折，这个运动员本身会知道吗？
1: 会产生的时候会非常的疼痛，
0: 哦，
1: 又肿又胀，就是跟我们的骨折是一样，只是一开始可能在 X 光片上他不一定看得到，所以说有时候会一开始在第一时间的时候会被流失掉，但是当他一直不断的活动，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骨折就一直不断的活动，啊，可能到最后那个骨折线会越来越清楚。
0: 嗯，
1: 通常他不是什么外力造成的，他是长久的过度运动造成的骨头过度的压力产生的骨折线。
0: 对，因为感觉起来，像是在拇指的地方如果有骨折，好像有一些人他的感受度并不是很明显，不过刚刚你说他是会非常非常疼痛的，
1: 就像一般的骨折一样的疼痛。
0: 哦，那应该是疼痛感不会让你忽略掉才对哈。好，那我们在治疗上面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1: 比较轻度的个案啊，可能我们一开始会跟他卫教说要开始改自己鞋子的穿的那个鞋头啦，例如去穿那种楦头宽的鞋子，比较柔软的物料，甚至可能有一些人他扁平足的严重的话，我们会请他去量身定做他的鞋垫。
0: 嗯，
1: 那这些是让我们的病情不要恶化的太快。那当然有一些人他真的已经是可能没有办法靠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去让自己的病情减缓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跟他提议说要不要去进展成就是我们做一个软组织修补的手术，我们不动骨头，我们单纯把拇指外翻紧绷的韧带放松啊，把内侧比较松弛的韧带把它拉紧，用这样子的方式比较小手术的方式去让他做一个稍微的改善啊。如果说到中度的个案的话，可能已经需要一定要使用像是矫正鞋垫这些东西去做治疗了，晚上是睡觉的时候可能会请你去用一个指尖分开垫，把我们的脚趾五只脚趾头都分开去减缓我们的病情恶化，但是这个穿的时间要够长才会有效啊。另外如果说大脚趾已经有些像是旋转，他们有些大脚趾外翻的个案不只是外翻，它还会有旋转的问题，你穿到这个指尖分开垫效果就不会太好。那日间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一定要穿左矫正鞋垫去减少我们那个指头之间的摩擦这样子。那如果在严重个案的话，可能就是以上这些讲的东西都效果不会太好了，所以可能还是要做到切骨矫正的方式去做治疗这样。
0: 哇，这个听到切骨矫正就概念丢啊齁，他是要把内翻的大脚趾矫正到理想的角度，这一定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还是有所谓的微创呢？
1: 现在已经有发展到有微创，有开放性伤口，但不过因为就算现在是开放式伤口，它其实伤口也非常的小，2到3公分之间，所以它其实伤口也都不是以往的大伤口去处理的，所以大家不用怕说好像怕开到这个刀之后那个脚就会被人家破成一半，其实不会，因为微创的伤口目前是号称是可以大概0.5公分上下，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伤口啊，开放性伤口其实也很小了。
0: 刚刚你有提到说如果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可以把这个紧绷的韧带给放松，把内侧松弛的韧带给拉紧。
1: 是。
0: 那这个韧带我们要做一些处理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一个小的一个伤口，小的一个开口？
1: 对。
0: 也是一样用微创吗？
1: 大概 1.5 公分上下。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比较松弛的地方我们做个小切口把它拉紧，然后比较外侧通常拇指外翻的人外侧都会蛮紧的，外侧的地方我们开一个小伤口把它放松，所以那个基本上会有2道伤口啊，伤口都是小小的。
0: 哦，听起来还是蛮可怕的。对呀，啊，所以说如果本身有这个拇指外翻的时候，当然你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也要看我们的症状。

0: 放的一个程度啊。那这个医师呢，当然会选择一个对于病患最有利的方式来做处理。那当然呢，我们常讲这个预防胜于治疗嘛，齁，所以呢，避免让这个拇指外翻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脚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提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事项呢？
1: 其实它通常我们还是说后天跟一些不良的穿鞋习惯有关，例如我们可能是鞋跟高啊，或是楦头小，那基本上穿到这些鞋子的话，可能就要避免长时间的走动或者是久站。那另外如果说是有扁平足的人啊，会建议说在扁平足的部分可能要比较小心，需要做一些复健的活动，去活动脚趾头，穿扁平足的鞋垫。那另外呢，当然就是有人说无趾化啦，那如果说轻度的扁平足，或是你有轻度的拇指外翻，或是有扁平足的人穿上五指袜，基本上目前是认为说可能有一点点的机会去保护我们足部的健康，还有当然就是维持适当的体重，不要让我们的变形加剧。
0: 好，不要让我们的脚趾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然后我们先把体重给控制好。那在医学文献当中呢，有超过了好几上百种，好，有上百种的拇指外翻手术，那有没有证实哪一种手术最好呢？
1: 哦，其实拇指外翻就是百家学说，是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方式最好。那其实就是代表说，就是每个方式都还是有一些优缺点，所以才会这么多大家都说自己的好。嘿，但是目前的话，没有办法跟你说哪一种最好啊。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的方式都还是以小伤口、低伤害为主啊。
0: 请问一下，这样的一个手术，他要住院吗？
1: 目前都还是要住院，国外已经进展到可以局部的麻醉，然后不住院了。不过因为我们的病人他基本上至少都是半身麻醉的，如果半身麻醉的话，会建议说至少还是观察个一天啊。
0: 那观察之后，他回到术后要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配合？
1: 通常如果有动到切骨的话，我们通常会建议穿那个前足减压鞋，它是一个像是那种清朝格格的鞋子，它只有后跟，前面是悬空的那种花盆鞋的样子，它那个穿那样子的鞋子六个星期左右，而六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可以穿回宽松的正常鞋，可能就是那种胶鞋，前头宽宽的。那大部分的人在第三个月的时候啊，可以穿回正常的普通的鞋子，球鞋或是正装的那种皮鞋。但是如果说是非常狭窄跟比较高跟的鞋子，暂时可能还是先请避免这样子。
0: 你刚刚提到说那个花盆底的鞋子，那应该很难走路吧？
1: 如果说是两只脚都开刀的话，就会很难走路，所以通常我们是比较不建议两只脚同时开，因为会影响你的复健啊。如果是单只脚的话，通常是还好的。
0: 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在那个古装剧里面看到清朝的人他们穿的那种鞋子，
1: 对，
0: 只有中间有个跟嘛，哈，
1: 就是对，脚后跟有个跟，
0: 它是要让前面悬空，是不是？
1: 对，让前面的前足哦尽量没有感受到压力
0: 哦，让它稍微舒缓一阵子了，
1: 对对对，让它不会影响我们的骨头啊，因为我们有动到骨头。
0: 好，所以那像这样的一个前足减压鞋，一般的鞋店应该买不到吧？
1: 哦，我们有那个辅具行，这是医疗辅具的东西的。
0: 哦，好，所以在鞋店买不到哦，是在辅具哈，
1: 辅具行
0: 医疗辅具里面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对对对，应该是要定做吧？
1: 不用定做，它就是那种 SML 这样子的既有 size 这样子。
0: 哦，原来是如此。好，所以这个到这个程度应该已经蛮严重的了，
1: 是是是，
0: 已经消
1: 耗
0: 了。对呀，
1: 这
0: 样对于病患来讲，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上面应该会受到蛮大影响，所以还是提醒大家齁，这个预防胜于治疗是很重要的。刚刚提到说这个前足减压鞋要穿六个星期，然后再换成宽松的正常鞋，那大部分的人可以在第十二个礼拜穿普通鞋或者正常鞋，那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呢？
1: 基本上，看你做的手术内容还有你的职业而定啊，通常就是三个星期到三个月不等。如果说今天是需要久站久走，甚至说对一些体能可能有要求，例如我们的警察同仁或者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员的话，有可能就需要到三个月上下的休养期了，因为他们没办法说在骨头还没长好就开始去做这些高体能的活动。
0: 好，所以这个听起来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后续处理起来可能也蛮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跟工作的哈。那刚刚有提到说不建议两只脚一起手术嘛哈，因为这个着力上面可能你两边都要穿那个前足减压鞋，
1: 很难啊，
0: 那个太痛

0: 苦了。
1: 是是是。
0: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人，你刚刚提到说有一些是遗传，
1: 是
0: 体质上面就先天造成的，有出现儿童的个案吗？
1: 哦，其实小朋友的那个大拇指外翻还蛮多的。
0: 哦，是哦。
1: 嘿，有一些小朋友是因为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临时就是短暂长出来的啊，这种只要不要说影响到我们的体能活动，基本上我们就会卫教家长说，哎，可能帮他的脚趾多做些按摩的活动啊，让他去活化他的脚趾，不要让他穿一些太窄的鞋子，通常就是希望说他穿可能宽宽的拖鞋或宽宽的球鞋，然后多做一些复健活动去按摩我们的脚趾头，基本上它是可以改善的啊。如果说真的是已经看起来就是它已经有两只脚在打架了，甚至已经有磨出伤口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可能会尽量跟它卫教说，让我们骨头能够成熟，至少到13岁14岁以后，我们再去做看看评估需不需要手术这样子。
0: 哦，所以要到青春期才能够来做手术吗？
1: 会比较好，因为小朋友还在生长期，如果说太早去帮他动这个刀的话，有时候他的在生长过程当中他的位置还是会在改变，
0: 所以还有可能在复发的意思
1: 吗？或者是可能我们帮他矫正的刚刚好，但是他随着他的生长期之后，我们的矫正可能就变太多余了，
0: 但
1: 是有可能的。
0: 对于小朋友来讲，这个拇指外翻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对于他的童年快乐时光会剥夺掉不少吧。
1: 如果说他会影响活动的话啦，如果说他已经明显影响到体能活动了，可能我们都是会跟他说，我们指尖分开垫这些要先穿着，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追踪他，然后真的在已经我们觉得他已经拖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就把他动刀这样子。
0: 所以我们现在收音机旁的爸爸妈妈也要来观察一下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拇指啊，这个卫医师要不要提醒家长们怎么样去做确认呢？
1: 基本上呢，你可以摸小朋友的脚吼，因为正常的人啊，他的脚的茧应该是在脚跟会有一些些厚厚的皮，还有在我们的第五根脚趾的下面会有一些些的茧，那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小朋友啊在大拇指的基部这个地方有厚厚的茧，甚至常常跟你抱怨说那个地方会磨出水泡，然后一二指有时候在跑步的时候第二指的背侧就是脚背的地方也会磨出水泡跟疼痛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一些些大拇指外翻的迹象。
0: 哇，光想都好疼痛哦。好，所以如果说呢，这个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他的这个拇指，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看孩子还能够活动哦，都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他反映到这个脚会疼痛的关系，可能不要以为说啊，单纯就是这个鞋子不合脚等等之类的，可能也要注意是不是有拇指外翻，因为在儿童身上呢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哈。好，请教一下卫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叮咛？本身如果说有可能会是拇指外翻，或者已经是拇指外翻的朋友，他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1: 其实我觉得拇指外翻还蛮常见的，尤其不管说是从年轻人到比较年长的老人家身上啊，基本上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啊。之前遇到个案，大家都是会很担心说，就是手术会不会影响很多，或者是说手术会不会造成他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所以大家都会犹豫很久啊。我目前遇到的状况就是，基本上只要是老人家有做过切骨手术的，我发现就是其实能够休息到六周左右的话，其实我们的手术的成功率是蛮高的啊。如果是年轻人的部分的话，通常要看动的手术的部分是哪一种手术而去决定。那如果说是年轻女生的话，我会建议说可能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像是复健动作，例如脚趾头的灵活，我们有时候会叫你丢一条毛巾下去，然后用脚趾头去夹那个毛巾，去活化我们的脚尖指尖的一些小肌肉，让我们的脚趾头灵活度要够，基本上它是一种可以减缓的方式。所以说年轻女生可以不用担心说，会不会说自己有大拇指外翻，未来会一定会恶化的很严重，其实不一定是会啊。可是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尽可能建立穿鞋的良好习惯，还有在复健活动的部分上，可能就是要加强一下这样子。
0: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是属于我们脚趾的运动，我们常常说要做运动做运动，但是可能会忽略掉我们的脚趾头，它也是要做一些运动的哈。
1: 是的。
0: 所以刚刚你提到说把那个脚趾用脚趾去抓一些像是毛巾之类的东西，
1: 是是是，
0: 这个应该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我应该可以办得到、
1: 是是是。
0: 好，非常感谢卫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谢您哦，谢谢
1: 谢谢。

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64.8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33.4 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继续往东到 34.9 公里，过草湖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3: 啊，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

0: 口、哦、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1: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0: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05，天天九三一进入了第二个小时。国道一号北上在364.8公里，也就是来到顶金系统之前呢、啊，说是看到内线车道呢有个很大很大的轮胎皮，利用北上的国道一号这个地方，大概在九如路入口附近啊。那来到了顶金系统之前这个路段，请小心最内线车道364.8那块大轮胎皮，务必要避开来哦。有路况再麻烦通报警广24小时路况的提供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

这是来自 Mary D 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 滴答滴。 好，国道三号新井南下提到说，在林边出口匝道上面散落有玻璃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啊。在国道一号北上，朋友们来到顶金系统之前，请特别小心，在 364.8 公里有很大的轮胎皮出现在内线车道，麻烦您务必要避开来。所经过的路段有状况，再麻烦帮我们做路况的补充更新或更正。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要按5哦。

周杰伦的《流浪诗人》，高雄的新兴区中正二路跟上义街交汇路口所发生的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哈。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目前在成功南路47号前面有车祸发生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准备要通过的时候呢，帮我们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安排来自 GG 梁咏琪的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不论走到哪里，妈妈的牵挂始终都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支持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及温暖。谢谢一直为我们付出一切的妈妈，辛苦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5: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6: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5: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近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4: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城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晋级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

傻乎乎，这是来自魏佳莹跟温妮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顶金系统一路到高科啊，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在刚刚呢，南区交通中心是已经启动了国道一号男子交流道北上入口的匝道移控管制，准备要从男子北上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啊，请您依照灯号的一个指示来进入。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欢迎随时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马上回来。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凤山和大寮街头狂飙，连闯了15个红灯，擦撞了多部车辆，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上背了三条毒品通缉，在她的车上查获了大量的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2: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三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拥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今年荣获2026台湾建筑永续奖金奖，展现公共建筑在净零碳排与生态共融的卓越成效。记者宋琳的报道。
4: 屏东总图位于千禧公园，在设计之初秉持保留与翻修的核心理念，保留既有建筑的结构体，采取低碳工法，大幅减少钢筋混凝土的耗用跟碳排放，并同步引入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此外也保留了50年的老樟树林，让透明大厅将窗外绿意与自然光线引入馆内，被绿林环绕的图书馆周边呈现在地生物多样性，并且维护生态平衡。科长张慧炫说，
5: 那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话是朝向永续的发展来做规划。那不管是建筑，还有我们整个户外占地5公顷的户外的部分，那其实它都是意含着永续的部分。其实在

0: 我们的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
1: 文化处表示，屏东总投至今已经累计获得超过16项国内外的大奖，包含夺下4项的国家卓越建筑奖。截至2026年3月，累计进馆人数已经突破了385万人次，也带动了阅读屏东的城市风气。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了六龟汤旅春游季，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与音乐季。五月更推出了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尽情的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六龟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龟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龟汤旅春游季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4: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18罗汉山，穿越6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砾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3: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3到34度，北部地区20到27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7: 原来是
6: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8: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9: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6: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8: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9: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0: 哎，快快快，第一位来了，我们要找个假期去东港吃一顿，好好的慰劳自己。
11: 好啊，
9: 那是当然。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2号正式登场咯，赶快手到订房，来去品尝最在地当季的料理，搭配好玩的行程，还有超人气音乐会。
12: 我可是查好了，今年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超级精彩，5月2号有海洋音乐会，5月9号有留住你音乐会，6月6
2: 六号还安排了美食推广宴，六月十三号及十四号有大尾市集，六月二十七号有经典之夜，满满的活动。

0: 等着我们。
1: 我也做了功课，东港三宝紧假期哦。黑尾鱼、樱花虾、鱿鱼子是来自大海的馈赠，每一口都能感受职人对品质的坚持，就是大尾匠魂啊。
2: 好，五月到七月出发东港小旅行，一起来感受全台独家的海洋祭典吧。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的是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请交控中心的林嘉玲帮我们来会诊最新的路况。嘉玲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南靖好，各位听。

中嘉义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义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进行地盘改良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南下 402.8 到40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长治交道之后呢，内侧道进行切割孔的清理工程，所以请嘉义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沿线行进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交到中正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的顶新系统一路到南子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北上从南子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冈山路段沿线这行进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北上的大湾一路到永康呢，沿线这行进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十号的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都行进速度比较缓慢，东向顶尖系统要或者国道很难下目前车都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呢，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嘉义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嘉义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1号到15号也就是下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五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北上的九如教道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给它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佳佳跟迷先生里面的盛浩所共同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你呢》。台铁潮州到南州之间，今天因为电车线故障啊，路线暂时不通。台铁在全力抢修当中啊，预计在晚上七点之前渴望修复。那今天呢，南回线还有台东线的对号列车是全面开放站票啊，部分列车有停驶状况，所以准备要搭火车的朋友呢，要稍微的去确认了解一下下。母亲节到来，最近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听到了有很多人表达了对于母亲这个角色的一个感谢啊。那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面母亲的一个存在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有一些男性可能会吃醋啊，表示说自己其实这个奉献的也很多，但是好像对于这个爸爸啦，或者是有关于其他的一个男性的角色没有给予相对的肯定，其实真的不是如此啊。只不过呢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来讲，他们在面对到工作跟家庭压力，还有很多不管是原生家庭以及对方的家庭啊，这个呈现上面的一个关系非常的复杂哦。有些时候呢，可能你会看到原本很优雅的妈妈，那面对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不耐烦的表情。那其实呢，她是在求救哦，这个讯号你可以出手来解救她哦，或者是让她呢安静的独处。有没有像是我在帮自己讲话？这个现在的妈妈真的不太好当哦。这个在成为母亲之前，我们有很多人事实上都是被父母亲捧在手掌心上面呵护的公主啊，也是被男人捧在心窝里面唯命是从的女王。但是呢，当进入了家庭生活当中，开始同时呢扮演母亲、妻子、媳妇，还有在工作上面的一个职场人的时候，可能就会让自己呢陷于非常疲惫的状况。然后呢，家里面的人就会觉得，怎么你以前是那么的优雅，现在呢，突然间会暴跳如雷哈。那其实呢，妈妈这样的一个称呼是非常沉重的一个担子。那有很多的地方，好像当对方讲出了，你身为一个妈妈就应该如此如此如何如何，这种所谓的理所当然哈，其实完全不应该是有这样的思维，因为呢，即便是妈妈，她也是在成为母亲之后才开始学习当妈妈，也许一辈子都扮演不好这个角色，但是要相信她已经竭尽所能了，极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的。好，所以呢，在

0: 在母亲节那一天，可能你的妈妈还要辛苦的去张罗母亲节大餐，这会不会有点讽刺呢？所以不管是母亲节那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庆祝方式，请麻烦让你的妈妈或者是让自己好好的来休息，我觉得那个比什么都重要。好，目前的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路段车流量大，北上部分的南子往冈山还有大湾往永康都是车多车速快不起来的。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目前有排队的状况哦。国十西行要在自由路出口下平面，也要注意有车多排队的状况，朋友们要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1: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小时候，妈妈唱着摇篮曲照顾孩子，在孩子长大以后，那些歌曲带来的温暖力量，也一直陪伴他们努力打拼。母亲节到了，记得回家陪妈妈聊聊天，把心中的爱与感谢唱给她听。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高雄市的前进区七贤二路九十七号前面，也就是在七贤二路靠近自立二路这一带啊，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哦。车祸的现场等待处理当中，请小心。国十目前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明显的影响到了车行速度啊，准备要通过这个区间的朋友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来自阿琳所带来的歌曲《雨后彩虹》。

一万年今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 47.8 公里，罗东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12.5 公里，新屋一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

0: 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1: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2: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音，吓到哈哈大笑。
0: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3: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4: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0: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5: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6: 怎么爸，
5: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0: 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7: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0: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8: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0: 妈妈韩顺英希望 Vincent 知道他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9: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0: 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10: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工研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10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因为呢前不久有一位大学生疑似呢是遭到了诈骗啊，不过还好呢。

0: 他懂得赶快跑到了派出所来求助。我们现在就连线给大社分驻所的林东和所长，跟我们来讲述一下当时的状况。麻烦所长，谢谢。
1: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所在4月1号，哦，有一位那个大生跑来派出所询问说，他在翠上看到热门商品那个摇曳杯。那他便在翠上的那个网址上向对方购买那摇椅杯，然后对方就提供一个假冒全家便利商店的卖货便网址要求下单。那当这位女生填输资料之后，发现在那个网址上出现了交易异常的讯息，那对方又随后打电话跟她说，哎，你的银行账号遭到冻结，那要求她需要先汇款3万元再最终验证。那当时这个女生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她购买的这个现在新型商品那个摇椅杯价值在1000块以内，那为何要汇款3万块做验证，就觉得很奇怪，所以跑来派出所来做询问。那经过我们派出所员警详细查证之后，发现这些新型诈骗跟不明网址的购物网站上，那已经发生过蛮多件，那我们就给他及时做处罚，那并宣导其他相关诈骗的防治资讯，然后成功守护他的辛苦工作赚钱来的积蓄的3万块钱。那我们这边人武分局呼吁那个网络购物切勿点来源不明的简讯或连结，那假如要要求到操作 ATM 或解除分期付款，或以账户冻结要求汇款验证等话术，也有可能是诈骗手法。那假如说大家遇到有疑虑的话，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就近的派出所都可以进行查证，那以免上当受骗。
0: 嗯，这是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的林东和所长跟大家来做的提醒哈，因为假卖家的诈骗层出不穷，那他们会用什么卖货变啦，或者是账户冻结或异常这些方式呢来诱骗民众啊。那有任何的这个简讯给的连结，千万不要贸然的点击，那可以拨打165或者是110，当然也可以像这位女大生一样很聪明的跑到了我们的分驻所来跟警方求助，厘清整个状况啊。也再次谢谢我们的林东和所长跟我们远景的积极处理，保住了他辛苦的打工3万块钱，感谢所长，谢谢您。
1: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这是来自一个团体叫做五五分所带来的不顾一切去撒野，三点过二十一分开车可不能撒野啊，尤其是在拥塞的路段当中一定要循序渐进。

这是来自前约翰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歌曲，叫《不小心爱上你》。目前在高雄前镇的中山四路南下方向啊，从地下道到中安路沿线车多。那么往北的中山四路呢，从金福路开始往中安路也是沿线车流量大，车速快不起来的哈。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往冈山有一部小客车，你的车牌数字是2783，你在南下的往冈山这个路段，有人发现你的油箱门跟油箱盖都没有关，很担心你一边开油料一边往外来散漏哈。这个状况虽然不是一定，但是呢，这个油箱门跟油箱盖都没有关，这也有点离谱。希望在国一南下的朋友，在冈山这一带有一部小客车，你的车牌是2783。赶快找个地方把车停下来，把你的油箱门跟油箱盖给关好哦。

赶快来插播一下啊！明话说他现在在南下的339，也就是在鹿竹附近啊，车子很多哦，偶尔会有定点的状况，请大家要注意。

0: 景广新闻。
1: 爱尔利医美诊所涉嫌装设针孔偷拍，警方日前获报另一间光泽医美诊所也有疑似偷拍情形。今天上午，新北检警会同卫生局前往板桥、馆前、中山等分店稽查，必要时将进行搜索。有鉴于近年国内来发生多起工厂爆炸事故，且部分事业单位进行高风险作业时仍未落实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劳动部预告职业安全卫生设置规则修正草案，若违反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450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副组长陈志奇说明，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重点，草案明定雇主与事业单位的法定作为义务，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锾最高额1/2。
3: 那我们过去发现很多职灾都是发生在机械停机、维修、保养、检修时候的过程哦。那这次修正重点，我们要求雇主必须在事前就订定危害防止计划。那这危害防止计划内容呢，要有哪些东西？要有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危害辨识、评估与控制的内容；第二个是作业的方法与安全管制的程序；第三个是作业许可的一个内容哦；第四个是作业前的安全检点。
2: 此外，草案也新增针对四氢化系、硝酸铵、有机过氧化物及热煤油的管理规范，要求事前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并删除堆高机搭载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例外规定，全面改以安全性较高的高空工作车。为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也明定外送平台使外送员作业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引采取安全措施。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致命汉塔病毒疫情，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引发关注。疾管署今天表示，此为误传，仅与荷兰与阿根廷窗口确认，乘客及船员名单中并无台湾公民。淡江大桥通车前系列活动最终场将在明晚登场。新北市警局指出，为因应活动人潮，已提前完成勤务规划，将部署警民力，加强交通疏导与安全维护，全力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9号晚间将举行通车典礼，以精彩乐舞还有无人机秀致敬工程英雄。针对活动当天人车潮增加，新北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前规划交管措施，包含淡水区中正路二段51巷到中正路一段87巷区间南下车道封闭，淡海路、关海路、中正路二段50巷以及沙仑路等路段则实施交通疏导还有弹性管制措施。行政组分队长李胜说，
5: 新北警规划渔人码头及临近停车空间供民众停放车辆，提醒本次活动未开放八里端供民众上桥参加，请参与民众提前由淡水端进场，民众也可直接前往八里左岸漫步广场观看现场大萤幕直播，共同参与活动盛况。
4: 此外，李胜兴提醒，活动期间预计安排8辆接驳车，并是参与民众增派接驳车。

0: 往返捷运淡水站还有微型转运站，去程服务时间为下午5点到晚间8点，返程为晚间8点到10点，采弹性满载发车，预请参与活动的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避免塞车之苦。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宜兰三星乡昨晚发生一起严重的自撞意外，一名男子开车行经农艺路一段时，疑似疲劳驾驶，车辆失控冲向对向车道，撞断路灯灯杆，车头也严重毁损，所幸驾驶只有受到轻伤。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三星警分局是在晚上七点多接到通报，一名79年次的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农艺路直行，途中车辆突然偏移，直接撞上对向路灯灯杆，造成灯杆应声倒地，现场灯罩破碎一地，自小客车毁损严重，连左前轮都当场脱落。三星分局第四组组长吴景昌说，
3: 事故为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农艺路一段往敬畏路方向行驶，因未注意前方路况，致车辆偏离到对向，驶出车道冲撞对向路杆，当事人受伤轻微，不愿就医，警方对其实施吐气九测，九测值为零。
2: 三星警分局特别呼吁驾驶朋友行车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如果有精神不济，务必立即停靠安全区域休息，切勿疲劳驾驶，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建议改由家人协助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6: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7: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就是来自方炯斌所带来的歌曲《坏人》。好，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常常有人说，哎，这个父母亲谁扮黑脸谁扮白脸。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没有一个强硬的一个切割啊，或者是一定由谁来做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扮演。那事实上呢，父母亲的教养方式能够一致的话，对于孩子来讲才不会有那种模糊空间啊，或者是有一些灰色地带。他们可能就会朝那个地方呢，因为耍点小聪明。那当然这个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来说，很多人觉得他有点啰嗦啊，管的也很多，然后呢操的心也很不必要。但事实上呢，真的成为妈妈之后，你才会理解到啊，在过去有个母亲可以跟你唠叨叮

您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印象当中，你的妈妈是不是也常常忙着张罗一家人的吃食，但自己呢，常常都是到大家吃饱之后，才匆匆的坐下来吃上几口，甚至还要边忙边吃哈。那有些家里面的阿嬷哈，就是一边喂小孩，一边自己吃饭。那这种看似体贴跟日常的习惯，事实上长期下来都在影响女性的健康，不但可能造成血糖的波动、代谢异常，也可能导致营养失衡、疲劳跟体力的下滑。那很多女性的饮食问题其实并不只是吃得健不健康，而是呢这个吃饭的一个节奏跟生活状态长期的失衡。那所以呢，在母亲节你不一定要去准备什么大餐啊，或者是张罗什么样的一个庆祝仪式，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让你的妈妈还有我或者是我们自己啊，能够有这个固定而且悠闲的一个用餐时间，不要边忙边吃哦哈。那正餐没有好好吃，可能就用零食啊、点心或者一些含糖饮料来补充体力。还有要检视一下自己吃饭是不是吃太快了。再来就是一个我觉得要改的就是不要满足别人为优先，好不好？要先照顾好自己啊。很多看起来像是微小的一个习惯，长期累积下来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实质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生活还有在家庭里面，一定要先学会照顾自己，好，不要先照顾家人，然后呢把自己永远摆在最后面，长期下来不但身体受不了，心理上面呢事实上也会有匮乏哈。那健康管理不一定要从很复杂的改变开始，有些时候呢一个稳定的生活节奏，一顿真正放松的晚餐，就可能是让身体恢复平衡的开始。像是在这个礼拜的母亲节，可能有很多的在外面打拼的小孩会回来跟妈妈一起过节。那有没有发现过节那一天最忙的还是妈妈哦？所以在母亲节这一天，也许在你们家里面该洗碗的洗碗，该拖地的拖地哈，让你的妈妈呢那天完全的休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很多的妈妈呢就会说没关系啦，我做得好。千万不要在那天呢有认为说好啊，妈妈这样讲了，那我们就顺妈妈的意。在那一天哈，至少呢当个坏小孩，那一天就是一定要让妈妈呢完全的休息，不要听妈妈的话，不要再觉得说妈妈跟你讲什么都她自己来没有关系，因为妈妈也有玻璃心，好吗？哈，好，3:46，要听见她内心真正的声音啦哈。体贴是很重要的，这是来自李代沫，好，跟我们的小哥费玉清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声音》。

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车流量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大哦，排队的朋友辛苦了。国十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依然是车多的。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路竹往高科沿线车多，车速缓慢。在高雄大寮区，刚刚光明路三段跟凤屏二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左营的大中二路往东，从自由路往民族路沿线的大中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高雄前镇的中山四路南下，从地下道往中安路，还有北上的中山四路在金福路开始往中安路，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哦。今天这个时间点，很多地方已经提前的涌现车流。在车多路段，麻烦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一步接一步的小心来通过。3:51，这是来自郑军所带来的流星，有路况通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目前台八八往东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车子非常多哦，要利用国一南下，准备要在五甲系统汇进台八八，要有心理准备啊，汇进来之后，东向的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的车型速度是偏慢的哈。高雄的大寮区在大寮路，就在大寮国小前面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喽，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下礼拜一啊休假会由我们的艾瑞克来代班，礼拜二的午后一点钟，天天931空中再会了。待会儿把节目交给邦尼哦，祝你平安，拜拜。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140.5公里过了通宵，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46.1公里，大安二前有许多铁片跟铁条散落在两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已经开始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

0: 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宁。

好了，首先呢要来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方向啊，现在说在过了斗南地磅之后，外侧车道受到了施工影响，后方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再多加做个心理准备。而另外现在包括在台八八往东，在五甲系统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通通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也一样通通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目前在翠华路的出口也是一样出现车多状况。而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往东，这里是在高速公路往澄清路的方向，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周边的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的小港区，说在中陵路靠近南新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行经高雄小港地区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小心。这个是在小港区的中陵路靠近南新路的交叉路口，在外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一样是在高雄的左营区，现在说在汉神巨蛋的周边，在博爱二路往北上的方向，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在博爱二路在汉神巨蛋的周边，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也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的道路消息，都可以再随时来跟警广做补充做更新。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 Kiki 三，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另外来补充，在中山高北上的 364.9 公里，这里是在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一样麻烦你多多小心。来自彭博义所演唱的歌曲《桃花开》。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1，您持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而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呢是要来跟大家介绍有关于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活动相关的资讯。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的李云芳代理处长。Hello， 处长你好。
1: 哎，邦尼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刚提到说今天主要来讲到的是这个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的相关活动，那是不是先请处长来稍微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相关资讯呢？
1: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屏东六堆的客家文化不是只有吃，但是我们都会第一个会想到美食，
0: 对，
1: 因为我们客家美食实在是太美味太精彩了，
0: 是，
1: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好客米食节我们希望能够借由米食来重新认识客家文化，来沉浸式的体验客家文化，这是今年我们最大的目标。那么今年的好客米食节呢，我们总共有七个很大的活动哈。第一个是六堆风土餐桌，就是六堆 a table。那还有呢，这个米乡寻味，就是米食地图的连线，我们有十家餐厅的串联。那么另外还有米乡接龙、客庄风土旅行，还有风土市集等等，有七大很精彩的活动哦。
0: 是，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据说是办理在这个竹田顿悟驿，那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呢？
1: 好，那这两天的活动主活动场地是在竹田顿悟驿哈，5月16、17这个周末。那么因为竹田呢，它在六堆历史当中其实是扮演着粮仓的角色。那竹田车站它原来的名字叫做顿悟驿，其实就是堆放货物的意思。那么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在龙井西跟东港西的交汇处，是过去六堆米粮透过水路外销到各地的集散中心。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粮仓，回到这个曾经堆满稻米的地方来办好客米食节，特别的具有意义。
0: 是，它就是一个跟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有历史渊源的一个地方。
1: 是，然后我再补充一下，竹田顿悟驿目前也有背包客的住宿，还有包栋的 villa，所以也是一个旅行2天1夜的好选择。
0: 是，好，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多多的来，就是来到这一边，其实我觉得它算是一个非

0: 非常有风土民情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大家或许都可以多加来体验看看。那刚刚处长也有讲到说，在今年的这个好客米食节当中，好像有一个活动蛮特别的，叫做米香接龙。那这个活动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子，是不是也来跟我们做一下分享？
1: 好的，米香接龙呢是在我们5月16号开幕这一天下午4点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就邀请现场的民众还有客庄的长辈一起来参与，利用传统的酱油、米饭还有客家小炒这些元素，我们把这个饭卷把它卷起来，大家一起300个人一起接龙，好、让这个米香连绵不绝的这样子的长龙，那也呼应了我刚刚提到竹田车站这个转运站的功能，好、所以就是米香接龙转运饭卷，让大家一起来转运，好、象征着米香连绵不绝的长龙这样子。
0: 是、
1: 很有意思。
0: 嗯，他感觉因为刚刚处长说有300个人，感觉这个现场会非常壮观诶。
1: 没错，就是三百个人龙跟饭卷，
0: 饭卷会很长。
1: 对，转运饭卷
0: 是好哦，所以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大家就是是一个算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活动。
1: 对，然后这个饭卷还可以用便当盒，我们还会送一个不锈钢便当盒。饭卷可以装在便当盒里面带回家享用
0: 哦，所以就是可以在现场大家一起，就是300个人一起来同乐，然后之后再把这个成品带回家吃，是不是？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好，感觉非常的有趣耶，所以大家可以来体验这个活动。那除了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很有趣的米香接龙之外，刚刚处长有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六堆风土餐桌。那有关于这个餐桌的内容，是不是也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呢？
1: 好，这个餐桌呢，我们给它一个很有趣，结合了法式跟客家话的名字，叫做六堆 a table，
0: 是、
1: 六堆一桌菜。那这个餐桌呢，我们是跟屏东很有名的法餐主厨 Land 的法餐主厨邱主厨来合作。那他这次的任务呢，是用国际语言来说客家故事，用屏东在地的客庄的食材跟客庄的米食酿酱，然后用法式料理的方式来创作很令人惊艳的料理。那这个是客餐西吃的一个套餐式、那主要呢，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菜的内容、那菜的内容，我们第一道会先上冷前菜、前菜的名字叫前圈三海，我们是把手工板条像法式宽面一样来搭配香檬酱油跟海鲜，来呈现米食的 Q 弹跟层次。那么热前菜呢是大地之井，它是用客家的咸猪肉来搭配蔬菜，把我们的酿酱精华化成法式酱汁淋在上面。好，那主菜是用双主菜哦，第一个主菜是鲜鱼佐酸菜跟梅干菜，来凸显这些自然发酵的香气。那么另外一道菜是六堆黑猪佐屏东庄园级的可可酱汁，所以是非常特别的一道菜，所以有海鲜，有这个肉类。好，那最后呢，甜点的部分是稻荷鱼韵，我们是选用万峦五沟水生产的有春米来制作米冰淇淋，然后搭配呢我们客庄独有的酒酿跟脆米香，转化为琥珀跟薄纱的轻盈感，让这个甜点有一个完美的收尾。那最后呢，还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饮品，这个饮品是用屏东的精品可可豆茶，配上表层有一层芝麻奶泡，就是可可豆茶卡布奇诺配上芝麻奶泡，会营造出天鹅绒般的那种温润的尾韵。所以这7道菜套餐，这个连结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层次的客餐西吃的一个套餐。
0: 是，好，我想大家在现在这个下午的时间听到处长刚刚讲到这些料理，可能有点想要流口水，
1: 我都流口水，
0: 觉得好像听起来就很好吃，而且我觉得很会取名字，就是真的有一种把这个客家菜然后再融合上这个法餐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所以也是希望大家或许呢可以多加的一起来尝试一下这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六堆风土餐桌，来跟大家做介绍。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传承的活动嘛，所以在这个活动当中，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可以让大家来稍微 DIY， 然后来稍微体验一下的活动呢？
1: 对啊，我们每一次办活动都会让这个活动成为体验式、沉浸式的客家体验活动。哦，所以

0: 次呢，我们也选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美食体验，让大家从指尖就能感受客家文化。那第一个呢是新丁版 DIY， 就是红板、啊、那第二个呢是客家糍粑 DIY， 这个糍粑是像这个糯米做的、
1: 嗯、是
0: 哦，很好吃，像什么
1: 那有点像麻吉吗？
0: 对，麻吉，我突然想不出来。对，就是糍粑，就是像我们讲的麻吉。
1: 对，
0: 然后第三个是黑糖的面趴板手卷，就是板条，然后是做甜的。
1: 是
0: 哦，然后第四个呢是我们夏天最喜欢吃的荤桂饼。
1: 嗯
0: 哦，所以这四种 DIY 呢，让大家可以从指尖来感受客家文化，所以一边做可以一边吃哦。
1: 是，我觉得整个活动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有趣，就是要么就是吃，要么就是玩，就是非常的好玩。
0: 可以买，还可以买。
1: 是，好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吃吃喝喝，然后手做嘛。那听说我们这一次好像还有规划了这个旅游的行程，对不对？
0: 对，没有错。我们这一次还规划了两条的客庄风土旅行。两条旅游线，那这两条旅游线一条是山，一条是海。好，那海线的部分呢，就是大鹏湾加加东的艺术探索。那加东其实是我们六堆客庄唯一一个靠海的乡镇，
1: 是
0: 哦，所以它的这个板条也非常特别，是有海味的，
1: 嗯，
0: 非常的特别，里面有鱼啊，有海鲜哦，
1: 嗯，
0: 所以非常好吃。那我们也特别安排这一条线，加东除了美味的板条之外，它也是活的博物馆。在六根村有非常著名的萧家古厝、萧家洋楼，还有杨氏宗祠，所以这个非常有艺术文化底蕴的加东加上大鹏湾是我们第一条推的海线的游程。
1: 好，
0: 那第二条呢是山线的游程。山线的游程我们就拉到万峦的赤山聚落，那赤山最有名的就是凤梨还有稻米啊，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认识凤梨跟农业的发展脉络，也品尝了在地的芋头板。那最后我们会回到我们的竹田敦务驿活动的现场来体验米香接龙的活动。所以山海两条路线可以规划客庄风土旅行，非常精彩。
1: 是，就是有山又有海，就看你想要选择哪一个。其实感觉听起来都是相当的不错。
0: 对，相当的不错。嗯、
1: 是，那我们刚刚我们这整个活动其实就主要是围绕在竹田这边来举办嘛。那对于第一次来到竹田的朋友，处长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大家呢？
0: 哦，竹田呢其实是我们六堆里面的中堆、哦、它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在中间的地方。那么它也是取得国际认证的慢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步行或是单车细细品味的地方。那么竹田的交通也非常方便，像我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台铁、
1: 嗯、
0: 我都从屏东市坐火车到竹田只要13分钟、
1: 嗯、
0: 如果从高雄市坐到竹田只要41分钟，所以搭车的时间刚刚好、
1: 嗯
0: 哦、然后搭到竹田之后呢，一下火车站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竹田敦务驿，所以你可以在这个竹田车站感受百年木造车站的幽静、啊、然后呢在竹田敦务驿住一个晚上、啊、然后最后呢要留下来参加我们的米食节，来感受那一份属于客庄的美好、
1: 嗯、是，所以呢是一座慢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到这边非常的放松，然后一起把步调给慢下来，来参加相关的这个活动。
0: 对，
1: 嗯，那其实我讲到了传统文化，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族群来说，会觉得说好像是有点遥远，有一点点陌生，但是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好客米食节里面，是不是就是有特别为了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们有来做一些比较创新的活动？
0: 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六堆的 table 哦，六堆的这个风土餐桌，其实就是用客餐西吃的方式来吸引年轻人。那另外呢，这一次我们也把这个我们的伴手礼用茄子袋的米食礼盒，把传统的元素转化成我们的这个客家的这个图案哦，不是以前的客家花布哦，
1: 是
0: 全新的材质。
1: 嗯。
0: 所以呢让它非常的有时尚感，是当代客家的面貌。好、哦、那另外现场还有客家的演出，透过音乐跟创意诗集，让年轻一代发现其实客家文化很酷很生化的。嗯，
1: 是，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传统文化也可以非常的时尚，然后呢也是非常的潮、嗯、很生活化。那像以我们的这个客家事务处的角度来说，这一次举办这个活动比较想要最主要带给大家的意义或者是主轴大概是什么呢？
0: 嗯，其实文化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

0: 对，好，
1: 一碗饭其实就是一个族群的生活方式。
0: 嗯，
1: 那对客家人来说，其实米食不是只有填饱肚子而已，它跟人生的很多重要时刻都有关。比如说过年过节啦，婚嫁，或者是新生命诞生的时候，我们要吃新丁。

0: 建立我们屏东六堆的文化自信。
1: 是，
0: 其实六堆客家是非常当代非常时尚的，透过我们年轻人的演绎，它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然后是新式活动的转换，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自信，也可以推动地方产业的升级跟能见度。
1: 是，就是希望说可以把文化融合生活，然后再加上一些创新的元素，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去了解一些在地的传统文化。
0: 是，
1: 那最后呢，有关于这个今年度的好客美食节，处长是不是也是最后再跟大家呼吁一下相关的时间啦跟地点，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呢？
0: 好的，那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在5月16、17周末和周六周日这两天，邀请大家来到屏东竹田顿悟驿，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百年的历史粮仓，来找回那一份跟土地连结的感动。屏东好客美食节5月16、17，我们在竹田敦义等您哦。
1: 是，好哦，时间就是5月16、17号，刚好是周末。然后呢，这个在竹田敦义来举办的2026屏东好客美食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的李云芳代理处长上线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就感谢处长哦，谢
0: 谢，谢谢帮你，谢谢大家，
1: 拜拜，
0: 谢谢，拜拜，张奶奶。
2: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3: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悟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美食节啦！
4: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六堆八乡镇的十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2: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三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3: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四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4: 无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时间来到了下午4:27，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是有关于掉落的状况来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南下315.4公里，这里是在台南系统要转国道8号东向的匝道上面，说呢是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要转往国八东向的匝道上面，现在呢是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现场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以及在台88往西指标在14.6公里，这里是在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车道之间有这个一个木板掉落，那上面说呢是有一些铁钉的，相当的危险。如果说你是使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的小心了。在台88往西指标说在14.6公里，这里呢是在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在车道之间呢有一个木头制品掉落，而且上面呢是有一些铁钉的，有很多热心的驾驶朋友都有来跟我们回报了这一个掉落物的状况，而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在完全排除之前，还是麻烦你多多小心。先前在中山高北上364.9公里，靠近顶进系统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一样也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而以及在这个高雄市的左营区，说在博爱二路往北上的方向，这里是在汉神巨蛋周边有车多状况。以及在高雄苓雅区建国一路，一样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往东过了高速公路之后，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在翠华路的出口有出现排队的情形。利用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的朋友，在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也一样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今天呢，因为是礼拜五的下午时间哦。

所以各地的车流呢是比较早就开始增加了，请务必要发挥耐心，随时保持安全的跟车车距。另外来补充一下说，在屏东市的瑞光路一段靠近龟里巷的交叉路口，在屏东的瑞光路一段靠近龟里巷的交叉路口有出现狗狗不动的状况。等一下四点三十分准备来关心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高雄，有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街头上面狂飙，连闯了15个红灯，擦撞了多部车辆，造成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背3条通缉，在车上查获了大量的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2: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3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万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拥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在今年荣获了2026台湾建筑永续奖金奖，展现了公共建筑在近零碳排还有在生态共融的卓越成效。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总图位于千溪公园，在设计之初秉持保留与翻修的核心理念，保留既有建筑的结构体，采取低碳工法，大幅减少钢筋混凝土的耗用跟碳排放，并同步引入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此外也保留了50年的老樟树林，让透明大厅将窗外绿意与自然光线引入馆内，被绿林环绕的图书馆周边呈现在地生物多样性，并且维护生态平衡。科长张慧炫说，
5: 那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话是朝向永续的发展来做规划。那不管是建筑，还有我们整个户外占地5公顷的户外的部分，那其实它都是意含着永续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
4: 文化处表示，屏东总图至今已经累计获得超过16项国内外的大奖，包含夺下4项的国家卓越建筑奖。截至2026年3月，累计进馆人数已经突破了385万人次，也带动了阅读屏东的城市风气。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推动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了2026纵谷哈嘎音乐系列活动，6月正式开跑，包括了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等3大主轴，希望能够结合竞赛、展演和创作的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语，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7: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6: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

0: 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课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一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1: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要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有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灾一方面的东半部地区，头以北横冲半岛水气还是会比较偏多的，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情形发生，那其他地区在新竹以南大概都还是可以维持多雨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北部及宜兰花莲一整天的时候会比较偏凉一些些，北部及宜兰花莲明天的高温大概在22到25度，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8到30度，但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0到34度左右，所以南来北往的话要留意这个温度上的变化。那夜晚清晨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大概是在20到22度，南部及花都低温大概在23、24度，早出晚归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明天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至台南、台中、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运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1: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0: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1: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喽！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2: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城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竞技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咯。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4: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3: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4: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3: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1: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

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0，继续的回到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南下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仁德服务区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速度都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大概只剩下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来到了仁德系统路段，现在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线车子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多。而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高雄沿线，以及在北上的高科往路竹，北上在仁德到大湾，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尤其在仁德到大湾沿线啊，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出口，车行速度大概也只剩下20到30公里左右。以及在国道10号往东，这里是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车速大概也只剩下20到30公里。以及在国十往西这边，是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是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后方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到主线车道的状况哦。如果说你是利用国十往西的驾驶朋友，现在也都是要来做点心理准备。

那另外我们现在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在 355.3 公里，在中山高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在 355.3 公里，刚刚发生了一起小客车以及货柜车还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是占用到了内侧车道、中间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了。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请你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在 355.3 公里，刚刚发生了小客车以及两部大型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呢主要是占用到内线车道以及中间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现场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往南下方向靠近男子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多的小心。而先前说掉落在台八八往西指标在 14.6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车道之间的这个木头制品，就在刚刚呢已经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哦。这个掉落的木桩刚刚已经排除，现场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还是提醒大家哦，在这个下班的时间车子都还是比较多的，请一定要来发挥耐心。而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在台南系统要转往国八东向的匝道上面，本来说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现在这个掉落的状况一样也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副分局长黄彦文。每年五月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我们因为母亲无私的付出与关怀，才能一路成长茁壮。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邀请大家一起透过实际的行动与陪伴，向妈妈表达爱与感谢。最后，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在为家庭奉献心力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哦。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

0: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2: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1，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55.3公里，这里是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先前呢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货柜车还有大型货车的追撞事故，而这三部车辆的事故呢，目前是占用了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等于说现场呢，基本上是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开始一路来到了男子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大概呢只剩下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在现在准备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哦，有预计会利用到南下的冈山往男子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斟酌了，因为目前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基本上呢是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包括中间跟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通通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八德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跟凤屏一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冈山的冈山路跟河堤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下方向，现在在莲池潭周边往胜利路沿线，通通呢也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如果说你要利用中山高来接往台八八的驾驶朋友，现在在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转台八八东下，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啊，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南子区的旗南路，这边是在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入口周边，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在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

而另外在高雄的左营区，在这个翠明路跟明潭路口，在左营的翠明路跟明潭路口，以及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民生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的光华二路跟汕头街的交叉路口，先前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10号呢，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是在国道10号西向直标在 16.8 公里，也就是在燕巢系统往燕巢交流道的路段，现在说在内线车道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国道10号往西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往燕巢交流道的方向，直标在 16.8 公里，现在在内线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的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转5，在电话接通之后来转一个5，就可以来直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高蕾雅《千峰里可否有你》。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 公里圆山前，在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 355.3 公里南子前，有小客车跟货柜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是占用内线、中线跟外侧路肩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南下的长治到林落，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在 32.5 公里头城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林津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 9.1 公里过了仁武，在中外线车道有三角锥。西向在 16.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1公里过了五股二，有一影车故障停放在外线以及路肩。台76线西向的25公里过了林厝，内线车道有拦字，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呐。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

0: 门能帮你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1: 哎，快快快，第一位来了，我们要找个假期去东港吃一顿，好好的慰劳自己。
2: 好啊，
3: 那是当然。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2号正式登场咯，赶快手到订房，来去品尝最在地当季的料理，搭配好玩的行程，还有超人气音乐会。
4: 我可是查好了，今年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超级精彩，5月2号有海洋音乐会，5月9号有留住你音乐会，6月6号还安排了美食推广宴，6月13号及14号有大尾市集，6月27号有经典之夜，满满的活动等着我们。
1: 我也做了功课，东港三宝紧假期哦，黑尾鱼、樱花虾、鱿鱼子是来自大海的馈赠，每一口都能感受职人对品质的坚持，就是大尾降魂啊。
3: 好，5月到7月出发东港小旅行，一起来感受全台独家的海洋祭典吧。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如果说你是利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会行经到冈山到南子路段之间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务必多加的小心，因为这边呢刚刚收到了两起交通事故的消息哦。首先呢是在南下的 351.9 公里，也就是刚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现在呢发生了两部大货车以及货柜车还有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这个事故现场呢所占用到的是外线的车道啊，在南下刚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刚刚发生的在外侧车道又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当你持续往前来到了南下的 355.3 公里，这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则是先前所提到的这一起小客车跟货柜车还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后方呢通通都是回堵的车流哦，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的小心。目前在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男子交流道沿线，陆续的是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再次提醒，首先呢是在南下的 351.9， 也就是刚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这边的事故现场所占用到的是外线车道，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货柜车还有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再持续往南下方向来行驶哦，快要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地方，指标是 355.3， 这里则是在中间跟内线车道还有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所以呢在这个差不多的路段呢陆续是发生了两起的事故，一样麻烦驾驶朋友都还是再多加的留心。以及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是在 16.8 公里，这里是在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起事故影响，目前在国十往西的燕巢系统路段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

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的陆竹区，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沙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冈山的介寿东路跟冈彦路口，以及在燕巢的安昭路往冈山交流道南沙的入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回堵。而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石东向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沙出口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速缓。以及在台八八往西指标是 3.4 公里，这里是靠近凤山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往东指标在 9.1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则是在中外线车道上有一个三角锥。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长照处处长陈桂民。母亲节是一个表达感谢的日子，谢谢妈妈们一直以来的付出与陪伴。简单的一句问候是日常最温暖的礼物，好好陪伴家人，传达心意哦。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2: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灿烂。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我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6，那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355.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路段所发生的这一起小客车跟货柜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说主要占用到的是外线车道以及外侧路肩，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现场内线跟中间车道已经是开放通行了。不过在南下的冈山地堡一路来到了男子交流道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速度都还是相当的缓慢。那另外包括在南下的351.9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则是还在持续的处理，所以呢目前在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男子沿线，请你还是再多加的小心，两起交通事故目前呢主要所占用到的都是外线的车道，一样麻烦你提前先避开。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说在建国路往九如路的方向，在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的前镇区民权二路靠近管中路口，以及在左营的崇德路靠近立大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那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出口，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鹿竹到南子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的多。而在北上的高雄来到顶金系统，以及冈山到高科，还有在仁德到大湾出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大概呢都是只剩下3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来到南一33路口，国道十号往东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包括在西向的仁武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要利用到这些国道路段的驾驶朋友，现在都要来多加的做心理准备。

那另外呢，是先前有提到说，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16.8 公里，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在 16.8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在国十往西的燕巢系统路段一样呢，也是有呈现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会利用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一样也是再多加的小心留意，有任何道路状况还是来随时拨打0800-0001023。

这是来自陈淑桦跟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你走你的路》。好，那上次去提醒，如果说你是利用到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在南下的 351.9 公里，也就是刚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外线车道的这一起拖板车以及小货车还有货柜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了。现在在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交通

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后方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先前本来在南下方向靠近男子交流道还有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呢是

如果说你现在是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的驾驶朋友呢，是要提醒了，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过了地下道之后，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呢，现在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经过一样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留意。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尽管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过程当中有路况消息还是随时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台南一名翁姓田径教练12年来多次性侵四名未成年少女，虽然事隔多年，但对被害人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3: 这名翁姓田径教练在2006年到2018年间任职在台南市某国中担任田径队教练，对未成年的女队员伸狼手。在平时训练或外出比赛时，只要逮到空档，无论是器材室、体育场、厕所还是汽车旅馆等，都是他下手的场所。全案台南地方检察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4: 共计对四名国中田径队队员为四次强制猥亵、11次强制性交的行为，检察官侦查终结，任被告涉犯对少年强制猥亵、强制性交等罪嫌提起公诉。被告犯罪时间长，被害人数众多，犯罪态样亦属严重，恶性重大，请法院就15次犯行均予以从重量刑。
3: 全案会曝光是一名被害人在2024年间上网揭露受害经过，又偶然得知其他队员也遭到他侵害，所以再次发文。校方获悉后启动性别平等调查，检警随即介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北部近期出现两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病例，高雄市政府紧急召开汉他防治专家会议，盘点全市鼠患的防治策略，强调阻断传播链、降低鼠患密度是防治的关键。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市卫生局邀集专家学者、医界与病媒防治工会代表，针对高雄在地流行病学分析、病媒署监测、防治策略以及跨局处合作机制进行讨论。市长陈其迈今天受访时指出，汉他病毒不会人传人，主要是透过老鼠排泄物传播，因此环境卫生与鼠患控制非常重要。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6: 那最近两年都已经连续是并没有发现汉他病毒的一个病例，所以怎么样能够阻断它的传播链就特别重要。它的传播链包括说怎么样能够减少鼠的密度，那另外当然环境的清洁整洁就必须在整个热点，包括在公共场所譬如市场等这些地方，那都必须大家整体的来配合防治。
5: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环境卫生与鼠患防治措施，并透过跨局处合作以及社区动员，降低汉他病毒的传播风险，守护市民的健康。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网络社群近日流传高雄汉他病毒病例达到18到20例，为双北的5倍等图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严正澄清，相关的内容并非疾管署公布的资料，属于不实的假讯息，提醒民众不要轻信或者是随意的转传，以免触法。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今年持续加强汉他病毒的防治工作，包括市场、社区以及高风险场域的环境整顿与清消，疫情也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统计，高雄自114年至今已经连续两年零病例，显示防治的策略已有成效。网传内容并非中央流行疫情指挥相关单位公布资讯，已涉及散播不实疫情讯息，呼吁民众接获相关资讯时，务必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或卫生局官方公告为准。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7: 卫生局强调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规定，利用传播媒体发表传染病相关讯息，应经主管机关核实，违反者依同法第63条，散布谣言足以损害公众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
5: 卫生局提醒，面对疫情资讯应该要保持查证的习惯，避免转传未经证实的内容，共同维护正确防疫资讯与社会秩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针对外县市传出传统市场鼠患引发社会关注，屏东县政府启动公有市场防鼠机制，全面督导各乡镇市公所加强辖内的市场管理，提升环境卫生与防疫。记者宋林的报道。
8: 传统市场是民众日常采买的重要场域，但外县市传出鼠患之后，屏东县政府全面加强屏东县境内公有市场的防鼠机制。城乡发展处表示，公有市场大多由各乡镇市公所管辖，已经要求针对公有零售市场进行全面的盘点跟加强作为。重点措施包括有环境清洁再提升、加强市场公共区域排水沟、摊位周边的清扫频率、落实垃圾分类与清运，同时也强化防鼠设施，包含设置诱捕设备以及定期消毒。
9: 公共环境可能他们会是公家去处理，但是不让鼠住、不让鼠来、不让鼠吃，这其实摊商自己的东西也要收好。这是全民做一个防鼠的运动啊！
8: 县府呼吁民众还是正常的采买，也请摊商跟消费者共同维护市场整洁，不随意丢弃垃圾，携手打造干净、安全、友善的消费环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鼓励民众落实环保生活，经济部推出温馨五月新市集活动，高雄共有八处市场以及夜市响应参与，民众只要自备环保袋、环保杯或者是环保餐具到指定的市场消费，就有机会兑换好事券与精选商品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活动从5月8号起连续举办四周，民众只要在指定的市集消费，并且携带环保用品到服务台确认，就能以200元兑换两张100元好事券，以及两张精选商品兑换券，数量有限，换完为止。经发局希望透过活动提升民众逛传统市场与夜市的意愿，也把环保的概念融入日常消费。经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10: 高雄共有包含龙华市场、三民第一市场、国民市场、凤山第二市场、前镇第二市场、南华夜市、鹅阿寮、凤山青年夜市，总共八个市场夜市举行。市场场次为5月8日、16日、22日以及30日，夜市场次为5月9日、16日、23日及30日。欢迎各位朋友一起做环保，享好康。
5: 经发局提醒，相关活动资讯可上台味好事市场夜市通以及经发局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了六龟汤旅春游季，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与音乐季，五月更推出了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的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1: 高雄市六龟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龟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龟汤旅春游季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12: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十八罗汉山，穿越六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砾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11: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一点到五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3: 景广气象站
2: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你好。
14: 今天南部地区为多云时晴的天气，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低温约20到22度，白天高温约34到37度，台南、高雄、屏东均有出现高温36度以上黄色灯号。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午后也会有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低温约21度到25度，高温约27度到33度，中午时段还是较为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免中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5: 洋葱洋蛤，跳歌。
16: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洋葱洋蛤，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从这个仁德服务区过来之后，经过高雄的路竹来到南子路段，沿线都还是车多，这是因为呢，在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有两起交通事故的关系。那稍早国一南下35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事故哦，已经排除，不过呢路肩上还是有停了一部货柜车等待脱离现场哦，所以待会经过国一南下35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特别注意一下，路肩上停了一部货柜车还没有完全排除到其他的地方哦，所以请您小心。那国一南下351.9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多部车的事故现场也都还在处理当中，而国道10号西行16.8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三部车的事故也都还在做后续的处理。那目前这个路段往后塞车大概有4公里长的车阵，那国十东向要往燕巢系统这边看起来车流量也都是大的，还有国道3号双向燕巢系统要转国十西向的出口都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那来到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冈山区的本州路350-5号这边是靠近本宫西路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在桥头区的玉寮路48号哦，这边靠近玉寮路仁爱巷呢也有交通事故。那前镇区的民权二路80号这边是靠近管仲路呢有事故的现场，都请经过的车辆格外留意当心。其余车辆大的地方呢，像是高科联络道目前东向是转国一南下这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冈山区的介寿东路还有燕巢区的安昭路呢要前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是相当的不好走，南子区的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入口周边，南子区的南洋路从南子高架桥转凤南路一路要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上车子也比较多，走起来会比较辛苦。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以及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建国路要前往九路高速公路东侧这边的车子也都是蛮多的，林雅区的中正路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左营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以及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十匝道通通都不好走。左营大中自由路口目前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还有呢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衔接国十哦，一路来

0: 道国时东向的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沿线也是相当不好走的。那国时东向除了说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之外呢，目前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还有翠华路呢，在莲池潭这一带来到胜利路南下方向，还有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汉神巨蛋周边沿线上车子也会比较多。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过了路桥之后来到水管路，目前南下方向前镇的中山路往北方向从金福路到中安路，以及中山路南下方向从地下道到中安路之间通通都是车多。台88线呢，目前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通通也都是车多的。那最后要提醒朋友，配合蓝卓会的举办哦，从5月7号傍晚的6点开始到5月10号这个礼拜天早上8点，冈山区的和华路、巨人路从前锋路口一路来到志远路口，通霄路从巨人路到柳桥西路之间这个路段都会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跟禁止停车，请驾驶配合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中西区西门路与民权路路口，以及仁德区的新田一街与义林南路口，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然后高速公路车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还有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大观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2: 拜拜。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

0: 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下班时间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 Hello， 曼云你好。
4: 方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周五下班时间，在台88快速道路屏东县的万丹和潮州两处出口，以及国道3号的盐埔长治林洛交流道的车流量也都相当大。那在路口的部分，屏东市连接高屏大桥的建国和生路口，以及屏东市区的中正路与瑞光路口，还有瑞光路与大连路口也都出现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屏东车站以及潮州火车站周边道路也是有车流的涌现，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以上路段时多加小心，并注意前车的动向。那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3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是在屏东监理站的斜对面，以及屏东市大溪路二巷口前，还有万峦乡全新路与新庄路口。那事故的部分有人员受伤，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交委人员指挥礼让救护车辆优先通行。那接着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明天就是周末放假日，今晚如果有在外参叙饮酒的听众驾驶朋友们，切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也可以多加善用大众运输、计程车或是代驾服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安全。那以上路况及资讯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曼云，拜拜。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 351.9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冈山交道之后，外侧车道的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16.2 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出口前外线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工期队赶往当中。至于在国道十号西向 16.9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燕巢系统要道之后呢，另一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工期队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路到大湾路段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南下受到了先前 351.9 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鹿竹一路到冈山也现行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南下的高雄交道有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目前都车多排队情形。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路段。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北上从南子一路到高科沿线车辆也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受到了316.2 公里外线车道的事故影响，目前台南系统路段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南下的燕巢系统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至于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出口也是车多排队

0: 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情形。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也有排队状况。西向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车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东向从燕巢一路到燕巢系统路段，沿线车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路段。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受到了 16.9 公里内需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目前燕巢系统一路到事故点沿线行速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1号到15号也就是下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五天，每天从早上十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教道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嘉玲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那另外也来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众二路，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往东沿线，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入口，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包括在高雄的桥头区，这边是在朝南路跟金武路口，前进区在中华三路靠近荣安街，以及在新兴区的民生二路靠近新生二街交叉路口，各自都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燕巢区的安昭路在中油加油站的前面，左营区在孟子路跟文前路口，前镇区在新大路靠近新都路口，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传出，一样再麻烦你多多当心。等一下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六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24公里在大湾前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在 316.2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288公里过了新营有故障车停放。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 22.4 公里在木栅隧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 32.7 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162公里大甲前有三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2.5公里，雾峰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新店出口匝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集，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在西向的16.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从林口一路到燕巢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24.2公里过了太原，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另外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7公里安坑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新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威豪中医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每天忙碌的你有多久没有关心妈妈，跟妈妈说我爱你了呢？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感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大方的表达你的爱，可以是一通关心的电话，也可以是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妈妈一直以来的照顾和付出，跟她说一声你辛苦了，妈妈我爱你。也希望每位妈妈在照顾家人的同时，别忘

0: 了多爱自己一点。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3: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2: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3: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2: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4: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7，您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首先呢是有一个事故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说大概在 16.8 到 16.9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当时呢本来有发生了一起三部车辆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这起事故就在刚刚当时已经完全的排除。不过在国道10号往西，从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路段之间呢，还是有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在国道10号往西，从燕巢系统要往燕巢交流道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都还是走走停停。那其他的道路状况包括像是在台88往东，指标在 9.6 公里，这里是靠近大发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而现场呢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经过都还是在多加的小心。此外有关于事故还在处理的状况，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的 316.2 公里，北上靠近台南系统，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以及在中山高南下324公里，这里是准备要下大湾交流道的匝道处，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现场一样也是还在等待后续处理。

以及目前说呢，在这个台南永康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要往新市的方向哦，也是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已经呢是回堵到了中正北路跟永安路的交叉路口。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永康南下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一样呢也是要来多加做点心理准备。现在后

而先前说在国道十号往东指标在 9.4 到 9.5 公里这边是人无往燕巢的路段哦，说在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现场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利用到国十往东过了人五交流道之后，往燕巢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还是帮我们来避开外线的车道，这里说有一个三角锥掉落。

以及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左营大路靠近胜利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的民族营路跟荣总路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前阵在康宁街跟瑞兴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高松路跟营口路的交汇路口，在高松路跟营口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

0: 姐，你在看什么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吧！
1: 我啊，没直接骂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
0: 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啊，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1: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
0: 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1: 哎呦，这你还有点常识，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会卡在滤网跟出风口，持续累积在滤网上啊，就会影响到冷房效果，也会增加耗电量哦。
0: 知道了知道了，感谢姐的热心教导，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2: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选用变频或有节能标章，省电省钱爱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5: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土，
6: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3: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也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17，感谢您持续来收听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再加上今天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哦，各地的车流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务必要来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也上来提醒，包括像是在南下过了安定之后，来到了永康交流道沿线，以及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也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来到南子，还有包括在北上的冈山往鹿竹，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啊，一样都是要来多加做好心理准备。而另外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永康入口，现在说在往新市的方向，一样呢也是有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甚至呢是一路的回堵到了永康区的中正北路跟永安路的交汇路口，一样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那另外呢，包括像是在南下的大湾出口，南下在仁德出口，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出口，一样通通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也还是要再来多加的做点心理准备。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主要是在南下的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先前有呈现车多回堵到主线路段的状况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持续都是车多。

那另外呢，像是在国道八号往东从台南端上来之后往新竹沿线，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过了新市之后一路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补充在国道十号的

部分，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还有在西向过了仁武之后往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而先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系统往燕巢交流道的方向，一样呢也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啊。主要呢是因为先前在这边有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时间慢慢消化。

而先前说在这个中山高的北上本来说在 316.2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当时呢在外侧车道本来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而这一起车祸呢现在也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在中山高北上 316.2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路段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已经收到了排除，基本上现场都是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呢也是要再次提醒，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基本上呢在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仁德服务区，来到鹿竹，包括来到高科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况，现场的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

这是来自老莫跟坏特所演唱的歌曲《神队友》。还是要再次提醒，其实因为今天呢，在这个下午的时间哦，在中山高的南下方向，尤其在冈山到男子之间呢，先前是有发生了这个两起比较大型的追撞事故。那虽然说事故都是已经排除了好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刚好今天又是礼拜五的下午时间，所以呢，现在在整个南下的方向啊，依旧都还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包括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交流道沿线，其实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所以还是麻烦大家，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还是再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

那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所演唱《听妈妈的话》，也是提前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那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00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最后来补充一下说，在高雄的小港区，在过了中山路地下道往机场的方向，在外线车道有一台抛锚车停放，有闪警示双黄灯，但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驾驶下车等待处理当中，相当的危险，再麻烦你还是多加的小心。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日，我们一样在下个礼拜一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朝野争论已久的国防特别条例今天在立法院会以59人赞成48人弃权通过蓝白提出的版本，预算框列7800亿，仅限于美国对台的两批军售，未纳入台湾之盾及无人机产业。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到2033年12月31号止。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历经四度的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规模7800亿的版本，民进党团则质疑国家的安全不容打折。国防委员会民进党籍召委陈冠廷表示，如果无法透过特别预算长期援助相关的产业，就无法发展出像乌克兰的无人载具系统。
2: 你们要去对话欢迎，但你们对话不可以在恐惧下对话。怎么样不在恐惧下对话？你必须要有实力，有实力你的对话才有重量，你的实力的建构就必须透过军购、伪制、商购，缺一不可。
1: 国民党籍召委马文君则说，
3: 这不是真正为了建军，只是把特别预算当国用国安当理由突破举债的上限。我们这一次通过的版本希望可以建立特别预算它用途限制的原则，也避免特别条例从特殊用途把它变成大型统包。
1: 最后院会表决通过在野党的版本，第一期国防预算上限3000亿，第二期针对国防部向立法院报告的四项专购，包括爱国者飞弹、地狱火、无人机防空系统，共4800亿，并要求国防部将相关的预算放入年度预算，定期向国会提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互并比入法，并明定中央每三年应检讨一次，如果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处罚达三次，且届满一年未改善，最重可处一年停业处分。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卫福部在113年公告三班互并比的制度，但是否要入法迟迟没有定案。立法院会8号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及民众党所提的医疗法修法，将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参与提案的立委邱慧入说，
4: 每天立法院都有成百上千的法条被审查，今天三班互并比通过了是立法院的一小步，但是却是我们护理界的一大步。在争取三班互并比的漫漫长路，护理人员终于走完最后一里路。
1: 立委林月琴则表示，推动相关的制度必须要有配套。
5: 民主进步党的版本事实上是针对于医疗跟护理人相关人员团体各占三分之一，因为我们兼顾的所有成员相关利害人士意见都能够纳入，那才是真正维护护理人员的权益。
1: 三读条文明定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有关互并比的部分以113年3月1号施行三班互并比的标准为准，中央主管机关应每三年进行检讨，如果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法第12条的规定，依照医院的层级进行裁罚，如果累计三次届满一年没有改善，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三项执法草案，针对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及技术性事项予以规范。外送工会虽肯定劳动部的努力，但也呼吁政府应紧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将正式施行。劳动部预告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等三项执法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强调，即使在消费者失联或取消订单等不可规则外送员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时间给付报酬，且不得低于法定基准。
7: 但是呢，你订这些停权的事由，你也不能任意的去订，你要符合四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很明确，第二个你要公平，第三个你要确定是可规则于外送员，第四个最重要的你要有比例原则。
6: 至于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则明定给付基准，由外送平台业者按外送员服务年资每满一年发给二分之一个

0: 月平均报酬，未满一年者以比例计给，最高以发给六个月平均报酬为限。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认为，这项专法是保障全台广大外送员劳动权益的重要里程碑，也呼吁平台业者不应将专法作为剥削消费者与不合理涨价的挡箭牌。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竹联帮苏姓男子勾结多名记账士，大量收购空壳公司，变更登记后，借由申请金融账户，协助诈团洗钱高达2亿元。刑事局发动夺魄拘提，将苏姓男子及三名记账士等25名嫌犯逮获，瓦解不法集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一名上市公司高层日前遭人以假捡金手法诈骗高达6600万元，刑局获报追查金流，发现赃款流入空壳公司之后，随即被以等值外币大额批次转汇到境外账户。进一步查出，具有竹联帮背景的苏姓男子，在记账师配合协助下，大量收购12家营运不善公司，经变更登记后向银行申请金融账户，借此帮助诈团将赃款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洗钱到海外。刑警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吸收记账士将公司负责人、税籍地、营业项目进行变更登记，再以虚设公司申请金融账户，操作网银将诈欺赃款大批转汇至境外完成洗钱，清查本案被害20余人，洗钱金额达2亿余元。
2: 刑事局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5月间发动多波拘提行动，顺利将苏姓主嫌及3名记账士和共犯共25人逮获，查扣多家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检调侦判马滩西堰塞湖洪灾案，再度发动搜索，带回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讯后一涉。涉及过失致死罪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预领10万元交保。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去年9月23号，马滩西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造成19人死亡，至今仍有5人失联。花莲检调今年1月搜索光复乡公所，并起诉乡长林清水等3人。5月7号再持搜索票搜索花莲县政府以及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住所，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并以科技设备监控。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5: 李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但没有羁押的必要，为确保后续侦查程序的进行，因此命李姓被告交保新台币10万元，并辅以科技设备监控，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
4: 前方1月时侦办认为，光复乡长林清水等人在洪灾前执行预防性撤离工作时，为掩盖撤离不力，凭空捏造垂直避难依清以及实际撤离人数，并向县府回报已完成。而这一波调查重点针对县府民政处灾前是否确实督导，对于乡公所凭空捏造撤离人数是否有掌握了解，以及撤离过程是否给予必要协助。检方强调，对于其他权责机关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也都会持续深入调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云林前麦寮乡长蔡长坤涉嫌借由发动村民抗争，向风电厂商勒索320万得逞，一二审法院依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需入狱，院方已通知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经济部能源局2018年核发达德集团设置云林县离岸风力发电厂，预计在麦寮乡设置至少8只的风机。当时担任乡长的蔡长坤得知后，为谋取私利，利用乡长职务假意为乡民争取回馈金和赔偿，发动乡民抗争阻挠施工，造成达德集团面临一个月可能损失高达4000多万。风电厂商透过管道找蔡长坤商议解决之道，蔡长坤借此收取一只风机40万，8只共320万元的利益。检调获报发动调查，蔡长坤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云林地院审处他为图私利借势借端勒索财物达320万元是有不该，但考量他始终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依贪污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蔡长坤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2审锦州法院轻判，但台南高分院认为他的犯行并无情堪免恕之处，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仍判刑5年6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偷拍争议，北市卫生局今天启动为期2周的反针孔扩大稽查。

0: 专案，将针对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中心以及产后护理之家等场所进行无预警检查，首波预计稽查20家业者。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本次将锁定更衣治疗点涉及隐私空间，加强检测是否藏有针孔设备。本次也将由台北市警察局支援相关人员设备。台北市刑大副队长郑国荣说：“
2: 那本局呢，警察局这边呢，也定期本府的各管理机关的人员来办理训练跟讲习，那让他熟悉这个反针孔摄影的侦测的设备。”
1: 北市卫生局表示，依照台北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22条规定，现场调查检测出有针孔设备，就会公布违法事项，后续要求限期改善，假设未改善，则可依法裁罚20000元至100000元。今网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网络社群近日流传高雄汉他病毒病例达18到20例，为双倍、五倍等图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严正澄清，相关内容并非机关署公布资料，属于不实假讯息，提醒民众不要轻信或随意转传，以免触法。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今年持续加强汉他病毒的防治工作，包括市场、社区以及高风险场域的环境整顿与清消，疫情也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统计，高雄自114年至今已经连续2年零病例，显示防治的策略已有成效。网传内容并非中央流行疫情指挥相关单位公布资讯，已涉及散播不实疫情讯息，呼吁民众接获相关资讯时，务必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或卫生局官方公告为准。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卫生局强调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规定，利用传播媒体发表传染病相关讯息，应经主管机关核实，违反者依同法第63条，散布谣言足以损害公众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
3: 卫生局提醒，面对疫情资讯，应该要保持查证的习惯，避免转传未经证实的内容，共同维护正确防疫资讯与社会秩序。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公路局明天举办通车典礼晚会，将开放民众从淡水端由主线自由上桥到指定观赏区，透过大荧幕欣赏无人机表演和云门舞集的演出。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将在5月9号晚上6点15分在淡江大桥主舞台开始。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这次晚会主角为历年来投入淡江大桥工程的所有工程人员及其家属，感谢他们多年来共同完成这座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建设。
6: 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明天晚上民众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感恩之夜。那除了感恩我们这一个淡江大桥的一个幕后施工团队各个施工英雄之外，也有这个全球首演的这个云门舞集光链的一个这个表演。
5: 公路局提醒，周六开放动线是从淡水端主线上桥，八里端配合活动及安全规划，当天不开放民众上桥，桥面也不开放作为淡水端及八里端间的穿越道使用。此外，活动当天机车专用道、行人道以及自行车道都配合活动暂时不开放，请民众特别注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 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到王田路段沿线走走停停，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

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8到26公里之间，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中线跟外侧车道有一大块的塑胶垫掉落。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货类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40%，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3: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2: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8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4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湾劳工去年总工时高居全球第4名，同时每人平均特休天数只有11天，远低于先进国家。劳工团体呼吁政府修法增加特休天数，并与年资脱钩计算。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去年台湾劳工全年总工时排名世界第4，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认为，超长工时证明台湾低薪又过劳，其中法定最低有薪休假，也就是特休的天数过少是一大主因。
5: 我们特休假高度仰赖年资的这个累积，24年、25年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天数30天，已经接近一个终身雇佣制的一个状况。劳动部官方的数据，平均只有11天，34岁以下的族群更只有8点多天，等于是只有2到3年的这个年资。
4: 妇女薪资基金会常务监事洪慧芬则指出，特休天数不足对女性的冲击尤其巨大。
6: 养育3岁以下的妇女平均月薪减少的幅度，每个月高达12,416块。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照顾者之后，女性她其实更容易离开职场，她终其一生的薪资惩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理事长徐淑慧表示，政府不应只关注育婴假，因为孩子2到3岁送托后才是频繁生病、情绪不稳的大考验。欧洲各国劳工入职第一年特休假

0: 及八控桥桥面已打除完成。五月中旬桥台边境段打通后，预计可使汇流口河道水位降低一公尺以上，可显著降低豪雨期间沿线鸟松、仁武地区的淹水风险，受益面积达256公顷，保障近12000户家庭安全。
1: 高雄市政府强调，面对极端气候挑战，水利团队会持续与时间赛跑，在汛期前完成重点改善工程，全力降低地方积淹水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王新竹县为首的贩毒集团选定东海岸偏僻民宿作为制毒及毒品分装厂。花莲警方3月执行安居专案勤务时，根据线报一举破获，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一坨蜜纸上千克。王姓犯嫌及相关共犯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三月执行安居缉毒专案期间，接获线报东部海岸一处偏僻民宿疑似为制毒工厂。经专案人员跟监调查搜证后，在花莲检方指挥下，捣破这处毒品制造以及分装工厂，带回王姓主嫌以及相关共犯，并查扣海洛因以及大量安非他命、一坨咪纸等毒品及制毒工具、分装设备以及制毒笔记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法院便裁定嫌犯羁押。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黄启杰表示，调查发现嫌犯心思缜密，企图以地利之便掩人耳目，仍逃不过追缉。
4: 黄姓犯嫌等人心思缜密，刻意挑选位置偏僻制毒的据点，更企图利用强劲的海风来吹散制造毒品时所产生的刺鼻气味。全案经专案人员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及贩卖毒品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经花莲地方法院法官询问后，裁定羁押禁见。
3: 花莲县警局表示，毒品犯罪对社会危害大，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懈，呼吁民众切勿一时好奇尝试，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因庞大债务压力，以旗下公司溢价得标金华城土地，涉嫌以左手换右手套现获利30多亿。台北地检署今天将沈庆金、前经济部长陈瑞龙等13人起诉，求处3年半到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城商场2019年正式熄灯，当时金华城土地标案历经3次招标都流标，直到第四次由威金集团旗下中石化公司转投资鼎悦开发，以372亿得标，比底价342亿多出了30亿。由于金华城与中石化鼎悦都属于威金集团，等于左手换右手套现。监调查出，威金主席沈庆金一味解决赌债和连带案的高达180多亿债务，以操控估价、形式化董事会程序方式主导这起非常规交易，事后还将其中29亿多元汇入空壳公司挪为己用，并强行分润5亿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沈庆金等13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审讯被告等13人违反证券交易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31亿9000万余元。
5: 沈庆金被求刑26年重刑，曾任经济部长的中石化董事长陈瑞龙求刑12年，时任独董的前国策顾问朱云鹏也被求刑7年，沈庆金的儿子求刑4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今年初林宅血案电影争议掀起历史补课潮，最新民调发现，高达65%民众对于转型正义抱持正面态度，连在泛蓝群体也有超过50%支持度。不过民众普遍对于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不太熟悉。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东吴大学复政民主研究中心与辜宽敏基金会共同发起2026台湾转型正义问卷调查计划，超过60%民众普遍支持各项转型正义政策。东吴政治系陈方瑜副教授说，
8: 包括像是追讨党产，包括像是这个回复名誉啊，还有追究这个加害者啊等等，其实各项单项的政策的支持度也都是高于50%以上。也就是说，人们其实普遍非常支持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政策，可以破除迷思，就是说，好像推行转型正义就会造成争议啊，其实没有。
7: 不过民调也发现，半数民众完全没听过清乡大屠杀、黄文雄刺蒋案或中立事件。中研院严维廷驻研究员表示，政府可以先让大家了解228跟白色恐怖不同，期待下一波历史补课潮的到来。
9: 我的确发

0: 讶的发现，真的有 11% 的人在过去半年才知道林家血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的第一步是在这个那白色恐怖其实离我们都不远的这一个面向上去着手，他一旦发现他就会想要知道更多。
1: 根据民调，最受欢迎的转型正义政策是公开历史档案跟加强历史教育，支持度都超过80%，而最不受欢迎的是更改路名及拆除铜像，只有45%支持，且在泛蓝泛绿阵营中有明显落差。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44岁的建筑女工人咳嗽就医发现罹患小细胞肺癌晚期，医师示警，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的癌王，早期难发现，恶性度复发率高，治疗最棘手，呼吁民众久咳不愈就应就医进一步检查。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临床肿瘤医学会理事长黄明贤表示，小细胞肺癌因为细胞比较小，容易转移，恶性度极高，90%的患者发现时都已经是晚期，80%都是男性，多数都有抽烟。他的一名44岁的女性病患长期抽烟，喝高粱，又在工地工作，咳嗽咳不停，就医时已经是末期脑转移。
4: 因为他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转移，那转移到淋巴，然后肝脏、脑部、骨头。20-30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小细胞非常恶性，只有化疗、电疗这两个治疗，那病人的预后都非常不好，因为他很会跑。
3: 传统化放疗效果差，6个月后就可能复发，病患难活过一年。好在健保日前已经给付免疫治疗。胸腔暨重症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说，如果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病况稳定，可以再搭配新型的治疗来维持。台中荣总胸腔介入医学科主任黄彦祥说，研究显示双重治疗比起单一的药物有望降低46%的恶化风险，存活期可以延长到16个月。医师也提醒，如果本身有抽烟史，在重金属废气粉尘的地方工作，就应该定期检查，出现咳嗽、血痰等症状要紧速就医。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六龟汤旅春游季，结合花季泡汤、神台秘境与音乐季，五月更推出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尽情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六龟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龟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龟汤旅春游季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6: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18罗汉山，穿越6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砾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5: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假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听机构。

0: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两台车事故，过了林口 A 入口的内线车道有7辆车的事故，两起特别小心。国一南下的49.5公里过桃园，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8到26公里潭子系统到潭子。外线车道跟中线有一大块的塑胶垫掉落。台74线的西行0公里，快关匝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道成功。台76线的东向19公里，普兴路段有白色点点的小狗在走来走去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林口到桃园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双向的树林到安坑，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屯到彰化系统，北上王田到南屯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双向高铁台中到北屯二从德，从德一路往东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速缓慢的。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大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哟。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2: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3: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了今天是5月8号的星期五晚上当中所呈现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啦，要迎接呢周末来临，也包括了要迎接呢母亲节到来了哦。今天其实可以看到蛮多路段的车流蛮大的，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麻烦呢嘉平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了。嘉平你好，晚安哦。
1: 杨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南下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南下的路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沿线，目前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比较偏慢的路段。那在国一北上部分，北上的顶金系统要会国十的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还有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一样是车多状况。那在国十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自由路出口，这里同样也是呈现车多情形。尤其是在西向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的出口这里哦，后方啊现在是有长长的排队车流，那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了，今晚上非常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嘉平，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哦，拜拜。
1: 拜拜。
0: 想必有蛮多听众朋友呢是要来回到这个家里哦，一起来欢度一下母亲节，然后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话可能也需要花蛮多时间来进行相关的车流缓解。如果你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行驶咯。也一同来关心一下刚稍早在高雄的左营区民族一路跟荣佑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梓官区的大社南路，这里都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

所以麻烦一下，不管是呢正在道路上的你，有看到任何路况导致说后方是车多回堵，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掉落物出现在车道上面，会危及到呢各位驾驶朋友安全的，都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而且刚刚嘉平有陆陆续续呢跟大家分享了，在国道上面，尤其是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话，有部分的地方都还是呈现是车流量很大的车多的路况。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稍早我六点钟在做服务台的时候，也有接到听众朋友可能塞在车阵当中 keep put 齁、哦、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也麻烦呢保持好安全车距之外，也跟上车流，然后呢小心的来行驶了。所以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情形要补充都不用客气、哦、拨打电话进来警广这边，我们掌握到最新消息来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然后有锁定到警广高雄分台的话呢，都可以接收到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好，这边的话呢有看到狗狗出没在内侧车道哦，在台61线北上这边，在靠近到布袋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听众说看到有狗狗出没在274公里处。不管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呢我们警广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今天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啦。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to show

你们去看穿着 Prada 恶魔了二的第二集了吗？这也是呢当中 Lady Gaga 创作的歌曲，来找来 Dolce。好，目前可以看到说在道路上面有呈现是车流的部分哦，阳春这边还是要再三叮咛一下，尤其在国道上面车速是比较快一点点的，但是这边快不起来，还是呈现是车多，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是红色灯号，紧接着

0: 在仁德服务区过后，要往陆竹方向还是车多，尤其在陆竹往高科也是红色灯号的。至于冈山到南子这边地方，也是行车速度大概是不到60公里。北上的部分则是从冈山沿路一直往陆竹方向，都是橘色的灯号。至于在国道10号这边地方，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的出口，哦，车子还是很多。尤其呢，你利用古石这边过了仁武，要汇往到顶金系统之前，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哦。这边以上的话呢，在国道上的情形，来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至于在台88这地方，也要特别注意是台88西行方向，过了凤山要往五甲系统这边会往国一北上的匝道的朋友，也特别留意一下呢，可能会有部分的车潮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5。至于这狗狗出没，目前也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朋友，你待会呢要在靠近到布袋交流道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齁，毕竟狗狗它可能这时候出没在内侧车道，待会就不知道是在哪个车道了。行经要靠近到274公里的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有只狗狗可能在道路当中乱窜哦。
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来自欧颂跟蓝心湄合作的你的电话，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情形的时候，记得拨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哦。像刚刚听众朋友大黄哥呢，还包含了有听众打电话进来了，这个地方呢很塞车的原因是因为号志灯故障了，而且呢一直变着这个闪红灯的状态。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新庄子路跟博爱路口这地方，也就是在高雄这边，算是在巨蛋哦，巨蛋旁边这个路口号志灯故障了，哎呀，这边不得了，毕竟这边的路口呢，真的是，尤其像现在的

话还是有蛮多的车流量哦。那加上说号志灯现在故障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所以呢要经过这边地方的话要稍微有点耐心，或者是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咯。刚刚提到说呢，有狗狗出没地方是在台61线北上，靠近到布袋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有狗狗出没，帮我们留意是274公里处。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目前的话都是绿色灯号的，还在努力的地方，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就是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以及呢沿路从仁德服务区再到高科，然后冈山到南子这边地方都还在努力当中，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了。还有在北上部分是从冈山沿路往高科跟鹿竹，也都是还是有车流存在的。至于在国道十号的话，尤其来到母亲节的这个周末，尤其在高铁这地方的四楼，相信车流也是蛮大的齁。所以要利用国十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的出口，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了。来，再次提醒哦，刚刚提到说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新庄子路跟博爱路口这边号志灯故障只会一直闪红灯，所以要经过这里的话可能会需要一点点时间，也蛮不容易的，也记得发挥你的耐心，或者是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啦。嗯，

听到是来自芒果酱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叫做《夏夜晚风》。感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在进行的是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好，这边的号志灯故障情形还没有接到排除，利用这个高雄左营区的朋友，新庄子路跟博爱路口在巨蛋这个地方哦，这个号志灯呢是故障，只

有任何路况，在真的麻烦大家在看到的时候第一时间可以来通知我们警广，让所有驾驶朋友掌握到你给的最新消息，0800-000-1235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联手构筑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从2017年起禁止化妆品及个人清洁用品添加塑胶微粒，目前进一步透过推动循环装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监测供水量较大的净水厂自来水微粒检出率只有 22%， 相较2018年的 44% 降低一半左右。
3: 最重要的是清除去处，因为其实向海至今的计划也感谢海委会大力的来推动，我们清除了 36.2 万吨海岸的

0: 塑胶降了51%、哦、这不是美观，而且在垃圾破碎成微粒之前我们就先拦截下来。
1: 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近海行动等措施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
2: 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会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
1: 环境部表示，将与海委会合作发展检测技术，建立环境资料，并持续滚动检讨饮用水安全与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一名王姓妇人遇到假检警诈骗，并且收到一张涉及洗钱的案件证明单，他心生恐惧，立即转往附近派出所求证。原警一眼识破漏洞百出的证明单，成功保住妇人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图厝派出所原警受理王姓妇人报案咨询，他接获自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报案中心的电话，对方声称身份遭人冒用，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开立的受理案件证明单，必须依照指示监管账户。图厝所陈博瑞所长表示，王姓妇人见到盖有警察局公章的证明单之后心生恐惧，生怕自己卷入官司。
5: 当时执行员警接过妇人手机查看，一眼便识破盖章证明单漏洞百出，不仅报案案号格式有误，亦非我国警察机关正式公文惯例。奔说警员耐心地向王姓妇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假前警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心理，制作精美的假公文、假报案单来博取信任。
4: 横美警分局呼吁警察机关或司法单位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等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更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存折进行监管。如果接获可疑来电或文件，应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北市哈克土城馆今天正式揭牌启用，成为新北市第10座哈克馆。市长侯友宜强调，境内共 67.2 万客籍人口，期盼持续透过文化据点成立，延续文化传承。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府致力在都会区打造有温度的客家文化据点。市长侯友宜提到，土城区客家人口大约53500人，占比超过20%，具备深厚的客家文化基础。随着捷运板南线以及未来三莺线、万大中和树林线交汇，土城兼具文化还有交通双重优势，成为推动客家文化的重要据点。本次场馆位在土城乐立国小内，由新北市客家事务局、还有新北市教育局以及校方跨域合作建制。馆内是以客家六艺窗景为设计亮点，将传统六艺还有土城在地特色结合，并设置互动式教学工具，还有客语学习素材。
7: 尤其在国小里面有哈克馆，对语文的推广是非常有帮忙的，所以我们乐见哈克馆越多越好，让新北市67.2万的客家族群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场所。
6: 客家局长刘冠颖表示，哈克馆的核心意义在于生活化，让这座场馆不只是静态的展示，更能被使用还有感受。未来也将持续以哈克馆串联校园还有社区，成为都会客家文化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2: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0: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1: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2: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Turn it on, turn it on.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时间来到晚上7:39，哇喜乐咖 DJ 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跟台南分台94.7。好，可以看一下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1968这边呢，看到国道方面，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路段，我刚刚看了 CCTV 发现说，有些路段呢还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哈，有些地方尤其在内侧车道，刚刚还是甚至有走走停停的，以及在南下部分的话，从鹿竹往高科还是有部分的车流之外，以及从顶金系统要沿路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沿路这边还是有部分的车流的。至于在北上方面，是从冈山沿路往鹿竹，一样都还是橘色灯号，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紧接着还有国道10号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双向出口，不管是也是会影响到国一北上要会往国十西向，还是从国十这边呢，的东向要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这边都比较辛苦一点点哦。不然的话，其他地方包含国道3号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至于在市区当中，也来看一下刚刚听众说这个号志灯故障了，不晓得有没有排除，还是说已经恢复状况了。在高雄左营区的朋友，新庄子路跟博爱路口，在巨蛋这个地方的话，刚听众是有看到说号志灯只会闪红灯而已哦。不晓得这状况排除了没有，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警广来更新一下讯息，0800-000-123-5。如果说呢，有恢复正常了，还是说现在这地方呢，因为号志灯异常的关系，导致后方的回堵车流还蛮严重，都麻烦你来更新第一手的最新消息给警广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最新娱乐消息来进行到娱乐最前线。今天第一则消息则是要跟你聊到是有关于周董周杰伦他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哦。其实呢可以看到他的魅力无法挡，横扫全球诶。原因是因为就连国际媒体路透都最近特别的分析了周董他为什么长年以来可以称霸这个华语歌坛。报道当中也特别点出了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台湾拥有不受审查限制的创作环境，也因为说呢，因为在台湾没有太多的框架跟枷锁，也能够让很多很多的创作者然后去自由发挥，就像周董好了，可以自由去尝试各种大胆的曲风跟视觉风格。所以像是周董其实当年呢大学落榜，差点要去当钢琴老师哦，那到现在的话成为了一个个人色彩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创作天王啊。周董的成功不只是他个人的才华，更展现出了台湾这块土地哦，自由的土壤呢孕育出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啊。
1: 我要鱼，
0: 来给你周董的新歌《女儿殿下》。
1: 我们这里玩了，爱你哦。

新歌哦。晚上7:46，好，紧接着的话呢，来关心一下刚听众朋友，他是在昨天的时候啦，不晓得有没有问讲司机呢？在昨天的下午，哎，他是写0130呢，所以很有可能是在今，哎，算是在什么时候？是在5月7日的凌晨1:30的时间哦。他从六合路跟中华路口这地方搭乘一台计程车，前往到文衡路跟新中路的交叉路口。那他说呢，也锁匙，哎，他的锁匙哈，汽车钥匙跟行动电源可能呢放在这个计程车上面了。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5月7日，不管是凌晨1:30，还是说下午1:30哦，如果说你有载到一位先生，然后呢从六合路跟中华路口，然后一直有前往到了文衡路跟新中路口，你有印象哦，我好像有载到这个人哦，帮我们看一下说呢，你的车子后方是不是有汽车的钥匙，还包含了行动电源，如果有的话可以帮我们拿到就近的派出所哦。这位谢先生的话有来跟警广这边来通知说呢，他在这一天有掉的东西在寻找当中。在国道上面的朋友哦，有渐渐看到好转了，只剩下几个路段还在努力啦。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北上则是从高科往鹿竹。至于在南下的部分出口，然后也包含了还在努力的地方是顶金系统，沿路往高雄中正出口这地方之前，还是呈现是车多速缓的。还有国道10号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这边的马西哥昂吉吉，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再来要聊到是有关于告五人，他们刚刚结束了欧美的巡演，也即将在5月16日跟17日下个礼拜哦，会到台北呢，来举办他们最后一场这个演唱会。画下了这个算是这一套的巡演啦，一个完美的句点。今年刚好也是告五人他们成团9周年，可以看到他们的成绩单呢蛮亮眼的，就像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里面每一首歌哦，都几乎在排行榜上面，就是你知道占据了蛮多时间的。 MV 的总点击量也突破了1500万次，这一股强势的力量也让他们强势入围了在今年的这个流行音乐奖最受欢迎乐团奖。尤其他们在5月23日的时候也会亲自出席这个颁奖典礼，所以到时候呢，想要帮他们加油打气的朋友啊，如果你有抢到票啦，可以现场帮他们加油打气，或者是透过直播的方式来给予支持啦。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来看一下齁，刚刚的话呢，我刚刚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所呈现的车流状况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目前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的双向出口车子流量还是有的，所以也会连带影响到假如说你正在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来汇往国十往左营方向前进的车流之外，还有从左营端这边呢要到顶金系统国十东向要汇往国一南下这地方车子流量还是很大的哈，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咯。至于在国一的话呢，诶，刚刚稍早在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的车流有那么缓解了持续呢这边都还是呈现黄色灯号地方，从台南系统沿路往大湾方向附近的话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至于还有橘色灯号的地方是从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陆竹方向，其他路段大致上呢都要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一道撒缸，持续呢都是往绿色灯号发展了。好，再来刚帮这个听众朋友协寻一下他的汽车钥匙还有包含行动电源，可能也让这位施小姐哦想要寻找一下他的东西，因为刚刚接收到他说呢在今天的下午2:30的时候他搭乘了计程车从梦时代这地方然后到了凤山区的南华路，这个过程当中他在车上可能遗留的算是遗留的这个牛皮纸袋里面据说是有2件短裤哦，所以麻烦呢驾驶

朋友，假如说你在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有从梦时代这边载着一位施小姐，然后前往到了凤山区的南华路的话，伊的物件吼，就是咱列列车后边家，所以如果说你有捡到的话，也麻烦你可以来到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好，再来的话，这边呢有接收到一个最新路况消息，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342公里，也就是在高科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发生哦。这是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了。利用国道一号南下342公里，也就是在高科交流道路段这边地方的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还有路况要补充提醒，记得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

听到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晚上八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来提供给我们警广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我们下个小时见啦！

0: 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路口，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排除。南下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路段29公里处，机车误闯没有解决哦。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的53公里苏澳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61线的北上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动物躺平不动了，要避开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都是车速缓慢的。南部国一南下，更正北上，国一北上的高科到路竹，国十双向顶经到左营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1: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0: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1: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2: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1: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0: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6: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功德，我是黑熊 Dad。 迎接母亲节，我想跟大家分享我

和阿婆的故事。阿婆呢就是奶奶，在我国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我永远都记得她总是笑嘻嘻的脸，和她来我家一开门就会发出想知道有没有在家的那种探测声。大学毕业后呢，才慢慢意识到越常挂着笑脸给别人的人，或许情绪都留在独处时一个人才消化，感觉时间停在了那个下午3点钟的夏天，奶奶家前面的老爷车上，我们对看而笑。他只听得懂客家话和日文，但他现在一定都听得到我写的客家歌吧。阿婆我爱你，妈妈我爱你，我是功德，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阿梅节快乐。

0: 时间来到晚上8:08，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现在目前在进行一个事故处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在过了鹿竹靠近到高科的时候，为什么车多速缓呢？就是因为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要靠近到高科出口之前哦，车多速缓的情形就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已经在处理了，所以要经过这里的话，帮我们小心来经过这个事故的地点，在国一南下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好，再来的话，帮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在高雄左营区的新庄子路跟博爱路口巨蛋这里的号志灯是不是还是故障的呢？刚刚有询问了一遍，然后好像也没有接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哦。那也许呢，这个路应该算是号志灯的故障情形，也许是已经排除了。如果还在持续，那一样麻烦大家呢，来通知一下警广哦。而在道路上面，除了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鹿竹要往高科，因为受到目前内侧车道的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还是有回堵的车流，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地方，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然后在国道十号一样是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部分出口，车子流量还是很大的哦。好啦，再来的话呢，就是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要来，好想跳舞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M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0: 是，星期五晚上要做什么呢？
1: 当然就是要来玩趣味测验呢。
0: 是，今天的测验要测什么？
1: 今天要来测测你的社交直觉，然后来看看你都是如何的武装自己来面对世界。
0: 哦，武装自己哦。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今天是要透过一个题目呢，这个题目就是你可以幻想一下说你正要准备出门上班还是要去约会、你已经换好衣服了，也拿好钥匙，正在玄关的时候，那你准备踏出家门前，可能那边刚好有片那种就是你知道镜子、
1: 全身镜，
0: 对，全身镜，所以你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做哪一项检查？有四个选项、
1: 第一个选项是整理一下你的头发或是刘海，第二个是检查你的鞋子或是袜子，第三个是确认一下你的口气还有牙齿有没有卡什么脏东西之类的，然后第四个是拍打你衣服上的皱褶。
0: 欸，我觉得都还蛮有画面的耶、所以你自己是哪一个？
1: 我自己是那个确认口气与牙齿。
0: 真的假的？你会这样子这样子吗？
1: 比较重点是我会看，我就会这样笑一下，

0: 看牙齿上有没有菜渣。
1: 哎，天哪，我以为这是在那种就是牙膏广告才会出现的耶。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很多人可能在出门的时候会稍微拍一下衣服。这个好像蛮合理的。那你说整理头发刘海好像也是蛮多女生可能会去关注
0: 的。看到有镜子就整理一下。
1: 对对对。可是像我自己本身呢，我就是会检查我的鞋子跟袜子。我反而觉得我头发怎么样无所谓。
0: 对，杨纯都会很在意他的那个袜子的配色。
1: 对，没错。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今天上面假如说打扮的是像我今天偏蓝色好了。
0: 对。
1: 所以我的袜子呢可能一定要有一个白色跟蓝色的元素。对，我是非常讲究一定要穿搭配，就是你知道，因为我都穿短裤嘛，所以我的长袜呢的颜色是我很注重搭配的部分，所以我选择是我出门的时候会先检查一下鞋子跟袜子，然后 Mandy 是要确认一下口气最主要是牙齿的部分啦，有没有卡什么菜渣。
0: 口气的话我也会就是吃个薄荷糖之类的，因为我就喜欢凉凉的感觉。
1: 哇，你真的是很注重欸。
0: 我刚刚就在进来这个主播室前我又再吃了一颗。
1: 好，那果然好了，我们待会就来看看说呢，假如说你正要准备出门上班或约会，你已经换好衣服什么都准备好在出门的玄关那个地方，然后有一面镜子，你会检查什么，然后还你要检查你的头发刘海，还是说检查鞋子跟袜子，或者是确认一下口气跟牙齿。最后一个选项是，就是拍打一下可能衣服有皱褶的地方，把它顺一下顺一下。好，那我看一下刚刚我们念完题目之后呢，这个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哦。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过了鹿竹要再靠近到高科交流道这边地方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呢是在342公里，还在处理当中，要小心的来经过了。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要来开放 call in 电话0734559310
0: 0734559310。
1: 是的，听到是来自陈建伟的这首歌曲套炸的出门，所以呢在听完之后也许可以感应一下三分钟过后，然后打这支电话0734559310，就可以呢让我们接到电话帮你揭晓今天的趣味测验答案啦。

0: 听众是来自陈建维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套炸的出门，晚上的8:17，我是杨纯。这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342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鹿竹靠近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还在处理事故，所以后方呢要经过这个事故路段的话，势必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点，但是你就跟着前方的车流来进行往前移动哦，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有任何路况一样再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哦。好，那除此之外的话，现在目前在道路上的你哦，有看到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因为相关单位已经把这个车辆载走了哦。好，这边的话事故排除，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在过鹿竹之后，原本想说哎呀这边怎么那么塞车哦，待会就会陆陆续续缓解车潮，要记得发挥你的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咯。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好了，来到乐事新鲜事，我是杨纯，
2: 我是 Mandy。
0: 好，我们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吼，哎，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哦，这么有朝气哦，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你？
3: 哎，我是小玉，
0: 小玉，
2: 小玉，
0: 好像是
3: 有人想打进来，终于打进来
0: 哦，太棒了，小玉，那我就叫你西瓜喽，没有啦。好啦，小玉，你是住在高雄吗？
3: 没有，我住在台南。
0: 哦，住在台南收听的，真的非常感谢你。所以你平常是哪一类型的职业啊？
3: 就一般业务的类
0: 型、哦，一般业务的类型就对了。
3: 嗯，对。
0: 好，那你刚好听到今天的题目，还是要为你讲一次哈。我们请 Mandy 来讲一下今天的题目跟选项。
2: 好，今天的题目就是啊，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准备要出门上班或是约会，然后你已经拿好衣服也拿好钥匙了。那在你踏出大门之前的话，最后一刻你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你会做哪一个最后检查呢？第一个选项是整理一下你的头发或是刘海，第二个是检查一下鞋子跟袜子，第三个是确认一下你的口气跟牙齿，第四个是拍打衣服上的皱褶。
0: 来，小玉请选择。
3: 我会检查头发跟刘海。
0: 哎呦，也是爱素颜，这是爱素颜。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呢，选择这个头发跟刘海的话，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了哦？
2: 嗯，那选择跟小玉一样，选择头发跟刘海的话，那么你的内心呢、啊、是一个非常感性，然后注重细节的人。你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很有共情的能力。你希望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舒服又有朝气的。
0: 哎、欸，真的耶！我觉得听他声音就是很有朝气的呢。哦、嗯，元気ですか，小玉。
3: 元気です。
0: 哦，很厉害，果然是业务哦。
2: 那这一份好意啊，是来自于你对别人的尊重，然后不希望自己疲惫的状态影响到别人的心情。那在朋友的眼中啊，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优雅感、嗯、大家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气氛变得比较轻快。这份闪光点就是也让你变得非常有亲和力，只要你继续保持这一份对美的坚持，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天生就有化解尴尬然后让社交变得更流畅的神奇魔力。
0: 哎、欸，我觉得听到现在，我觉得光听声音认识小玉好了、嗯、好像就有这样子的感觉耶，
2: 对、啊、
0: 对不对？
3: 对，嗯，有损呢、欸。
0: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希望可以把带、嗯欸、给大家可能是开心的，嗯，可是也许你会隐藏你自己的疲惫状态，会不会？
3: 有的时候会，也在家里一个人的话，
0: 啊、嗯，怎么那么后面？

0: 然讲到有点感伤，
1: 突然到深夜的感觉。
0: 对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深夜十一点呢、欸，你怎么突然感性下来了？所以刚刚这样，
1: 就是、有时候门一关起来，有没有自己进到家里，突然就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突然
0: 啊，
1: 陷入沉思，有时候会突然这样子啊。
0: 啊，真的哦，因为像我自己，虽然说给人家是乐观开朗没有错，但是我一个人在家，我也可以就是你知道很吵，不是那一种状态的。所以，所以刚刚你尤其是有没有哪一句话特别就是觉得哇点到你了？
1: 哦，就是什么说共情感比较高的
0: 哦。就是你也希望说可以给大家第一印象是舒服，尤其是你现在是业务性质的话，感觉好像真的，因为如果你给人家精神状态感觉不太好，还是一些负面能量的话，其实对自己也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啊。
1: 对，就是我也会比较注意到周遭的人，他们现在的会比较注意到他们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
0: 对，所以你看，你就是一个就是非常感性跟注重细节的人。你真的是小玉西瓜耶，没有啦。好啦，那小玉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妈妈说的吗？
1: 很感谢她把我生出来。
0: 那还满意吗？没有啦。
1: 非常非常满意，非常满意。我希望她也非常幸福跟健康。
0: 是是是，好啊，那也就是跟小玉的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喽。
1: 啊，谢谢。
0: 谢谢。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1: 没有，也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0: 好，我回去跟我妈讲一下。
1: 对，
2: 我也跟我妈妈讲。
0: 是，好，那你小玉的玉是哪个玉啊？
1: 体育的玉。
0: 哦，体育的玉嘛，好，没问题。那因为这个到时候也会上架到 Podcast， 你可以自己重听一下你的声音。
1: 好啊。
0: 九点钟过后可以搜寻"谁想交朋友"哈。谢谢你啦，小玉。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哇，好棒，真的是很开朗，也希望他在深夜的时候不要想太多了。好啦，如果你跟我一样呢，都是比较注重鞋子跟袜子的话，他说你是一个脚踏实地非常有原则的人，你最大的优点是真诚，然后你觉得内在比外表重要，但是基础的体面是生活的根本。你的好意是在于你追求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扎实，这让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大家遇到麻烦的时候可能会找你商量，因为你给人家的感觉就是绝对不会出错，有吗？你像我是有出错是不是？
2: 没有啦，没有。
0: 你这时候我们在节目上你要多说，没有啦。就真诚就好了。反正他说这一份这个闪光点呢，就能够让你成为团体里面的算是定海神针。虽然说你可能不是常常带头的那一个人，但是你绝对是那个让所有人可以感到安心前进的最强的后盾。
2: 我觉得安心前进这个有，这个有，然后非常
0: 最强后盾是没有是不是？
2: 然后我也觉得对你也是都很真诚，然后我觉得也是有原则的人，就是只要有人踩到你的底线呢、你可能就像你之前说，你可能就会开始停止对他的好。
0: 对，我就是对任何人都是百分之百的好，但是你只要对我开始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扣分。
2: 对，
0: 对我就想好吧，那这个人的话不值得我百分之百付出了。好，那Mandy 要自己揭晓一下你的口气跟牙齿的部分。
2: 好啊，那就是选择跟我一样会选检查一下口气跟牙齿的话，那么你是拥有最细腻然后又最体贴的灵魂。你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你的分寸感，你非常在意与别人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是否能够让对方感到自在。那这一份好意啊，其实就是非常高级的社交礼仪，代表啊你是一个会换位思考的人。那在群体当中啊，你常常就会是那个最先发现别人不舒服，然后就是能够给予精准安慰的人。那这一份闪光点就是会让你的人缘很好，大家跟你相处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哇，好像完全没有压力，你有那种如沐春风的气息，是你最无可取代的竞争力。
0: 这是呢选择就是口气跟牙齿，你觉得自己准吗？
2: 我觉得准耶。
0: 哪个地方你觉得准？
2: 应该这个吧，跟我相处没有压力吧。
0: 的确是完全没有压力，而且太放松了。
2: 真的。
0: 好了，最后一个选项是呢，衣服皱褶，你可能出门前会先关心一下，衣服有没有哪里皱皱的，拍一下。你是一个要求完美、做事干脆的人，你最大的优点是自律，你希望说自己表现出来的样子是精神奕奕，然后随时准备好作战的那个状态。所以你的好意是在于说，你不想浪费任何人的时间，所以你会把自己打理的井然有序。大家最敬佩你呢，最佩服你的就是那一种，就是你知道很厉害那种那一股。

干净吧。所以这份闪光点让你显得好像哎，蛮有质感，而且很专业。只要你愿意在利落之余多加一点点温度跟笑容，你会发现说自己不只是一个执行高手，更是大家心中那个闪闪发亮

0: 衣服跟皱褶了。好啦，今天非常感谢 Mandy 一起在空中玩，
1: 谢谢大家，谢谢杨纯。
0: 是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个全天下的母亲们说吗？
1: 那就是各位母亲们，你们
0: 不能讲说母亲节快乐，
1: 你们都辛苦了。然后对，每天都做这么多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把大家都生下来。
0: 这是什么祝？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 Mandy，
1: 谢谢杨纯，大家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三班互并比乳医疗法今天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卫福部另外邀集相关团体讨论医疗子法修法及配套措施，拍板给予两年缓冲期，预计2017年5月正式实施。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会议邀集护理医院使用者代表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的实施细节。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会中凝聚共识包含修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十二条之一，将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入法，奖励今天措施持续到2017年底。争议最大的缓冲期则设在两年，兼顾医院有时间补人，避免冲击民众就医。预计2017年5月1号正式实施。
3: 考量到呢，冬天呢，通常是病人比较多的时候，跨年之后又很快的会进入到我们的春节长假，医院的人力也是相对是比较这个，大家要轮流休息，然后在过年完之后又可能有一波的离职潮，所以呢，我是建议呢，以2017年5月1号让这个春节长假过去，医院再继续补人进来，作为这个缓冲的最后日期啊，也就是日出实施是在2017年5月1号，那正式实施。
2: 施存良说，修法草案。

0: 将在520前预购，缓冲期间会持续监测三班互病比置信情形，并透过健保挹注医疗机构的人力，让机构逐年达到互病比要求。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铁将自7月1号起大改点，共有653列次时刻调整，调整5分钟以上就有313列次。在西部干线方面，除了优化直达班次时刻及车厢设备升级调整编组外，尖峰通勤时段将增班，优先服务都会区内通勤旅客。5月11号起，民众可上官网查询。台中市一间超商发生顾客与店员拉扯纠纷案件，第一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处理，并将相关人员送医，后续依法调查厘清案情。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西区民生北路一间超商内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经查一对情侣李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当时正在超商内等待计程车，期间因系故发生口角争执，店员李姓男子见状上前劝阻，并准备报警处理，不料顾客李姓男子疑似情绪激动，出手阻止店员报案，双方因此发生拉扯。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3: 经两照送医后，店员李男额头受伤，顾客李男脖子挫伤，顾客曾女无受伤，警方将针对顾客李男有动手挥击店员头部动作依法调查，并对于男女朋友间纠纷依家暴职权通报。
2: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诉诸暴力，以免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云林前麦寮乡长蔡长坤涉嫌借由发动村民抗争，向风电厂商勒索320万元得逞，一二审法院以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需入狱，院方已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经济部能源局2018年核发达德集团设置云林县离岸风力发电厂，预计在麦寮乡设置至少8只的风机。当时担任乡长的蔡长坤得知后，为谋取私利，利用乡长职务假意为乡民争取回馈金和赔偿，发动乡民抗争阻挠施工，造成达德集团面临一个月可能损失高达4000多万。风电厂商透过管道找蔡长坤商议解决之道，蔡长坤借此收取一只风机40万，8只共320万元的利益。检调获报发动调查，蔡长坤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云林地院审处他为图私利，借势借端勒索财物达320万元实有不该，但考量他始终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依贪污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蔡长坤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锦州法院轻判，但台南高分院认为他的犯行并无情堪免恕之处，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仍判刑5年6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必须入狱服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因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

0: 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Hello， 景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入竹高中辅导主任吕红心。母亲节即将到来，在这温暖的日子，不只是妈妈，我们也要把祝福送给每一位用心照顾孩子、付出爱的人。不论是爸爸、阿公、阿嬷，或是一路陪伴我们长大的人，大家都辛苦了。在这温暖的日子，记得送上一句“谢谢你，我爱你”。感谢一直以来守护陪伴我们的人，祝福所有守护家庭的你，母亲节快乐，天天开心，幸福满满。
2: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39，我阿喜乐卡 DJ 杨纯，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也收听呢我们的台南分台94.7的朋友，一起加入到今天的乐卡事务所。现在目前南部地区在国道上面整体望过去，只剩下国道十号的左营端跟顶级系统这边的双向出口，尤其是呢从左营端这边要从东向，然后会往到顶级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辆流也有在排队当中哦。至于在其他路况来说，刚刚稍早是有一起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路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紧接着要来分享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要跟你分享是我们高雄这边的案例哦。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分享了来自高雄发生的案例的话，其实也是想要对于说看这个演唱会的歌迷朋友来说，真的算是一场很痛心的教训吧。因为这名民众因为买不到热门演唱会的门票，透过网络上找到一名网友，然后对方宣称说他的手上有票，并且答应说呢使用大家很常用的这个叫做卖货变哦的这个平台来寄送门票。原本以为说哎，已经用了知名的超商来进行交易平台应该是蛮安全的吧，但是这民众呢就是因为太过放心了，所以尤其是说呢这个放心地点开对方所提供的这个网址，然后没想到呢就汇了数千元的定金过去，结果汇出去之后对方却编造了一个收款失败的借口，要求说呢你要去联系所谓的线上客服哦，然后他就推了一个线上客服给他，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被害人就才惊觉到说这一切都是套路，那个看起来很专业的下单网址根本就是山寨版的齁，是盗版的。而所谓的收款失败呢也只是把你引进去，然后跳到下一页一定都是不管你怎么输入都是收款失败的，所以就诱导他

他进入到下一步诈骗的圈套里面，所以呢就多出了一个线上客服。最后当然这个门票没有拿到，他辛苦的钱呢也变成了骗子的红包哦。满心期待要看演唱会，但瞬间却成了一场空了。尤其像现在演唱会真的特别多，所以这则案例是要告诉我们大家，演唱会的门票一直都是诈骗集团还蛮喜欢拿来利用当诱饵的，特别是在社群平台还是说一些 LINE 上面私人交易、哦、很多呢都是诈骗的，所以诈骗集团也会制作像是假的卖货片的一个网址连结，甚至是假的虾皮的连结给对方。这些网页做的真的跟真的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要骗你去输入你的个人资料，然后或者是进行汇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真正的交易平台是不会因为收款失败就叫你私底下呢去联系这个 LINE 的客服来处理所谓的账户问题了。私はスター Superstar。所以请大家在网络上购买门票，请一定要到官方指定的这个售票系统。

来自梅根尤物跟 TWICE 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45，我是杨纯。记得哈，因为现在演唱会真的特别多，所以在网络上你要购票的话，请务必要认明官方指定的一个售票系统。如果说你一定要购买转让的票的话，也请选择有第三方支付保证的平台，而且要严格去查证一下网址的正确性哦。你检查一下，你至少他贴给你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网址，算是他的这个网域的名称是不是怪怪的。你只要对方要求说，诶，你要先汇定金，或者是呢点击这个私讯连结下单，很多都是几乎都是诈骗的。所以请记得守住你的荷包，毕竟赚钱真的很辛苦不容易呢。记得拨打就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守住自己的荷包了。好，那在道路上面同样还是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来通知所有驾驶朋友参考，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5。紧接着要分享几位生日寿星，那今天这位生日寿星他的作品呢真的陪伴无数人，尤其像现在的小朋友，诶，依然他的作品还是陪伴他们长大的。

你也曾经跟着那个锯齿状的刘海，然后很喜欢偷懒又爱碎碎念三年四班的一个小女孩，跟着她一起算是你长大但她没有长大。这位寿星的作者哦，就是呢樱桃子，也就是樱桃小丸子的创作者。他在作品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描绘了很生活很家庭，而且是很温暖的方式记录着算是呈现出他的家庭还有他跟爷爷之间的情感。可是有之前有报道说现实生活当中的他其实当然经历过很不顺遂的婚姻也好或家庭，所以他坦诚说漫画或者是动画里面所呈现的那个美好跟开朗其实是他对于理想生活很向往的一个画面。虽然说樱桃子创作者呢他已经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留下那个永远长不大的樱桃小丸子马鲁狗奖依然是在每次的一个算是在电视哦，你可能时不时就会转到，然后他其实他的作品是要提醒的大家我们要保有一颗非常简单的赤子之心了。我今天特别挑的歌呢是来自涩谷系女王，她的名字叫做假日美香里，这一首歌的话中文翻译过去的话叫做听见哼唱声。这是1996年到1999年的时候樱桃小丸子系列都是呢这一首的片头曲哦，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片头曲的话也是该系列当中是比较慢版跟风格独特，而且梦幻又带点比较慵懒氛围，被誉为是最梦幻的樱桃小丸子之歌。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七年级生或八年级生，甚至是呢六年级生好了，也曾经在1996年到1999年之间收看樱桃小丸子的话，应该可以听到这一首片头曲哦，来自涩谷系女王，就是加日美香里。这一首歌的话呢，其实在1996年发行，当时候它的造型也好或者是歌曲也好，已经算是很前卫的一个很时尚的歌手。可是你不觉得今天在听这首歌，你还是觉得没有很过时的感觉，对不对？好啦，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支持我们景广，有路况就报我们这边0800000123转5的路况电话了。紧接着还为生日寿星，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R&B 小王子。虽然说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啦，现在 maybe 是大王子了齁。不过他的歌，经典的歌真的很多，什么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还是那个凌晨三点钟，哦，有没有，这些歌都非常熟悉。他是今天生日寿星张志成，2002年的时候来到台湾发展，他的声音是很给人家感觉很深情，而且很有磁性的嗓音，就这样在台湾歌坛当中爆红了。不过近几年你可以发现说好像逐渐转到幕后之外，那他的生活还是会分享到他的社群平台上面，只是说有些时候让部分的粉丝们很担心，因为看着他好像越来越消瘦，那个脸啊整个凹进去。他也曾经说有时候只是因为拍摄角度加光线啦，然后再加上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吃不胖的体质，所以今天的话也要透过刚刚有稍微小小哼唱的一首歌哦，带你来到了这个城市深夜，可以听见了这个温柔的歌声。虽然现在不是凌晨三点钟，现在是晚上8点54分，带你来听听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张志成的经典歌曲《凌晨三点钟》。

0: 相信很多人呢也曾经在这个感情啊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啦，心情有受到一些影响，可能有打开过他的音乐来陪伴你哦。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晚上八点五十九分了，目前只剩下了国道十号左营端这边要会往到顶金系统国道一号南下这边的车潮哦，以及刚刚有事故传出在几个地方，包含在两个在苓雅区，一个在四维三路跟林森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县政路跟乐善街的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呢一起交通事故，以及还有像是在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复兴一路交叉路口有汽机车事故哦。好，这边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讯息要补充给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们知道，一样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啦，0800-000-123-5。待会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跟新闻特写，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了，我们就跟你相约待会见啦。
1: 别过头，晚上九点钟我是吴问芳，今天过得还好吗？别忘了开心难过我们都在你左右，只要曾经来过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是没有开的，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台六一北上5到2公里处，8里3到8里1有移动性的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

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缓慢，国道三号的中部这里是234公里，南下234公里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会推。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2: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3: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音，吓到哈哈大笑。
0: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4: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5: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0: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6: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7: 怎么爸，
6: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7: 你不要难过。好，好。
6: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7: 啊，不要难过。
6: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7: 不要难过，
6: 这一辈子
7: 没事，没事，没事。
6: 唯一的牵挂。
0: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8: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了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0: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9: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0: 妈妈韩春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

0: 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1: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0: 运动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2: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工研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十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4: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线，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5: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若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不论走到哪里，妈妈的牵挂始终都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支持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及温暖。谢谢一直为我们付出一切的妈妈，辛苦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8: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分，哇喜乐咖 DJ 杨纯，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目前在进行的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哇喜杨纯。好，刚刚听众朋友说一台自小客车居然没有开车灯在国道上面呢。他刚刚在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他过了下营系统之后呢，这台车辆是5528的朋友，哎，麻烦打开一下车灯哦，这个在国道上面没有打开车灯太危险了吧。他说呢，这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下营系统之后，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台小客车，也方便你呢稍微给他做点提醒哦，记得打开车灯了。同样是红色灯号，在国道10号左营端要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的出口，这地方的话呢还是有呈现是车多排队的。其他路况

大致上都还 OK， 都是绿色灯号居多，也麻烦你看到路况就通知我们警广0800-000-123-5，就能够把相关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待会同样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不过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我想特别介绍一下，他是全球公认的拉丁天王，然后他也继承了他的父亲，也是知名的音乐人哦，胡力欧，还有也继承了他母亲的这个高颜值。他也曾经被誉为是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之一。我今天特别播放的这一首歌曲，真的是我在前东家服务，也在好几年前在节目上呢，用一种方式来介绍这首歌之后，我完全挥之不去。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让我想到了姜森丁。所以你刚刚在听那个歌，待会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一直听到姜森丁。姜森丁啊，有没有？就是一直在唱着姜森丁，但他其实不是姜森丁哦。今天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是来自安利奎，这首歌呢叫做《想念你》。

0: 有没有以后可能听到这首歌都让你想到了甘森低的感觉呢？这是来自安利奎所演唱的作品《想念你》。时间来到了这个时间的话呢，9:17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的确呢要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东西啦。有时候可能都是你可能半夜肚子饿，还是说月底到了想要省荷包，可能都会想到它。没错，就是泡咪泡面了。哦，公底的这类泡面呢，其实大家是不是又爱又恨呢？爱的话呢，是因为它非常方便又非常的美味。可是恨的地方是在于它盐分实在太高，然后你吃多的话，其实也对营养来讲是不均衡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日本的营养师有提醒说，一份的泡面它的盐分往往就占掉了你一天建议的摄取量的70%以上咯。等于说你吃了一包泡面的话，那你的盐分摄取基本上呢已经占了70%了，就是 你就是很容易就会超标了。也因为它的盐分过高，所以等于说你吃完之后总是会觉得啊，那叫脆搭齁，或者是你会水肿。那你也不要急着好像说啊，那泡面就不要吃，怎么可能呢？像我前几天晚上我还吃了泡面呢。不过你只是要换个吃法哦，泡面也能够吃的让你感觉到是很安心的。首先就是你不要只知道说呢，哦，泡面加一颗蛋啊，虽然说鸡蛋很营养啦，但如果你要达成像是比较完美的平衡，建议大家呢，像日本营养师他自己说他会加什么，他加纳豆，Oh my god，纳豆如果你叫我自己单吃，然后是那种 wasabi 口味的，我还蛮喜欢吃的。因为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啊，他们早餐嘛就可以自己拿一盒纳豆，然后它是有 wasabi 口味的，哦，好好吃哦。好啦，如果你真的也不能接受纳豆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你的泡面里面除了加蛋之外也可以加豆腐进去。那如果讲到纳豆的好处，当然它可以稳定血糖，而且豆腐的话也可以增加饱足感，让你不会因为可能淀粉吃的太多然后就昏昏欲睡哦。如果你担心说吃泡面的盐分会摄取太多太重，这时候呢像是高钾的蔬菜就是你的神队友了，像是冷冻的菠菜还是花椰菜，或者是你可以抓一把干燥的海带芽呢丢进去，里面的这些钾离子能够帮你把多余的这些盐分给排除掉哦。最厉害的小配博是什么？就是你把热水减半，然后改成呢加豆浆进去，或者是你知道有一种叫做无盐番茄汁吗？你如果加豆浆或者是那个无盐番茄汁进去，打调成汤底的话，就蛮不错的了。这不仅能够减少你的调味粉的用量，那汤头还能够瞬间变得很像是拉面店那样子，很有浓郁顺口的口感哦。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来点高级感的话，你可以加一罐那个青鱼罐头进去，也可以补充优质的 Omega 3鱼油，你可以护心啊，又可以补脑。所以谁说吃泡面呢一定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坏的，其实你只要加料加对的料，换个汤头，其实这碗宵夜就是你最聪明的营养补给站哦。你可以试试下一次要煮泡面的时候帮你的面好好的升级一下下啦。
1: Hello，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来自方大同的面面。好的，刚刚说到泡面的话，除了要加料，挑选泡面也蛮有学问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呢，它有标榜就是非油炸面体，因为它通常热量呢只有300大卡左右，就是负担可以直接砍半哦。另外吃的时候你可以加什么，可以加点醋进去哦，我最喜欢吃醋了我真的很喜欢加醋进去，不管是酱料也好或什么的。他说加醋的话不仅是能够解油腻，还能够抑制血糖飙升，最重要的是汤头就算再怎么好喝，麻烦大家控制一下哦，嗯，汤全部都喝光哦，我跟你说。是的，在饮食方面好好的照顾自己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晚上9:25来给你莫文蔚。

听到是来自莫文蔚的这首作品叫做《爱自己》。刚刚有看到说，在台37线北上这个地方，也在新港路段机车道这边有掉落一个纸箱，大约是在 5.5 到 6.5 公里之间，留意一下台37线北上鹿港这边是新港啦，不好意思，新港路段这边的机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这里哦。晚上9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Microsoft 微软旗下人工智慧经济研究所发布2026年第一季全球 AI 使用报告，揭露生成式 AI 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渗透的最新趋势。台湾的 AI 扩散率提升到 31.8%， 相较2025年下半年成长 3.4 个百分点，首度跻身全球前20强，领先美国与德国。2026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竞赛结果揭晓，亚洲视野竞赛首奖由柬埔寨导演李波连作品夺得。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2026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公布四大单元11项得奖名单，以诗意镜头记录柬埔寨北部原住民村落面对土地掠夺的直到兰花盛开时，获得亚洲视野竞赛首奖，留下越南濒临消逝民族身影的法止水获得国际竞赛首奖。台湾竞赛首奖则颁给了在台发展香港导演的离开集锦。导演陈干希说，
3: 这个影片呢，它是我这是创作的纪录片的第一个个人读导演的作品，然后他讲的是我跟爸爸怎么样在过去六年然后相处，然后经过疫情啊，经过一些妈妈的离开啊的一些过程。
2: 今年 TIDF 杰出贡献奖由公视纪录观点获奖，资深公视纪录片导演柯金元新作《水不水之间》在影展举行世界首映，
4: 带大家用聆听凝视的方式去感受人跟水的关系。
2: 此外，今年 TIDF 也公布了观众票选奖，为台湾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讲述白色恐怖受难者高医生的女儿拉丁歌后派娜娜的故事。她也即将上映院线与观众见面。金广记者吴依宁台北报道。
1: 长子与次子分别服务在花莲新城警分局与保安第六总队的余良梅女士，不仅含辛茹苦教养四名子女成人，还长期

0: 一投入公益，获选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让子女们与有荣焉。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泰鲁格族的于良美女士辛勤持家，用心栽培两子两女成长。长子陈韶华现任新城警分局第三组组长，从警已经37年。次子陈韶清任职保安警察第六总队，两人在工作岗位上都表现优异，成为守护社会的重要力量，让于良美女士感到很欣慰。
2: 有担心，可是
3: 还不是为了国家啦，这样就我也是看到很难为。
1: 现任新城警分局第三组组长的陈韶华表示，母亲是家中四个兄弟姐妹最坚实的依靠跟后盾。母亲不仅一生奉献给家庭，早年遭酒驾车辆撞伤差点截肢，仍热心公益关怀部落中的弱势孩童，获选全国警察模范母亲，子女们都与有荣焉。
4: 但是也非常的高兴，她能够荣获这个模范母亲，也是感觉上我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得到这种殊荣的话也是与有荣焉。
1: 母亲节将至，陈韶华兄弟感谢母亲传递的无私母爱，以及对他们从事检察工作的支持。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今天在台中世贸二馆举办身心障碍者就业博览会，邀集27家企业提供约600个职缺，吸引超过500名身障求职者及家属到场参与。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此次征才职缺涵盖科技、制造、餐饮及医疗等产业，从基层服务到专业技术职务都有，并结合职涯探索、职业训练及职务再设计等资源，协助身障朋友跨越就业门槛。现场也导入多媒体导览，提供手语影片及语音说明，让求职者能更方便掌握就业资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玲玉说：“
6: 我们劳动部呢，在去年7月也发布了一个合理调整的指引。”这个指引呢，其实就是帮我们的企业界和我们的身障朋友中间搭起一座桥。如果呢，你们把合理调整能够进入你们公司的工作规则，进入员工章程，甚至实际的提供合理调整的相关工具，政府就会相应的补助。提出了30万元的奖励金。
5: 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指出，今年持续推动面试流程优化，透过职务分析与情境模拟，取代传统问答式面试，现场也设有履历健检及模拟面试等体验活动，提升求职者就业准备能力。后续各地就业中心也将持续提供媒合与职业重建服务，协助身障朋友顺利投入职场。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快快快，第一位来了，我们要找个假期去东港吃一顿，好好的慰劳自己。
1: 好啊，
2: 那是当然。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2号正式登场喽，赶快手到订房，来去品尝最在地当季的料理，搭配好玩的行程，还有超人气音乐会。
3: 我可是查好了，今年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超级精彩。5月2号有海洋音乐会，5月9号有留住你音乐会，6月6号还安排了美食推广宴，6月13号及14号有大尾市集，6月27号有经典之夜，满满的活动等着我们。
0: 我也做了功课，东港三宝金价期哦，黑尾鱼、樱花虾、鱿鱼子是来自大海的馈赠，每一口都能感受职人对品质的坚持，就是大尾降魂啊。
2: 好，5月到7月出发东港小旅行，一起来感受全台独家的海洋祭典吧。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好天气，乌龟和兔子今天决定要来场赛车大比拼。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依旧让乌龟看不见车尾灯。
5: 嘿嘿嘿，上次赢我只是侥幸，看我突飞猛进，时速200，超级冲刺！

0: 哦不，我体积太大，还在瞧座位。
1: 这次兔子信心满满，一下就冲到终点前。
2: 哇，我亲爱的兔友们，你们居然在终点线前帮我准备了野餐垫、食物、香槟跟红酒，帮我提前庆祝，果然是好默契。
1: 是啊，兔子心想，就算等到乌龟出现，从这边到终点线那边一共五步就能轻松获胜，那就先 happy 再说咯。而过了一会儿，听见远方传来乌龟的老爷车发出声响，兔子充满优越感地跳上车子，发动引擎，五、四、三、二、一。
3: 嘿嘿，来来来，酒驾对不对？先下车再说。
2: 哦不！
1: 最后这场龟兔赛车大比拼，由乌龟获得胜利。
3: 耶！
1: 不管终点有多近，酒后就是不能开车骑车，珍惜生命每一步，交通安全由你来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9:40，我是杨晨，感谢你收听我们景广哦，尤其是锁定 FM93.1 的景广高雄分台或94.7景广台南分台，都在加入到呢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刚刚稍早在大概9点初的时候啦，不晓得你有没有接到这个消息哦？因为受到了科工馆这边的事故影响，所以呢，像是在这边是在应该算是在台铁吧。刚刚听众朋友呢也有特别来提供哦，3081次区间快车呢在科工馆车站的这地方发生的相关事故，警消呢当时候就有看到，就是有人呢可能就躺在这个铁轨上面，所以。有造成的事故，有影响到相关的车站跟班次，包含了像是在高雄民族科工馆、正义跟凤山这边地方都有受到影响哦。好，那再来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要补充跟做提醒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就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一篇是关于心态的故事。在现在这个什么都有、什么都能选的年代当中，我们好像变得很自由，但说实话，我们真的有过，就过得比较快乐吗？比方说，当你走在街上，随便看个外送平台，就有好几百间的餐厅可以选择，然后但我们偏偏呢，对着荧幕可能刷了半个小时，还是决定，究竟到底要吃什么，对不对？那好不容易顶好餐了，看着隔壁桌送来的这个菜，心里呢又在那边念念着说，哎呀，早知道点那个就好。

好了，看起来好像比较好吃耶。不过这种心态如果不小心带到生活当中，那可真的是会很累的哦。比方说呢，看到老同学在脸书上面可能晒着他的薪水有多少啊，职位啊，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跑车名车啊，还是什么房子等等，你可能就会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入错行了，进错公司了。一旦有了这种我是不是选错了的念头，工作起来其实就会变得很三心二意，原本该表现好的机会也被搞砸了。甚至在感情当中，你可能看到街上的帅哥或美女，心里想忍不住就哪里夹起家里的那一位，就是来做比较，总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娶错人啊，嫁错对象了。回到家之后，脸臭的跟什么样，感情怎么会好呢？其实这也是现代人的通病啦，因为选择太多，我们变得不甘心，总觉得更好的那一个的话一定在别的地方。也听过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咨询案例哦，有一个咨询师就问了一位先生，如果你这辈子只能买一部车，规定呢绝对不能换的话，你会怎么照顾他？那位先生呢想都没想就说，哦，他一定会给他加最贵的汽油，准时保养，天天呢手工洗车。这时候咨询师就接着问说，那如果这辈子你只能娶一个这样这一个老婆的话，也绝对不能换，那你会怎么样对待他？这位先生当场愣住了，他脸红的搂着旁边的老婆，因为他发现说自己平常对车子的耐性竟然比对老婆还多。这其实就是人性的弱点哦。当我们觉得说还有退路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拼命的去珍惜手上的东西。其实人生最难受的是一种穷，不是口袋没钱，而是那一种发财有道，生活无门的感觉。我们总是会把心力花在比较上面，花在后悔上面，却忘了回头来看看身边那个默默为你付出的人究竟是谁。

来自李千娜的这首作品叫做《说实话》。今天分享这个故事文章，其实真的，算是呢，真的讲的还蛮对的。毕竟人是会变的动物，就是你二十几岁喜欢的东西，跟四十几岁喜欢的时候的东西，一定是肯定不一样的。所以你永远不可能会选到一个这辈子绝对完美的选择。如果你一直在随着感觉在下决定，最后呢，可能就像换季的衣服一样，旧的还没穿热，你就想换新的，结果到头来呢，什么都留不住。真正聪明的人可能知道说，生活过得好不好，不是在于说你选的这是有多么准，而是说在你看你，就是你选定之后，愿不愿意花心思去经营它。如果你能够把小说象限在这份工作当成是最后一份工作来拼，你的表现呢一定会让大家刮目相看。如果你能够把身边那个人当成是这辈子唯一的依靠，那你们的情感绝对会更有滋味。所以今天在说有温度的字节目结束之前的话，也想跟大家说，不要再盯着远方的草皮谁的比较绿了，好好珍惜你手中握着的这一颗宝石吧。因为最好的生活往往呢，也都是从你决定不再乱选的那一刻开始。

这是由萧敬腾领军的狮子合唱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除了你，我别无选择》，晚上9:54。也来提醒一下呢，现在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一个地方是红色灯号，就是在国道10号左营端往东的方向，要到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也正在排队当中。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有看过《动物方程式2》吗？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Zoo 就是来自下棋啦。其实呢，也可以看到说，接下来的2026年的世足哦，世足的歌曲呢，也是由下棋啦来演唱。晚上9:58，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感谢你的收听。那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还有景广台南分台94.7了。我们就跟你相约在下周见哦。当然，在节目当中最后一定要跟全天下的母亲们跟你们说声辛苦了，要跟你们说声母亲节快乐。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不管是脸书或者是 IG， 可以透过私讯的方式来一起彼此交换生活了。那就跟你说声周末愉快 and 母亲节快乐，下周见，拜拜。

按不掉设定，不管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在犯草鸡鸭，都穷下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间有两台休旅车停放，请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的53.3公里苏澳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四号西行的24.8公里过潭子的路间小客车故障。省道台37线北上5.5到6.5公里新港路段的机车道纸箱掉落，台61的北上5到2公里8里3到8里1移动的施工，北上的229.5公里五条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隧道照明检修。晚上请把行车灯

打开咯，有路况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别开车，开车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or the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10:08，今天是星期五了，直接来进入到我们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环节。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看起来目前大致上还 OK 了。那如果有一些天气状况比较不好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安全车距记得保持。本周第十名，它是 Kelly 的歌，叫做 Folded。这是进榜了46周啊，然后呢，上周第十，本周持平，最高是第六名。第九名空降，他是 Noah Cohen， 这首歌叫 Doors， 这是第一周进榜空降，直接来到第九名。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Noaka Han 这首歌 Doors 本周第九名，是空降的单曲。那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本周第八名下滑了两个名次的冠军单曲，那今晚来到63周啊，非常长寿的一首歌 Alex Warren

Alex Warren 歌曲叫做 Ordinary， 本周第八名。好，接下来第七名呢，空降哎、欸、，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歌曲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听听看这首本周空降第七名的单曲。好，在国道五号南下 1.5 公里石碇隧道，哎，车多拥塞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哦。

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叫做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讲到最近这个排行榜上面呢、啊，大概就是 Ella Langley 跟 Olivia Dean 天下。刚刚呢第七名 Ella Langley 出现了，现在第六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升了一个名次哦。

讲到这两位歌手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Olivia Dean 跟 Ella Langley 都算是今年大放异彩的歌手。那 Olivia Dean 刚刚那首歌呢，叫做《So Easy to Fall in Love》。当然，今年他在格莱美奖上拿下了最佳新人奖，让大家更认识他。那 Ella

Emily 呢，则是从乡村霸主跨入了主流市场，好像是在短影音的上面有高人气吧。因为接下来又是 Ella Langley 的歌，这首叫 Be Her。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这首歌叫 Be Her， 来自他的作品本周第五名。那这两位歌手呢，就是让你了解到近期比较大家喜欢的音乐风格吧。好像是 Ella Landley 就比较偏是乡村的这样的风格，那你说 Olivia Dean 就比较复古灵魂乐的嗓音，那这两位就是真的目前大概就一时余亮了啦。那接下来要给你挑点本周第四名的作品哦。那本周第四名是 Olivia Rodrigo， 啊，不是 Olivia Dean， 是 Olivia Rodrigo， 啊，终于不一样了。但等一下还是有 Olivia Dean 的歌，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它是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上周是第一名啊，空降，本周呢滑到了第四名，比较可惜一点。接下来第三名他就是 Olivia Dean。 这首歌也蛮可惜的，因为目前最高名次是第二名，还没有拿下冠军，所以目前 Olivia Dean 跟 Ella Langley 来比的话，就是 Ella Langley 他是有冠军单曲。这首歌叫 Man I Need， 上周第四，本周第三，进榜36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麻烦你留意一下。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Dean， 这个本周第三。第二名呢，算是前面几名比较老面孔吗？可以这样讲吗？他是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I Just Might。

这首歌 I Just Might 是冠军单曲，不过上周第三，本周第二，进榜是16个礼拜。那本周的冠军就是 Ella Lenley， 这是她的代表作了 Choosing Texas。 那上周是掉到第二名，因为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空降嘛，那本周呢把这个第一名抢回来了，进榜28周。来听一下这首歌 Choosing Texas。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内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北部宜兰花莲稍凉一些，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0到34度，南北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南来北往要留意温度的变化。而至于夜间清晨，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南部还有花东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所以早晚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感觉。那此外，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也要多加油力。那预计在周日的时候，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水汽会再进一步的减少。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3项执法草案，针对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技术性事项予以规范。外送工会虽肯定劳动部的努力，但也呼吁政府应尽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怡晨报道。
3: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将正式施行。劳动部预告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等3项执法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强调，即使在消费者失联或取消订单等不可归责外送员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时间给付报酬，且不得低于法定基准。
4: 但是呢，你订这些停权的事由，你也不能任意的去订，你要符合4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很明确；第二个，你要公平；第三个，你要确定是可归责于外送员；第四个，最重要的，你要比例原则。
3: 至于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则明定给付基准，由外送平台业者按外送员服务年资，每满1年发给1/2个月平均报酬，未满一年

0: 者以比例计给，最高以发给六个月平均报酬为限。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认为，这项专法是保障全台广大外送员劳动权益的重要里程碑，也呼吁平台业者不应将专法作为剥削消费者与不合理涨价的挡箭牌。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货类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四成，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四月份出口直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3: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2: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8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4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护病比入法，并明定中央每3年应检讨一次，如果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处罚达3次，且届满1年未改善，最重可处1年停业处分。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卫福部在113年公告三班护病比的制度，但是否要入法迟迟没有定案。立法院会8号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及民众党所提的医疗法修法，将三班护病比纳入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参与提案的立委邱慧入说，
5: 每天立法院都有成百上千的法条被审查，今天三班护病比通过了是立法院的一小步，但是却是我们护理界的一大步。在争取三班护病比的漫漫长路，护理人员终于走完最后一里路。
4: 立委林月琴则表示，推动相关的制度必须要有配套。
6: 民主进步党的版本事实上是针对于医疗跟护理人相关人员团体各占1/3，因为我们兼顾的所有成员相关利害人士意见都能够纳入，那才是真正维护护理人员的权益。
4: 三读条文明定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有关护病比的部分以113年3月1号施行三班护病比的标准为准，中央主管机关以每3年进行检讨。如果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法第12条的规定，依照医院的层级进行裁罚，如果累计3次届满1年没有改善，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今年初林宅血案电影争议掀起历史补课潮，最新民调发现高达65%民众对转型正义抱持正面态度，连在泛蓝群体也有超过50%支持度，不过民众普遍对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不太熟悉。记者吴依妮报道。
7: 东吴大学复政民主研究中心与辜宽敏基金会共同发起2026台湾转型正义问卷调查计划，超过60%民众普遍支持各项转型正义政策。东吴政治系陈方瑜副教授说，
8: 包括像是追讨党产，包括像是这个回复名誉啊，还有追究这个加害者啊等等，其实各项单项的政策的支持度也都是高于50%以上，也就是说人们其实普遍非常支持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政策，可以破除迷思，就是说好像推行转型正义就会造成争议，其实没有。
7: 不过民调也发现，半数民众完全没听过清乡大屠杀、黄文雄刺蒋案或中立事件。中研院严维廷驻研究员表示，政府可以先让大家了解228跟白色恐怖不同，期待下一波历史补课潮的到来。
9: 我的确非常惊讶的发现，真的有 11% 的人在过去半年才知道林家血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的第一步是在这个那白色恐怖其实离我们都不远的这一

0: 的面向上去着手，他一旦发现他就会想要知道更多。
1: 根据民调，最受欢迎的转型正义政策是公开历史档案跟加强历史教育，支持度都超过八成。而最不受欢迎的是更改路名及拆除铜像，只有四成五支持，且在泛蓝泛绿阵营中有明显落差。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朱联邦苏姓男子勾结多名记账师，大量收购空壳公司变更登记后，借由申请金融账户协助诈团洗钱高达两亿元。刑事局发动多波拘提，将苏姓男子及三名记账师等共25名嫌犯逮获，瓦解不法集团。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一名上市公司高层日前遭人以假捡金手法诈骗高达6600万元，刑局获报追查金流，发现赃款流入空壳公司之后，随即被以等值外币大额批次转汇到境外账户。进一步查出，具有竹联邦背景的苏姓男子，在记账师配合协助下，大量收购12家盈余不善公司，经变更登记后向银行申请金融账户，借此帮助诈团将赃款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洗钱到海外。刑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吸收记账室将公司负责人、税籍地、营业项目进行变更登记，再以虚设公司申请金融账户，操作网银将诈欺赃款大批转汇至境外完成洗钱，清查本案被害20余人，洗钱金额达2亿余元。
3: 刑事局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5月间发动多波拘提行动，顺利将苏姓主嫌及三名记账师和共犯共25人逮获，查扣多家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44岁的建筑女工人咳嗽就医，发现罹患小细胞肺癌晚期。医师示警，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的癌王，早期难发现，恶性度、复发率高，治疗最棘手。呼吁民众久咳不愈，就应就医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临床肿瘤医学会理事长黄明贤表示，小细胞肺癌因为细胞比较小，容易转移，恶性度极高，90%的患者发现时都已经是晚期，80%都是男性，多数都有抽烟。他的一名44岁的女性病患长期抽烟、喝高粱，又在工地工作，咳嗽咳不停，就医时已经是末期脑转移。
6: 因为他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转移，那转移到淋巴，然后肝脏、脑部、骨头。20-30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小细胞非常恶性，只有化疗、电疗这两个治疗，那病人的预后都非常不好，因为他很会跑。
5: 传统化放疗效果差，6个月后就可能复发，病患难活过1年。好在健保日前已经给付免疫治疗。胸腔暨重症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说，如果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病况稳定，可以再搭配新型的治疗来维持。台中荣总胸腔介入医学科主任黄彦祥说，研究显示双重治疗比起单一的药物，有望降低46%的恶化风险，存活期可以延长到16个月。医师也提醒，如果本身有抽烟史，在重金属废气粉尘的地方工作，就应该定期检查，出现咳嗽、血痰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

0: 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9:49，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新北市板桥区的华翠大桥往板桥方向哦，在外线车道有行人逆向从板桥上桥往北走，你不知道下桥了没啊？这首歌来自陈珊妮，叫做《启示录》。

0: 当正月，歌曲是跑车与坦克。
1: 没什么不能来，
0: 国道一号北上169公里，丰原前外侧车道自咬客车没有开大灯啊，没有开灯，这样开车晚上好危险嘞。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这边施工中，等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了。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有什么力量？
6: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警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警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警广吧。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北上169公里，刚刚说丰原前有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再麻烦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灯有没有开到正确的位置。国一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稍早路间有两辆休旅车停放，而且驾驶下车了，不知道这个状况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呢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7: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香女多情》。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哪里走走呢？带着妈妈去吃个好料的，带着妈妈去逛逛，带着妈妈去……不一定啦，回家陪妈妈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如果没有的话，至少打个电话，好吗？接下来是 Tank 的歌，这首叫《三国恋》。

来自谢佩恩，这首歌叫《白日梦》。11:23，台九线北上159.8公里，景文隧道

隧道里面有大货车故障处理当中，要小心了好吗？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佳佳的作品，叫做《我想要的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欣。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提醒您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和多人共乘汽车，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节能减碳又环保，一起爱护地球吧。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喽，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商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这边景文隧道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卡住了隧道的顶端，应该是没有算好那个高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永康的歌。苏永康前阵子不是有流行台语吗？使用动，对吧？

刚刚是陈小春的0932。国道3号南下168公里，中港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小心哦。

第九者歌曲《快点来爱我》。在台九线的南下景文隧道啊，入口有大货车在怪兽卡住了隧道顶端，没有注意到高度，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喽。

曾静雯的歌，叫做《一起唱着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就是罗美玲的《不一样的爱》。等一下，今夜谈心，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当然还有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啦！这个周末好好的去犒赏一下自己。那下周回来就是一条好汉，继续工作，继续努力。晚安喽，下周一晚上十点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啊，卡住了隧道顶端。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目前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有风机紧急的整修施工，要到早上7点钟才会结束哦。再来，台北市环快往南，在桂林路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况，经过的时候也在麻烦你注意了。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跟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那这边预计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有办理排面的安装移动性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那国道5号的部分呢，帮我留意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 Z。学习成长的路上，感谢妈妈的爱一直都在。除了教会孩子们怎么爱，更让孩子学会在挫折中强大。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他说声母亲节快乐。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到清晨4点，阿金在空中陪你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母亲节来了，大家这个礼拜有没有安排回家呢？还是你觉得上个礼拜五一连假已经回去过，这个礼拜就算了？好，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要回去的话，也希望你可以跟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妈妈，毕竟是母亲节的主角嘛，跟她关心一下，然后说声母亲节快乐。那阿金我呢，也会在明天下班之后呢，回台中。那我们家的家族习惯哦，传统就是母亲节这一天呢，会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庭吃个一桌合菜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这样讲下来，我们这家人一年聚餐的机会其实也不算少哎，至少过年一次，然后母亲节又一次啊，所以基本上一年可以见到2次面哦，跟一些不太熟的亲戚都还能够有点交流。也是蛮不错的啦哦。那大家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家人团聚的话，也要好好把握呢。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九线这里是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啊，有大货车在怪手在这边，结果呢卡住了，卡在隧道顶端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这边入口，大货车载着怪手，然后整个卡在隧道这边，应该是不太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的7点哦，麻烦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王杰的歌声，台北的天空很美。

歌曲来自王杰，台北的天空很美。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你曾经待过，但是触景伤情，事过境迁之后，那个地方满满的都是痛苦的回忆。如果是的话呢，也不用勉强自己去抚平伤痛哦。趁着这个礼拜的机会，母亲节回去跟家人拥抱一下，让自己从家里获得一些温暖吧。时间来到1:14，目前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呢，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边哦，所以隧道目前呢应该是不太能走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更新跟着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5月9号星期六，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今天的东北季风会影响那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包含了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都还是比较多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且还会有比较大的这种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方呢，基本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中南部山区啊，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简单来讲呢，就是山区下雨几率蛮高的，东部跟北部都会飘一点雨。好像昨天晚上呢，我到南港去，这一路上台北市区是还好，我没有太多的雨，可是一过民权大桥之后呢，就开始飘。我就想说奇怪，是怎样，这个桥有一个结界是不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雨势的区隔哦，有没有过桥差蛮多的。好，那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是在北部东部的朋友们，或在山上的朋友们，带一下雨具哦。好，那温度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呢是比较凉的，高温大概都落在22到25度，中部地区跟台东呢高温是落在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在30到34度、哦、所以南北的温差呢是真的差蛮多的，北部有一种回到了秋天的感觉、哦、其实蛮舒服的，但南部还可以来到34度呢，应该就是一个哇夏天的形态了。南部的朋友们辛苦了、哦、要注意一下，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有可能会中暑，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哦。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中部以北跟宜兰这边的低温大概是落在20到22度，南部跟花东的低温是落在23、24度，所以晚上清晨的时候啊，全台各地都算是蛮凉的，外出的时候可以的话多带一件薄外套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天气状况也没有到很差啦，就是下一点雨，但是那个雨也不会到非常夸张，所以要安排行程活动或者是带妈妈出去走一走都是没问题的，祝大家可以有个美好的母亲节周末啦。耳边听到歌曲来自白安，安第斯山脉下的黄昏。

听到的歌曲来自 K6 刘嘉凯跟蔡耀文合作的《哪西》。时间来到了1:25整，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呢，依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哦。那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行改道。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了，目前是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接着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正在施工，以及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听到歌曲来自法兰黛乐团的《宠》。那我们待会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应景一下，讲跟母亲稍微有点关系的。

0: 在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哇，真的是好久没有做这个单元了。因为在三月开始播由柚子跟我做的那档新节目《我要当 V》的节目，一直到四月底。那五月的第一周呢，这个周末又是五一连假哦，所以单元又取消的状态。今天算是暌违两个多月又回来重新跟大家上线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这个单元呢，一直以来都是在跟大家聊有关于像是人际啊、情绪啊、心理状态啊的一些事情，让大家可以关心一下比较内心层面的部分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呢，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一样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这边哦，目前是还没有处理完毕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那不晓得这里有没有封阻哦，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收到道路阻断的一个消息。那如果说你要走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现场处理的情形，或者是可以的话呢，直接先行改道哦。好，那另外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今天早上的7点。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这里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因为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市区的施工包含了台北市的水块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刚刚有先跟大家预告说，今天的单元跟母亲有点关系。没错，因为这礼拜是母亲节嘛，那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温暖的节日吗？有些人可能不这么想，诶，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妈妈，母亲节并没有很快乐，她可能情绪

低落，他可能对生活提不起劲。医师警告了，说这个叫做所谓的空巢症候群，而且这个空巢症候群呢，你没有注意，有可能会慢慢的恶化成忧郁症哦。好，那空巢症候群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怎么好像没有听过？好，因为空巢症候群呢，它并非正式的临床诊断哦。但是呢，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的临床心理科黄主任呢，他也提醒大家说，虽然这不是正式的临床诊断，但是呢，却是中年父母生命的重大转折。那这个空巢这两个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来源？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让我想到哦，以前呢，我们社工啊，在学的理论上啊，有一个东西叫做家庭生命周期。那就字面上意义来看哦，就是一个家庭从开始成立的家庭之后呢，会经历过哪一些阶段？哦，从单身然后到新婚，到有儿子哦女儿，然后到他们长大成青少年，接着呢，他们就到了第七个阶段，子女离巢阶段，也就是子女独立了哈。那这个时候对于长大成人的子女来讲呢，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家庭里原本的老长辈爸爸妈妈呢，也是一个挑战哦。他们要习惯什么？要习惯从原本的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回到了两人的生活。哦，那这个 家庭变动哦，子女离家后的那一种失落感，哎，其实对他们来讲，心理是需要重新调试的哦。哦，那他们又要重新呢去面对只有两个人的生活，这个年纪的他们还有办法好好的来经营夫妻之间的关系吗？没有儿女在生活当中充当润滑剂的话，嗯，他们还能够相处融洽吗？哦，所以呢，在这个子女离巢的阶段呢，其实对于不管是外出打拼的子女，或者是留在家里的老长辈们呢，都是一个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哦。好，那回到刚才讲到的这个空巢症候群啊，其实就是针对在经历这个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的时候呢，哎呀，父母会面临的这个状况。那母亲呢，哦，就很容易陷入所谓的空巢症候群啦。好，那黄主任呢，他也提醒大家哦，所谓的这个空巢期啊，并非是人生的据点哦，而是转型的契机。子女跟配偶呢，哦，应该要扮演所谓的心灵观察者哦。如果你发现你家的妈妈、你的母亲情绪低落、丧失兴趣，或者是产生了强烈的啊，我好没用哦，我没有价值，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这种状况，更甚者，它可能影响到了生理上的功能障碍，长达两周以上的话，应该要积极的来寻求专业协助了。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观察留意一下哦。即便你已经是在外独立生活的子女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由每年一次的母亲节哦，至少有这么一天的时间去关心一下哦。当然，一年一天真的是有点太少了。可以的话呢，一个月哦多关心他几次，或每周保持联络哦，留意一下他的状况了。好，那如果你是母亲的角色呢，如果你刚好是一个正处于子女独立在家里面处于一个空巢期的母亲的角色怎么办呢？黄主任呢也表示说呢，妈妈们、面对这份心灵的空缺啊，需要更多的勇气去接纳还有改变。那照顾家人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要回头抱抱辛苦已久的自己哦。那他也提供了三个方法来转化心境啦。那第一个呢，就是重塑自我观点。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再想着说，哦，我是一个妈妈，我要来辛苦持家，我要来把家庭养好。哦，没有，到这个阶段呢，其实家庭的功能已经完善了，子女呢也已经不是很需要你无时无刻的照顾，甚至提供经济资源。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重心拉回自己。哦，你可以开始去参与社区的一些活动啊，找你的邻居建立一些友谊关系啊，或者是重新去拾取你原本的习惯爱好，你想做的事情，建立自己的社交网。

0: 络哦。那再来呢，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就是重整亲子界限啦，把关系从依赖转为分享哦。你不要再想着说你的孩子永远长不大，他终究需要你的照顾，他一定需要你的帮忙哦。你一直想要给予他什么东西，你一直想要帮助他什么东西，但实际上真的需要吗？哦，其实不必然哦。那对于他们来讲，你的这种过度关怀很有可能会让这个阶段的子女们呢反而感到压力。所以呢，你可以试着转化一下，你把你对你的子女们的这种关心感，从这种想要照顾他们的感觉变成跟他们分享你的生活，让彼此呢都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哦。那同时呢也是给自己自由啦。好，那再来第三个方法，也是最后的方法，就是黄主任提醒大家的，如果说像刚才提到的，你的这种负面的想法、情绪低落，甚至生理功能呢这些障碍已经长达了两周以上的话呢，你应该要善用医疗资源哦。透过专业的精神医疗以及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的话呢，都可以能够让你有效的去改变现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评估自己，评估自己家里的长辈，看看是不是有长期性的这种低落啊、障碍啊。哦，那如果是的话呢，赶快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跟帮忙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经验陪伴你单元哦。那时隔一段时间重新回归的单元，刚好时逢母亲节，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点是，通常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啊，都会想要哦，就是开心啊，哦，温暖啊，然后一些比较正面的哦。但是鲜少人呢会去注意到，其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面临这样子的困难跟难题。那借由今天这个单元呢，刚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刚好戳中了你的状况，或者是你妈妈的状况，又或者是你的身边亲朋好友有这样类似的情形，都可以给他们多一点关心哦。好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接着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那因应这个单元是讲母亲哦，这个礼拜又是母亲节相关的，到两点之前我们来听一下这些跟妈妈有关的歌。首先第一首我自己很喜欢，萧红人的妈，你煮的最好吃。
1: 妈，我要去公司哦，我不是我跟你来吃，麻烦你收。

这首歌每次听，我每次都觉得很感动哦，有一种哇被带入那个故事的感觉，然后就会想起自己家里。虽然我可能没有到这么的跟家里没有联络哦，但是还是可以透过歌曲的那种情绪渲染，然后感受到他们想要表达的这种思念之情啊。听到来自萧煌仁《妈，你只会想喝假》，时间是1:49。一样提醒大家，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一边哦。目前是没有后续的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在南港系统这边，国道三号跟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这边哦，有天后不佳的一个标志，应该是在下雨哈。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有路况记者报情况，0800-000-123。刚刚是透过饭菜味道来怀念、来思念。那很刚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有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蛮好听，然后也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尽管有 YouTube、有 IG、也有 Facebook， 想要 follow 尽管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那如果你正在收听今夜谈心，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每个礼拜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发个文互动一下，更新一下我的近况，也关心一下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时间来到了节目第

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的歌来自江蕙的《落雨声》。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一样是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目前是也没有后续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处理的状况。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另外，这里是台北市的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这里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用这个照明的检修所以大家行经隧道之前，帮我们先切到内线车道去了。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前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在1:30的单元跟大家聊到了要趁着机会多多关心家里的妈妈啊，那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妈妈的角色，那也辛苦你，千万要找时间好好照顾自己，也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啦。相信这两天如果你有在收听情况的话，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情况充满着母亲节的氛围哦。那有很多可能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啊，然后一些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说哦，要好好跟家人相处。那当然啦、不是只有特定节日的时候才要做这件事情哦，可以的话呢平常把它养成习惯哦，毕竟时间呢是不会等人的，它不会回头的。节目第二个小时继续带大家关心路况，这里是在台八线双向的114到167公里，从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的路段哦。那他们从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7点呢，基本上都是夜间封闭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场在进行这个灾修工区的施工啊。那他们从早上7点过后呢，会开始采机动的管制放行，也要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好，以及一直在跟大家提到的哈，台九线的这个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卡在这边。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如果你有走台九线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景文隧道这里是不是还有货车停在隧道这边卡着哦。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呢，也再麻烦大家回报后续的消息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交给Jolin蔡依林，带动大家夜间想睡觉的精神，越慢越美丽。

越慢越美丽，来自蔡依林的歌声。开车越慢越安全吗？当然不要超过限速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其实是不能低于最低限速的哈，那样子反而会有危险啦。所以该怎么开就怎么开哈，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了。2:11，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接着要来听到我们景广最美丽的西子，她也发行了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一起跟着西子的歌声，在空中行走，云端漫步。

来自我们金广的好同事林夕子的歌声《云端漫步》。虽然我们在麦克风前面呢，没有办法真的跟着你们一起在空中走来走去，但是把我们的声音带到全台各地去，也算是一种云端漫步吧，对不对？目前路况消息依然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还在不在哦。好，那接着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六点。台六十四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六十一线北上五到二公里过了八里三到八里一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也是持续到早上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如果真的可以在空中行走的话，那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我觉得应该蛮冷的，而且可能风雨交加，除非要到平流层去哦。但如果你真的到平流层，就算我们能够在上面的话，感觉空气也非常稀薄，应该是不太能够有办法存活啦。想象中的事情果然还是想象就好了。那在空中可以看到星星，看到云朵，还有太阳。来自录播合唱团的太阳送给大家。

来自录播合唱团的太阳。看到太阳就会醒过来，看到月亮就会想到我。哎呀，怎么那么适合在做夜班的我呢？当然也符合在做夜班的秋哥逸勋哦，他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半夜一点到四点的主持人。那讲到逸勋秋哥呢，在今天凌晨四点我要交班的不是宇宙，哎呀，是我们的逸勋哦。因为宇宙这两天呢学校好像蛮忙的哦，所以呢逸勋会来带今天的班，明天是雷蒙带他的班哦，所以我这两天交班的人都是非常机会难得可以见面的好同事啊。时间是2:22，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那这里也再更新一下，从路网图来看呢，国道五号啊，在石碇到平林的这个路段啊，哦，大概5公里到8公里的这个路段呢是有浓雾的一个标志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走国五的话呢应该会有点雾蒙蒙的。那也提醒各位，不管是雨中行车还是雾中行车都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你在浓雾当中想提高能见度的话呢，记得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不要开错咯。继续用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来自李吴兄弟的音乐来做一波。

刘兄弟就欢喜的歌音乐来做一趴。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下最近的新闻，有哪一些需要我们一起来关心的？听到来自《极品下流少女》的《善变的女人》。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时间来到了半暝两点三十三分，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仔日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金声警示，金声警示，来跟大家见面了哦。这个单元要来跟大家关心跟治安，或者是你生活周遭发生的一些新闻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一样是台九线的这个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顶端，目前已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如果你有刚好行经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是不是还在处理哦。不管还在或者是已经撤销了，都希望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回报后续的消息给我们。好，那这里还有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了。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移动性的施工。市区部分提醒大家，这里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有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以及台北市区的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了。有的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好的，今天的新闻，首先第一个来关心到的是桃园市啊。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呢，在上个礼拜劳动节连假期间执行了雷霆除暴专案哦。警方同步结合了全大运安全维护、取缔酒驾还有毒驾这些勤务，从4月26号到5月2号为止呢，查获了刑案113件，总共108人哦。哇，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查到这么多。

哦，展现了他们打击犯罪的决心了。哦，那其中呢也包含了、哦、他们在5月2号早上的时候呢，查获了45岁的李姓男子呢，不胜酒力啊，结果违规停车，昏睡在车内。然后呢，这样就算了，不打紧哦，副驾驶座就放着一把改造手枪，还查获了子弹跟毒品啊，哇，非常可怕，全案依法送办哦。啊，还有他们在4月29号晚间的时候呢，专案小组也是主动查连日的搜证哦。那眼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查缉了一处这个职业麻将赌场啊，然后呢就把负责人跟12名赌客呢，以及赌资总共18万新台币，还有所有的设备呢，全部依照赌博罪呢去移送侦办了。那他们也表示呢，这一次的扩大临检动员呢，总共动员了将近120名的警力哦。那去扩大临检，还有密集的去查，包含呢诈欺查获了29件，以及也查缉了诈欺通缉犯8人，另外也查获了12件的窃盗案，以及窃盗通缉犯12人哦。毒品案件呢查获了13件，然后整个。毒品通缉犯呢也是查获了3个人，另外还有公共危险案件6件，以及其他，哇，真的是非常多的这个社会案件呢，哦，都在这个礼拜呢陆陆续续的被他们加强警力哦，全部打击犯罪了。只能说啊，大家拍了我们汤镜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出什么事情哦。那当然，为什么是拍楼？做坏事总是不好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负担，都是危害，请大家不要乱来了。那也非常感谢全台各地的员警、警察同仁们呢，这么努力的在维持治安。刚刚关心到桃园，在这边雷霆除暴专案，我们现在关心到台中了。台中市议员呢指出啊，有没有具备合法资格的黑牌保全低价来抢市场了齁？那他也呼吁警方来正视一下这个问题了。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那议员呢指出呢，保全工会全国联合会呢在4月底的时候呢发表了严正的声明齁，说了市场有不孝的公司主导黑牌保全用低价去抢案，规避劳健保还有税务的责任哦。哦，那后来呢这个议员啊就去要求警方去正视这个问题，那警方也做出表示了，说警局这边一旦接获违反保全业法的检举，就会全面的搜集契约以及执行记录等等的事证，那如果查获违规从事防盗人身安全维护的保全业务者呢，就会立即勒令业者歇业，并且开罚3万到30万元的一个罚锾哦。那为了要杜绝黑牌保全呢，他们也会启动跨局处的联合稽查来捍卫社区治安。好，所以如果你是社区的我们管委会的啊，你们要请保全哦，请认明啊，合法经营的业者才是你们要找的人哦。好了，那最近呢鼠患的新闻非常多哦，其中有一个名词又被大家注意到了，叫做汉他病毒。那汉他病毒呢主要的传染源哦是老鼠。那最近汉他病毒有关的新闻呢哦，就有一则是这样子的哦，有一个荷兰籍的豪华游轮叫做红迪亚斯号，这几天呢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然后酿了3位死亡的人数哦。那南非卫生部呢，他们今天应该说前两天啊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呢，在2名乘客的身上验出了所谓的汉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哦。啊，后来呢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长哦罗一军呢就表示了说，这个病毒啊除了可以鼠传人之外，也有人传人的能力，感染后一般是2到4周才发病，可能会引起肺炎啊、心肺重症甚至死亡，而且死亡率呢高达了30%到40%，非常之高。哦，那这起游轮事件呢，我们的罗一军管制

组长呢也表示说，很可能是首度出现南美以外的群聚，但推测呢是和游轮上长期密切接触，而且活动空间局限，也有比较多的长辈或慢性病患有关哦。那到底是鼠还是人把病毒带到船上的，还有待调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也有评估过了哈，说全球扩散的风险是相对低的啦。那后来呢，我们的管制署长也继续说明哈，说台湾历年来啊，无论是本土或者是境外移入的汉他病毒案例呢，都是严重度比较低的，死亡率比较低的汉城病毒，从来没有验出过刚才讲到的这个安第斯病毒哦。而且过去的境外移入的个案仅仅只有两例，分别是在2007年的一例从中国移入，以及2019年的另外一例从印尼移入，目前是没有从南美洲境外移入的一个案例在了、哦、而且他也说了，亚洲并不是所谓的长尾倒数的分布地区了，因此我们国内呢其实不用太担忧说所谓的安第斯病毒株、哦、会从本地老鼠传入，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了。不过最近鼠患的状况确实是蛮严重的哈、哦，还是要请各个地方政府呢多多留意一下啦。目前知道呢是北部非常的夸张，那中部呢也传出了一些状况了哦。好了，以上呢三个新闻跟大家关系不同面向的事情，也都算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闲闲没事看一下新闻，留意一下自己身边有没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2: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啊？怎么高速公路上面长草了？发生什么事情？留意一下了，国一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路上啊，请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喽。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了。这首歌曲来自郑雅娴今年的新歌《那时2021》。

听到歌曲来自披萨利的 4AM 早上四点，那不就是我待会下班的时间吗？哇，也是非常应景哦。时间来到2:49，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长草了。哦，不是长草啦，其实是草皮掉在路上了哦。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场地要用到草皮，结果载的这个货车的司机大哥，你的草皮掉下来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要闪避的话呢，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的车上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职业的货车驾驶，都一定要把东西想办法固定在你车上，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不管是固体还是液体都很可怕哦，那很有可能呢会造成后续的一些意外发生。那有意外发生的话呢，责任啊你要全部负责哦，而且很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 Damiano David 的 Sick of Myself。

0: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卖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行伫了解，不管做啥，我你拢会对咱期待，伫咱心内，行伫了解。
1: 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到警察广播电台。那如果你觉得你在的地方收听的频率可能有点杂杂叫，收讯不太好，你也可以考虑呢直接用网络来收听哦，整个稳定度呢会提高蛮多的。2点55分，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这边，再请大家特别注意。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来自合果人的大准立杠。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要找到

秦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哦。IG 也有 ，YouTube 也有，全部一起追踪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也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那我们在歌曲过后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等等再见。

0: 我甲面包有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通把风吹过去，嘛予人看衰，歹势即卖糟糕，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底，我上赞诶
1: 花。有一天，要睁我的梦，不是想。

来到我的城市，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令，这摆有梦就像晴空照过我的兄弟，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令，代表我的心意，代表我的城市，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令。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警广路况导航。目前依然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是有草皮掉在这边的，请大家留意。另外，稍早的台九线呢，南下景文隧道的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卡在隧道顶端，这则消息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如果有行经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话呢，麻烦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大货车是不是还卡在这一边哦。如果已经排除的话呢，也麻烦回报给我们，感谢各位。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在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一个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的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那是爱
1: 温柔快快来好生生快买。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好生想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

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是回忆歌单的期间哦。那今天要听什么呢？听这些跟五月有关的歌曲啦。好，每一首歌的歌名呢都有五月这两个字啦，因为现在是五月初嘛，听这样子正合适。好，那在听歌之前呢，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台九线的北上413.8到413.9公里这边哦，大屋路段呢其实是有定期的在进行修复工程的，占用了外线车道，内线是可以走的。那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这个修复工程呢会持续到5月26号为止哦，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驾驶。那继续提醒，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掉了一个草皮，也不晓得这草皮到底多大哦，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跟五月有关的歌，第一首歌，1991年，它是珍妮，来自珍妮的金樽陈酒的专辑里面的歌曲《五月花》。

五月的花开在谁家？这首歌曲1991年，珍妮的《五月花》。3:11，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那也提醒一下哦，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呢，南港系统这边呢、国三、国五的南港系统呢，有天后不佳的一个标志。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附近可能在下雨哦。雨中行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今天到三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是五月。刚才听到1991年的歌了，接下来是1999年的歌，听到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来自游鸿明的《五月的雪》。这样看来，五月不只有花，还有雪啊。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台湾五月是看不到雪的啊，有点可惜。来自永鸿明的《五月的雪》。3:17，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的草皮，再麻烦大家留意，以及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边的消息，也过去了2个半小时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了矿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03。今天的回忆歌单带大家听到五月相关的歌曲，接着这首歌2007年来自 SHE 的五月天。

2007年 SHE 的五月天，五月的天气变化多端啊，有冷有热，有风有雨，蛮莫名其妙的。下一首歌跟五月相关，这首歌呢，原曲很久了，1941年就有了，而且原唱呢是周璇。那我们来听到的是后来的翻唱版本，2011年由苏沛演唱的《五月的风》。

元曲非常非常久，1941年就有的周璇唱的歌，那听到是2011年苏沛演唱的《五月的风》。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五月还有什么歌呢？杨林，杨林在1995年有出一首歌《5月6号的早晨》。

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现在时间来到了报名啊，3:33。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感谢您这个晚上的收听，我是阿金。那在节目的最后一趴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正这里呢是有草皮的。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草皮掉在路上呢？不晓得，那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以及台九线呢，哇，这个一直都没有后续消息啊，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台九线南下的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顶端，已经过去了快3个小时了，不晓得排除了没哈，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回复。再麻烦大家，如果有走台九线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已经排除了，也麻烦各位再回报给我们。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台北市区水块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还有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这里有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接着到4点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来自赖慧茹的歌声，杂波浪的嘴，骗人的鬼。

听到是赖慧茹的歌声，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听歌的过程呢，刚才有收到了中央气象署这边啊，哦传来的一个最新消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3:26的时候呢，其实东北部这边是有发生了一个地震，最大震度呢来到了2级，桃园、新竹、新北都是2级，花莲、台北、台中、南投、苗栗、云林、彰化都有1级的一个震度。那整个地震呢，位置是在宜兰的外海，深度71公里，规模4.9，提醒大家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地震来临时不要太慌张，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当下自己的人身安全最为重要。再请大家帮我们一起留意了。听到了下一首歌，来自温兆伦，《多一片天空》。

让这世界充满爱，多一片天空。来自温兆伦的歌曲。3:44，继续提醒各位，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落了。国道长草，哇，前所未闻哦，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你车上有载任何东西，请不要让它掉到路上，非常的危险。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藤井风 ，Working Hard。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哲言，超越一万英里是他今年的新歌。在歌曲声当中呢，我们就快要结束掉今天的值班任务了。3:52要53分呢，时间不等人，过得非常快，所以这个礼拜母亲节大家一定要珍惜把握，回家好好的过节。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这一边哦，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的大货车卡在这边的消息也一直没有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路况，然后你经过的时候发现其实没有看到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我们，说已经排除掉咯。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翁玉君的《鬼牛怎样》。

今麦心情只有月娘知影，来自翁玉君的歌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Becky Hill 的 Never Be Alone， 希望大家永远不会孤单。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交八主持棒交给今天来代班的球哥逸轩了，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况导航，真听呢。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

车道是有草皮掉落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稍早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了隧道顶端，一直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有行经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

0: 听路况，
1: 探索星球，
2: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是的，你现在搭乘的宇宙起床号时间是来到5月9号星期六凌晨的4: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突然想说今天的宇宙起床号呢，这个领航员哈，瞎跟他操劳哈，对不对？哎呀，平日呢才会在这个凌晨1点到4点出现的我，奕勋呢来到宇宙起床号代班啦。现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是深夜工作到现在还没睡啊，还是才刚起床呢？啊，其实啊，这个平常呢是凌晨1点到4点工作的我呢，现在4点多通常应该是准备要睡觉，所以我想说，等一下在这个4点到7点这3个小时的代班时光啊，可能随时要这个捏大腿了啊，可能要随时悬梁刺骨了哈。好了，大家一起提振精神啊，尤其在这个4点到5点哦，天还没有亮的时刻啊，然后呢，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套炸就爱出门哈，做扛鬼也冰友。接下来3个小时，我们就一起啊，这个迎接一天的开始吧。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哦，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你的宇宙》，时间是凌晨的4:13。原来啊，稍早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哈，不太平静，在东北部地区是否有感受到有感地震呢？稍早在3:26啊，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4.9的地震，它是在北纬24.64度，东经122.01度，也就是在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27公里的海面上。而地震深度也不深，只有71公里，瑞士规模有4.9。那么在这个宜兰的头城测到最大震度2级，桃园市也有2级的感受，在新竹县的关西竹东也是有2级。其他呢，好部分有感的区域，像花莲的和平、台北市，还有台中的梨山、南投的合欢山、苗栗的南庄，还有新竹市、云林县的斗六，以及彰化的二林呢，可能都有1级的感受。受度，所以刚刚在3:30前后哈以上地区呢，你怎么感受到好像有点头晕晕的不是身体不好是因为真的有一点小地震的关系。不过呢在清晨时间开车的确也要留意您的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3到8里2有排面安装移动性施工到6点钟，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封闭外侧车道。最近呢，似乎这个小地震不少哈，对不对？虽然说呢，感受上都是比较局部，但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这个防震的作业是平常就要这个具备了哈。遇到地震趴下掩护稳住，如果在骑车或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好像感受到有地震，麻烦你这个把油门松开一点，减速慢行，小心开车。来自原子邦尼，寄给你我的白天。

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曲《寄给你我的白天》，4:17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喽。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在施工，一样是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Coldplay 跟 BTS 的歌曲 My Universe 啊，今天毕竟来代班宇宙，这个起床号，对不对？所以一刚开始呢，送给你的歌曲都是一些比较宇宙感的歌曲。刚刚有宇宙人，现在就送上 My Universe 吧。

来自 Charlie Booth、 CB 查理和宇多田光，这是一首跨国的合作 Home。 时间是凌晨的4:25，我必须要说虽然说我平常是这个夜猫子 DJ， 从这个凌晨的1点主持到4点整呢，可是在这个4点要开始工作，要一直到这个7点，有时候是有点重叠，就是说清晨

4点到5点，甚至有时候晚一点睡，可能到6点呢，这个时间我可能还醒着，但这个时间突然要工作，真的是有点不太适应。就说呢，毕竟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啊，看着外面天色很黑，对我来讲，好像是应该在熬夜工作，可是呢，不应该熬到这么晚啊，可能应该要看着晨曦，然后慢慢的入睡哈，然后突然有一种啊，等一下要天亮了，可是现在得工作，哇，这个心情真的是180度截然不同呢哈。啊，这个如果你也是这个日夜颠倒，然后呢你常常需要轮班，有时日班有时夜班的这个工作者，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调试，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蛮突然的呢？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方面呢，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多，可是呢在基隆北海岸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东北角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北海岸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受到东北风影响呢，以上地区这个降下阵雨的几率还是颇高的哟。那目前呢，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0度到23度啊、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双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9、18度，还是要多穿点保暖喽。来自彩虹乐团这首歌曲《New Universe》原子宇宙。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凌晨的4: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啊。这个宇宙呢，今天请假啊，明天似乎也是请假了哈，下个礼拜就会这个陪伴大家到天亮的时光了。好，目前看到在交通管制部分呢，首先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另外在新北市的重新桥啊，这个三重的重新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所以目前这里轮流占用汽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啊。另外预告的是这个交管哦，今天呢因为有凯道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哇，听起来好好玩哦啊，这个交通管制呢从等一下的5点钟开始，等一下5点钟开始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路段会进行管制，一直管制到晚上8点钟啊，现在还可以行走啊，可是大概已经开始在进行宣导了啊，提醒您

啊，等一下呢相关路段进行交管封闭的时候，要麻烦您一定要配合改道了。来自翁倩玉的歌曲《时间之歌》。

汪倩玉这首《时间之歌》啊，是在去年很热门的国片当中的主题曲，所以呢这首歌曲是新歌，对不对啊？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的，只不过呢啊，时间过得真快哈、啊，很快呢就半年过去了，好像才刚刚跨到2026年，如今呢就已经五月，快要五月中了，对不对？过完母亲节就是五月中，然后就觉得今年要过一半了耶。啊，时间匆匆，永远不等人了哈！就好像明天是母亲节，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啊，和家中的长辈和这个爸爸妈妈好好的吃顿饭啊，甚至是花多一点的时间与他们相处，才不会有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对吧？时间是凌晨的4:41啊，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是有更新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蛮强的哦。我觉得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哎呦，这个龙头哈，哎，这个像要不要俩被问，哎，真的是，哎，开车的朋友们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没那么大啊，但是呢，走在一些高架道路或者是滨海公路呢，风切应该也会蛮强的哦。麻烦您一定要减速驾驶。目前呢，在这个西半部从桃园一直到台南的沿海都是路上强风特报发布范围，在东半部台东部分也

0: 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以及马祖呢，目前也是陆上强风特报啊。提醒您，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就是至少有机会出现平均六级以上的阵风。事实上呢，今天5月9号星期六一整天，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都还是偏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除此之外呢，这个北部的高温只有22到25度，中部以及台东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只有南部呢高温会超过30，大概30到34度、但不会到前一两天了，像昨天呢，台南的北寮是飙到36.9度，会降下个一两度、两三度，所以呢，北部地区整天都比较凉，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调整衣物。
1: I swear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0: 来自齐豫和刘美君。在齐豫呢有一张专辑是专门这个翻唱一些经典的英文歌，这首就是他们合作的 I Swear。

没有一点歌唱功力，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演绎好这首歌。I swear， 这首歌曲是来自美国的 R&B 流行乐团 All for One 啊，这是他们最经典的一首歌了，发行在1994年，所以到现在呢也超过30年啊。在这个凌晨独自开车的时光哈、啊，特别非常适合听这些经典老歌，对吧？4:47啊，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说，在国道1号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小。小心哦，外侧车道散落垃圾啦。哎，怎么会有垃圾散落在路上呢？可是我的确啊，这个蛮常看到，这个清晨就有清洁车开始工作了哈，垃圾不落地啊，以及呢，这个时刻还有这货车司机朋友要南来北往载货的朋友呢，啊，记得哎，在开车之前先确认好东西有没有绑牢，有没有放稳，可别掉下来了。那么就来听 All for One 这首 Someday。

顺子永远等待，等啊等，快要到凌晨五点钟了，等一下五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奕勋今天代班的宇宙起床号。还是我应该把今天的节目把它改名成秋歌起床号，用一些经典歌曲陪伴你啊，迎接待会儿天亮的时光。五点之前，他是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等等五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让奕勋持续当你的空中情人。我们持续空中见。

早上五点钟迎接日出，让阳光照亮坚定的脚步，带着值得收藏的美丽回忆继续远行吧。我是音声，预祝你旅途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清晨5: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垃圾，要麻烦您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首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5-2公里，8里3-8里1的路段，路面排名

面安装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台61线往北，在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另外在市区部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施工进行当中，一样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封闭施工。最后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呢，今天会有儿童滑步车的大赛，所以交管已经开始了。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从现在开始五点整一直到晚上的八点呢，都会实行交管，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清晨的四点钟到早晨的七点钟，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而在国道一号呢，稍早传进来在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垃圾。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儿童滑步车大赛哈啊，这个在凯道这边相关交管开始了，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已经开始实施管制喽，要麻烦您。

您依照现场管制的路线小心的改道行驶了。虽然说呢好像开始露出一点晨曦的光，很快就要天亮了，对不对？这个在北部地区呢，今天的天亮时间是5:13。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车灯要持续开着，这个不用开启远光灯，开近光灯就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曲 Song for No One。等一下，在听完歌曲之后，有个温馨的访谈，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一起聆听。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的，会对于刚接触黑胶唱片的发烧友来说还蛮吸睛的。有些黑胶唱片的价格让人高攀不起，可能买了几张高品质的黑胶之后就口袋空空，但也有那么一些黑胶唱片，它们有着时代的声音以及适当的价格，让人可以无负担的入手，那便是二手黑胶。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的黑胶店从民国85年营业至今，见证了黑胶唱片的兴衰，躲过了 SARS 那段销售量惨淡的日子，每一步都让他成为了台湾黑胶店的传奇。让我们欢迎小宋黑

0: 黑胶店店长宋伟伦。
1: 老板你好。
2: 你好。
1: 那一开始想要跟老板聊一聊的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要踏入黑胶唱片，那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怎么得到的？因为那时候在网络上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2: 会踏入这个黑胶唱片是因为兴趣。我是职业军人，事业第二春，选择了开黑胶唱片店，30年了，
1: 好久的一段时间了。
2: 对啊，这也是要有一个热爱，对黑胶唱片的热爱，没有这个热情的话没办法开。那我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不计盈亏，不知不觉就30年了。接触黑胶唱片的时候，从高中开始我就喜欢听，也是被同学害了。同学他也是喜欢听唱片，然后有古典唱片，我经常跑到他家去听，他的音响很好，而且他家又开唱片行，从他家买了二手的，然后慢慢的就是累积起自己喜欢的唱片，自己就这样听，一路听，40几年了。
1: 所以老板，你那个年代黑胶唱片是你们最主要流行的一个播放器。
2: 对，早年的时候只有黑胶，后来呢他又一直演变成有卡带。在我这个时期呢，最早的时候有盘带，但是盘带的价位非常高，不是我们负担得起。那盘带只是一些发烧友在玩的，或者是一些专业工程师，我们一般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就是买黑胶唱片。那黑胶唱片在我的年龄里面一直都是占着主流的一个位置。
1: 那老板，你说你那个年代的时候是黑胶唱片吗？那你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怎么拿到的？
2: 国二时候自己的红包可以买得起唱片，100来块钱，很高兴就去买了一张。父亲买了音响有唱盘，就仅此而已。
1: 还记得那张唱片是哪一张吗？
2: 我有日本版。那是一张 Decca 的唱片，展览会之画，铃木斯基、高沙可夫。 A 面是钢琴版， B 面是管弦乐版。那时候国二啊，也不懂什么，因为那便宜啊，120块钱就买了，然后买了一张古典唱片回家听。展览会之画看，这展览会之画是三明挖沟，在国二嘛，笨笨的，也不懂这叫古典唱片，反正就是买了回家听。我老爸是音乐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听了才知道。那我们小时候都有学钢琴嘛，可是我们学的这钢琴没有学到那里，我们只有学拜尔跟莫扎特，俄国人哪知道。可是听了以后很熟悉，我老爸会弹，他拿起谱来他就弹给我们听。我家里三个小孩听了以后，就以后都听古典唱片，
1: 爱上了古典音乐了。
2: 没办法，学钢琴了。
1: 啊，老板，你刚刚有说到这个黑胶唱片，小松唱片行是您的事业第二春嘛，黑胶也是你的童年回忆之一。那这个小松唱片行经营了将近30年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二手黑胶来作为小松唱片行的一个主题呢？
2: 在1996年以后，那时候已经很多唱片公司已经都不再生产黑胶唱片，只有少数几个厂家还在生产，就是国际上的五大公司啊，台湾的进口商也不再进口黑胶唱片，因为购买的人不再买黑胶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没有生产黑胶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像1990年以后到1996年，市场上的唱片行他们都还有在卖着一些库存的黑胶唱片，那也有呢贩卖一些二手的黑胶，使用过的人家不要了，卖给唱片行，唱片行把它整理整理，把片况好的挑出来再来贩卖。所以呢在整个台湾1996年的时候，每个地方都还有唱片行啊。那些唱片行呢除了卖 CD 以外，它还有卖黑胶唱片。 都要二

0: 可是因为来源越来越少，所以就很多就不愿意再继续卖黑胶唱片，只卖 CD 或卡带。那也有一些店家卖盘带，那黑胶唱片呢一直都还是有人在卖，只不过是变二手的。那我开店了以后，我也是卖二手，可是呢我也有唱片公司进一些全新的，像歌林的全新的，因为他仓库不要了，整个我就批下来。然后也有一些店啊，有一些唱片公司他不要了就批给我，有些中盘商手头上还有卖不掉的就很廉价的卖给我。就是我从这些店家有一些是从中盘商或大盘商或唱片公司他们不要的库存，我把他们收购了，我拿来贩卖，很廉价的在卖。那也有一些好唱片，就是在国际间很值钱的，我也在卖。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从国外有一些唱片啊，就是版位很好的，版本很好，不便宜，在国外可以卖一两千块美金的，我也从国外弄进来在台湾卖。也有一些台湾的发烧友喜欢的他也会买，但是购买者还是比较属于少数，因为毕竟玩黑胶的很多人都转听 CD 了。那时候的宣传哈很到位，说黑胶多糟糕又多糟糕， CD 多好又多好。可是像我们那样，我们听了我们就说那我靠脸CD 不可能有黑胶来的质感来得好，有在听的啦，但是呢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数位的 CD 啊在市面上很广泛的被接受了，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转听 CD 就不听黑胶。那一样啊，像我开了店以后就变成是你丢我捡。我有做广告啊，收购黑胶唱片，在台湾再收购啊，我也有到国外去收购，收购黑胶回来台湾用差价的方式来卖出。我挑一些适合台湾的胃口的唱片在台湾贩卖，这30年来我大概也卖了几百万张。
1: 这么多张，
0: 非常吓人。
1: 大部分都是二手黑胶。
0: 对对对，新的也有了。
1: 嗯，
0: 新的像歌林的啊，歌林倒了以后，他的仓库就在我店里。上梁啊，上梁唱片，他的仓库也是在我店里。这很多啦，很多这种唱片啊，他们就不要啦，不要了就是丢到我这里来啦。
1: 老板，你刚刚在跟我聊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百货卖百客嘛，我觉得这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小小一间的唱片行里却可以包含着这么多的黑胶唱片，
0: 不同类型。
1: 对，不同类型。
0: 比如说这里面有日本的流行歌，也有日本的演歌，然后也有国台语，然后像这边的是爵士，然后也有古典，然后也有西洋流行。那西洋流行呢，就是一个流行度。我买回我以前的记忆，我小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在 ICRT 听到的歌，我会买回来，因为以前买不起。西洋流行，流行歌啊，我就会去买，买了以后我就会留起来。很多人也都这样的，小时候听到的歌，以前小时候听啊，现在呢，想把它买来听听，这叫怀旧。那也有说，哎，新的歌曲啊，我什么都不懂的，我也会买来听听。就有各种的不同的理念下的购买。那买唱片呢，就会变成会有一个仪式感。这个买唱片就是会看这个封面，这是一个仪式感。会看到封面里面的插图或者是人物画等等，甚至会把它裱起来供起来。
1: 那老板，你有收集了这么多的黑胶唱片，刚刚有说到你收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仪式感嘛？那你自己除了仪式感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会让你说，哎，这些黑胶我要买？

0: 买起来再卖出去的吗？
1: 有啊有啊，因为好卖嘛，不跟钱过不去啊。能够赚到钱的东西，我从国外弄进来，贴个差价，我就能够卖出，而且很多人要，我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会从像比如说我现在我一个侄子，他在德国西门子上班，然后他住在慕尼黑，他在慕尼黑他下班跟他老婆没事，我就鼓励他们逛唱片行，他就会拍照给我，甚至说嗯，这个唱片他买到了，他要买到什么样的唱片他会买给我，有空的时间就整理好他大概一大箱的时候，他就从德国帮我寄来台湾，然后我看到唱片我就问他多少钱，然后乘以该给他的利润，在这里我就把它上网或者是在放在店里面我就卖，嗯，对呀，赚个差价，商人逐利就是这个样子。嗯，哎呀，我们唱片行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买进150，哎，我350卖出，我这200块呢的利润就是他还有员工大家分享，你员工要薪水啊，我老板要赚钱啊，啊，我的小侄子帮我从国外弄进来他也要获利啊。
0: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说你会请小侄子从海外再买一些唱片回来给你。
1: 对，我早年的时候我会请留学生。
0: 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说，哎，这一张二手黑胶它的市场价值？
1: 比如说哈，这一张唱片在台湾它能够卖500块，啊，它的市场定价我可能会把它卖450，就很快出手，我不会把它搞到变差不多500块，我450就卖，比较容易脱手。有一些唱片呢外面很贵啊，我就是也有客人就讲说你卖的很便宜呢，有一些二道贩子跟你买了转卖出去，也有这种样子。
0: 一张二手黑胶嘛，它的价格你是把它加上去一点利润上去。
1: 对啊。
0: 那如果一开始拿到这张黑胶唱片，你会怎么去判断它的价格？
1: 我们会从网络上做参考，比如说在 eBay 上啊，我们会看到老美卖多少钱，英国人卖多少钱，就参考老外的价钱，我打个八折。因为我是在店里面卖啊，我们就打个八折，就很快就可以卖掉。
0: 刚刚在一开始你有跟我聊天聊到说，为什么这个黑胶市场的价格前几年会水涨船高？
1: 我这边的贩卖的唱片哈，国台语有占了一小部分，大陆人啊炒作啊扰乱了台湾的市场，台湾雅虎啊他就是一直竞标啊，越标越高啊，标到最后那个价钱叫天价，那很多代标的人就标了以后就卖，大陆人有钱的真的很有钱，他不在乎钱，他只在乎拥有只想买，哇好惨，台湾的唱片就这样流落到大陆去了。嗯，尤其是流落到北京跟上海，那个上海有非常多客人，之前有开放观光来我这边买唱片用抢的纸箱啊，一箱一箱的打包给他载回大陆去，这边也多、哦、有的从福建那边来的就给他寄到厦门，透过小三通不用税甚至还有北京的一次给我买了50箱。
0: 50箱？哎，
1: 对，一箱大概60张，50箱就是3000张。
0: 然后就这样子运过去，量很大
1: 还好3000张不多。我还有一个武汉的一个客人，前前后后来这里买了20来趟吧，平均每趟5箱。
0: 哇，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价格。
1: 那他喜欢听音乐啊，那来台湾开会然后就买，每一次都买好多。
0: 还有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华语他们的母带这件事，就是被水浸坏。
1: 台湾唱片公司啊，很多像滚石啊飞碟早年都搬到汐止的工业区，然后汐止经过了几次淹大水，他们

0: 唱片公司都把仓库放在地下室，惨了，
1: 全部
0: 淹
1: 光光，
0: 整个都淹掉了，所以唱片啊连母带都不见了，都坏光了，惨遭这个水灾，搞得黑胶圈因为物以稀为贵，剩下的那些知名唱片它复制必须要用 CD 来复刻，声音就会变得很差，没有母带了，
1: 嗯，
0: 母带坏光光，所以很惨，
1: 黑胶唱片的母带都没了，
0: 那个盘带啊，
1: 嗯，
0: 统统泡水了，
1: 就不能再制作了，
0: 没办法，只能从 CD 做翻录，
1: 嗯，
0: 那就很惨了。台湾的国台语啊，就很贵，越来越贵，贵到吓死人。你像蔡琴的那个老歌啊，一张好几万，买起来大家都很心痛。嗯，你如果没有那个经济基础，想买那早期原版的唱片，想要听到好声音，就没办法了。
1: 嗯，
0: 退而求其次，你只能买复刻的，很糟糕，音质就很不好。这个复刻的唱片啊，就备受诟病，唱片就越炒越贵啊。
1: 嗯，
0: 尤其台湾有名的唱片，把那些国台语啊，就是好的国台语，他们称呼叫做滚石百大，百大唱片，那个百大唱片的每一张都不便宜，可以从网络去搜寻就知道
1: 相关的一些资讯、嗯、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开头有说到，老板你也有一直在收购到其他二手黑胶店的黑胶嘛、
0: 嗯、
1: 前几十年除了这个 SARS 期间黑胶生意变得比较不好，那 CD 唱片出现也让这个数位串流成为了一个主流的媒体、嗯、黑胶有一段时间没落下去了，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把你二手黑胶店撑起来的呢？
0: 贱卖啊，便宜卖啊，百货卖百客啊，那便宜卖就有人会买啊，加强网络的销售啊，那网络的销售呢有实体店面，我的店是实体店面，因为有实体店面做背景，所以很容易呢，就人家会获得的一个对我这个网络上的信任度会加强。比如说我的店，我的评价始终都100%，你可以上网去查，评价很重要。
1: 对，
0: 这就是诚信。像我的店30年评价100%，叫做诚信100分。这个信任度就会变成我在网络上很多网友啊乐迷啊对我的信任，看到我 PO 的唱片就用抢的，再加上价钱 OK， 所以他们只要是看到他们自己要的唱片，因为我一直在店里面， 我每天我们都有一个
1: 在 FB 的粉丝社团上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到、啊、我在 FB 上面那都不一样的。你看，是今天的，不要去圈人家的粉，
1: 嗯，
0: 哎，猥琐发育。
1: 所以，老板，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透过这个社群媒体、网络，还有把你的唱片卖比较低的价格，再把它销售出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来维持这个小宋唱片行的一个营运，这样。
0: 对对，没错。我现在还是一样，但是实体店面的销售平均大概现在是占整个营业额的40%，有60%大概就是网络上、实体店面还占了40%，将来可能实体店面会一直掉，来客数减少，
1: 大家都比较喜欢在网络上购买，
0: 网络上购买会增加，透过网络购买已经形成习惯了，年轻人、那像以我这种老头子来讲，我要看到实体东西，那所以很多实体店面来的都是像我这种的，不是年轻人，所以像我60几岁的客人，像昨天来的70几岁的客人，哎呀，60、70岁的，80几岁的还有一个，带着老婆来挑唱片，年龄哈，年龄层是一个因素，年龄，你像80几岁的，这一年来客数几乎只有1-2个，70几岁的有，还是有，哎，一个月。或者3个月会有大概个100来人，60几岁的就多了，一天3个5个，但是他们购买的

0: 唱片的量就稍微多一点点，因为他们有经济能力。
1: 这些年轻人来去买黑胶唱片，
0: 有些人很少，一般都是买个几百块。
1: 有些人是因为这个黑胶唱片

0: 想要的就买个一张两张。有时候我又问说、啊、你买这干什么，你又没唱盘。我先问了、啊、你有唱盘吗？然后没有，还没买，先买什么唱片先留着。他说我先买唱片，等以后有钱了再来买机器。
1: 所以就把它当做一个装饰品，你也觉得 OK 吗？
0: OK 啊，有的就是那图片漂亮就买了。
1: 对于这些年轻的发烧友们来说，这种二手市场也会提供一种实体可以去碰到，还有真的去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像刚刚所说的淘宝感也是会吸引他们的原因、嗯、
0: 对，没错，有来自我这里的年轻人购买黑胶唱片的都会试着来听一听，听听看，哎，我这里有提供试听的服务，新的唱片就没办法，旧的，哎，都可以在这边听，
1: 要听几张就听几张。
0: 对啊，对啊，对啊，听到满意再带走。所以有一些会跑来这里，哎呦，差那么多，跟我这里的差很多，家里的唱盘就会换。有一些市面上在卖的唱盘，我是弄跟玩具一样的，我是不收的，我就跟他们讲不收，嗯，哎，只能就是买了回去听。
1: 所以这里不只收购二手黑胶，同时也收购二手唱盘。
0: 对啊，也卖唱盘，所以这边的唱盘的量很大啊，很多啊，会看得到啊。
1: 如果有黑胶新手，就是想要来听黑胶啊、嗯、你会建议他们从二手黑胶市场开始找他们喜欢的，还是会希望他们从全新的黑胶唱片去找？
0: 不一定，不一定、嗯、这个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的人有洁癖啊，
1: 对，
0: 有洁癖的他不可能去接受二手，他一定买新的。像我就有碰到一个客人，他就是有那种洁癖啊，他只买新的，他不买二手，他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炒豆子声音。
1: 炒豆子？
0: 对啊，唱片，二手唱片炒豆声会蛮严重的，就是有刮伤啊，或是没洗干净啊，旧啦、啊、都会有，多多少少。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忍受，因为他有洁癖。嗯，他就只能买新的听啊。就像我这边就没办法满足他啊。我都会建议他去网络买新的新品。这一张叫做巴哈无伴奏大提琴，嗯啊，像这个那个演奏者叫做纳瓦拉，嗯，这一张呢有复刻，嗯，结果复刻的这一套这是两片呢、啊、要上万，
1: 哎，好多、
0: 哦，要18000多块，复刻的、哦。在台湾发行的时候有限量版，一套18000，限量好像100套还是100多套而已，卖光光，抢光了。可是这是二手的，嗯，你知道吗？我二手我才卖多少钱？
1: 1500，真的是。
0: 我当年才卖1500，结果这个的复刻版卖18000，价差好大。
1: 对，
0: 我就留着做纪念。
1: 老板真的是佛心来着。
0: 那像这种类似像这种唱片呢，这是我喜欢的，给你们听看看。像这个就是
1: 大提琴无伴奏，
0: 对 ，for violoncello， 哦，大提琴。
1: 所以这也是店长你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最喜欢的一张黑胶唱片，
0: 嗯、也是。这一张蛮稀有的啊，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张。
1: 今天谢谢店长，就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黑胶相关的这些小故事啊、嗯、都让我们在于这个过程中获益良多。今天再次谢谢宋伟伦店长，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
0: 谢谢。
2: 在与宋伟伦老板一同了解二手黑胶之后，我们发现了台语二手黑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大雨淹没了黑胶母带，导致台语黑胶的数量越来越稀少。人家都说物以稀为贵嘛，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稀缺性，让更多人在价格方面得以炒作。此外，我们也认识到了二手黑胶的收购标准与贩售模式， 是加上原定的价格以及各种通路的利润才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最后是在黑胶没落的时

期，老板是透过网络与价格上的调整，才让小宋黑胶得以喘息。这些黑胶唱片的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会。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清晨5: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哦，有黑色厢型车自撞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小心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哦。那么另外清晨呢，还有一些施工还没有结束啊，像是在台61线呢，北上的17.9到15.1，芦竹到林口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全线也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

来自许慧欣跟潘玮仪这首歌曲《陪你等天亮》。哇，这个主持这时段节目真的很像是陪你一起哈啊，这个等待一天的来临，也不算等，等待有一种啊自己没有事做，但是我可以静静的看着东方鱼肚白，然后呢再看到太阳升起。我们都是在这个时候要一边工作啊，或者是有需要赶路，然后呢啊不知不觉就天亮了，对不对？天亮了没有错啊，但是呢我看到在北部地区啊，事实上天色还是阴阴的，所以还是提醒朋友们车灯亮着吧，不要把车灯关掉，但是呢开近光灯就可以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交管在台北市呢，因为有配合凯道今天白天有相关的活动，因此呢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啊，从稍早的5点开始都已经是禁止通行咯，要麻烦您提前改道。 SHE 爱呢

来自飞轮海的歌曲《心疼你的心疼》，时间是清晨的5:52。在国一高架南下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黑色厢型车自撞的意外啊，目前正在排除后续当中啊，暂时呢看起来不太会影响到行车，但是麻烦朋友们，这个清晨开车呢仍然不可以疲劳驾驶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紧接着还有零星的一些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哈啊，目前看到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抢修工程，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呢泄水孔清淤作业啊，到6点钟之前哈啊都还是一样，汽车道和机车道有轮流占用施工封闭的现象啊，虽然说到6点整还有几分钟，但是在工程结束之前呢，也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周祖安。

来自周祖安这首歌曲《不想再让你哭》。5:56，稍待会来到6:00，6: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宇宙起床号，起床了吗？开始开车，开启一天的行程了吗？这个伸伸懒腰，吃饱早餐，确实醒来，再继续开车。等一下6: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歌曲，它是王墨玉。幸福甘会找到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晨的6: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三号巨爆呢南下的30公里安坑之前，有部自小客车呢莫四码9667随意飙车啊，非常的危险哦。即使清晨呢，目前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车流量还不是非常大，但麻烦朋友们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遵守秩序，小心的开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黑色厢型车自撞事故，不要疲劳驾驶哦。除此之外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还没有接获排

除，有些施工结束了，在台六十四线关山隧道原本有照明检修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已经施工结束。但提醒朋友们，有些长期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过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 是的，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啊！然后开车呢，也要专心，哎，这个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时间来到早晨的6:06，在台北呢，啊，有相关的一个活动，好，今天白天这个活动呢，在凯道附近啊，有这个儿童滑步车的大赛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目前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改道通行，这里的封闭预计会到今天晚间的8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周末啊，来到星期六的清晨要做些什么呢？骑士乐团这首歌曲《周末在哪里》。

0: 来自骑士乐团这首歌曲《周末在哪里》，周末要做什么呢？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啊，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车潮？朋友们啊，如果行走国道五号，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在这一节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到播报员王建志啊，为大家更新一下啊，这个目前国道五号的交通状况。建志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路况都还蛮顺畅的齁，不过这礼拜是母亲节齁，所以那个我们这边国道号是属于一些比较重点的观察的路段齁，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5月9号10号的一些交通状况齁，一定要提早利用1968的 APP 好、哦、收听情况，也可以用手机拨打1968好、哦、随时留意一下目前国道号的路况。那如果我们这边晚一点呢，车流开始增多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启动往宜兰方向的南港系统、石碇交流道跟平林交流道的匝道移控管制好、哦、那另外在那个明天的下午，哈、哦，一样是3点到那个8点，哈、哦，那个也要特别注意哈、哦，就是每个礼拜天的那个常态性高承载管制呢，也要请多那个各位驾驶朋友多加注意一下。好，那也要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国道号呢沿路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那些多雨的路段呢，一定要和那个稍微拉长一下安全的车距，好、哦，不要那个跟太近，好、哦、啊，随时留意一下前车的状态中。

0: 罩的一些状态哈，随时有一些缓冲的空间。好，那出门前呢，一定要那个多查询一下路况啦，哈，那也要检查一下车子的状态。好，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哦，最终呢，也不要酒驾。好，那系好安全带，好，保持一下行车的安全距离。好，停空这边呼那个，祝各位驾驶朋友母亲节快乐，跟行车平安。以上是目前国道号的路况跟宣导。
1: 好的，谢谢建志，哎，也祝你周末愉快，母亲节快乐，
0: 谢谢
1: ，
0: 拜
1: 拜。
0: 拜拜。
1: 好，所以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往南啊，事实上一路车行都还顺畅，但是天后状况可能不是非常的理想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么原本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厢型车自撞，截获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宝山休息站之前呢，原本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在清晨呢第一时间帮我们排除的相关单位，要提醒朋友们哦，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看起来天后状况，尤其北部呢阴阴的，有些地区可能已经有短暂阵雨了，提醒您车灯还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艾维尔 Skater Boy。

有发布大雨特报，在宜兰地区还有东北角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事实上今天呢、5月9号星期六呢，台湾各地天气表现不太一样，北部和东部地区首当其冲，水汽偏多，容易出现阴雨状况，整天也比较湿凉，气温大致是维持21到23度，但是中南部区域呢依然可以维持稳定天气，可能午后呢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就算在中南部山区靠近山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白天高温可以达到27到31度，日夜温差比较大。不过呢，好消息是到了明天5月10号母亲节，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大环境风场转为偏南风，各地水汽会减少，而且连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9度左右，有别于今天湿凉的天气，明天是干爽温暖的形态。来自 FIR 的歌曲 Fly Away。

来自生物鼓掌的歌曲《阳光灿烂》啊，这个我们尽管台本部呢，因为在北部啊，北部看起来天气是阴阴的，而且可能一整天都会是这样啊。那不知道中南部地区啊，哈、啊，在清晨这个时间呢，哎，是否已经有金色阳光洒下来了呢？如果没有阳光灿烂啊，那么就把自己的头灯点亮吧。记得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也必须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不过稍早呢，在上个小时我们有接获国三哦，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肩掉落轮胎皮，暂时也还没有接获排出，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有最新道路状况，欢迎朋友们帮我们后续做补充，0800-000-123，它是831。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6: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早晨的6:34啊。现在道路上面应该车子啊人流会稍微多一点点了啊，对不对？尤其在这市区呢，早晨起床工作啦，买早餐啦，啊，有些朋友们可能也要上工了，对不对？所以更需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五甲系统之前接台88线哦，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灯掉下来了。啊，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呢，并不是白吃的午餐啊，也不是早餐，而是呢真的有掉落物。哎呀，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88线在南下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呢，朋友们留意好，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启了。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守现场的匝道一控。控管制了哈，就算呢清晨啊开始出现了一点点早起的车流，可是也不到拥塞，但是也不要超速，不要违规驾车。在国道一号哈，有朋友通报说北上过137公里苗栗之前，有部大货车哈，哇，后方没有车牌，可是呢这个 HBA 的大货车。哇，沿途超速，就一下没，尤其大货车哈，行车的那个视野死角更多了，拜托，绝对不可以超速。哎，小型车嘛是赶快，然后呢，机车也不要乱钻啊，这个行人也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穿越马路，行人呢也要走在你的人行道上面。啊，这个大家都安全的驾驶，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 Kevin Harris 带来的歌曲 Feels。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是早晨的6: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早晨呢，似乎北部地区天气比较阴，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航班动态呢？我们现在连线到松山机场，有请到航务员廖伯荣啊，我们带我们关心在航空上面动态。伯荣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临近有小雨，气温24度；台东多云时晴，气温25度；离岛的马祖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17到18度；金门多云时晴，气温19度；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规定是有相关操作法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空拍机时务必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伯荣，拜拜。

所幸这个天气状况呢，并没有影响到航班资讯哈。时间是早晨的6:42，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说国一北上的137公里苗栗之前呢，有大货车啊，这个后方虽然说看不清楚车牌，可是呢沿路在超车，不确定它是不是还在高速公路上面走到哪里了。提醒朋友们啊，你要是遇到有其他人哦，这个驾驶行车动线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Don't speak about it, be about it. 너랑답이가까워지길바래차갑고단조로운너의기호알아난그이상의뭔가를봐 Looking for the real baby.

啊，关心道路状况，掉落物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4五甲系统路段接台88线的匝道，说中线车道有路灯掉下来会，小影响到你开车，麻烦小心闪避。台88线呢，南下的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有长期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 Wanna One 这首歌曲 Wanna Be。

来自 TWICE 的歌曲 More and More， 这首歌很适合早上呢先运动，一边听着这样子轻快的歌曲，然后吃早餐。周末有有趣的活动呢，台北市呢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交管已经开始了，交管开始哈，活动可能还没开始啊。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还有

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目前是管制封闭的哦，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这里预计管制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

来自 Miley Cyrus 带来这首歌曲 We Can't Stop。 6:56啊，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也不要当路队长啊。在国道三号呢，说有南下236公里啊，民间之前路段外侧车道哦，有车子只有开30-40公里。虽然说外侧车道啊，本来就慢车道，可以开比较慢，但是30-40公里很显然低于速限，对不对啊？朋友们要跟上车速，然后呢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难得啊啊，在这个节目上面陪大家一起迎接天亮。待会儿呢来到7: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真心话大冒险的阿珍啊，陪你一起迎接周末早晨时光。然后呢，明天的宇宙起床号会由 Lemo 来代班，所以宇宙下个礼拜才会回归，那么我呢就要回到我的深夜时段了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邓紫棋的 Fly Away。 那么哇，周末的一刚开始，有没有规划好这个礼拜要干嘛了呢？好好的利用2天的周末，过得充实吧，希望你可以健康愉快又平安。我们就我的时段是周间的凌晨1点到4点钟，那就周间的夜猫子朋友，我们到时节目再见了，拜拜。

0: 台时间早上七点，
1: 我是香蕉哥哥，
0: 我是草莓姐姐。
1: 不要赖床，赶快起来洗脸刷牙，准备上课去喽！
0: 不要忘了早餐要吃饱，上课才不会打瞌睡哦。
1: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喽！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早晨的7: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4公里五甲系统路段接台88线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呢有路灯掉落，会影响到您行车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在国一哦稍早北上的137公里有货车超速行车，然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36公里民间之前路段呢，则是有小客车这个车速过慢，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但是也不要当路队长，跟上车速，安全的行车。在台88线南下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开启了，那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依序排队上国道。另外，在台北市有相关的大赛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都是交通管制封闭，预计到晚上8点，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有妈妈当最强力的神队友，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会爱是最幸福的事。
2: 趁着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妈妈说一声
0: 母亲节快乐。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警察广播电台。
3: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
1: 我是你的

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喽！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非常高兴又来到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晨就由真心话大冒险继续开启你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4点到7点的宇宙请假了，所以我也是见到了好久没有见到的玉逸勋哦。明天宇宙也是会再请假一天，所以明天会遇到的人呢是 Lemon。我们金广的主持人真的是想要见到不同时段的主持人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大家都是各自在自己的那个上班的日才会出现哦，所以能够见到一些平常没有见到的主持人真的是好开心。

那么这个周末有一个节日，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应该是都知道吧？不知道的话，可能是会被自己妈妈打屁股的那种哦。没有错，明天就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母亲节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要去哪里吃大餐，或是带妈妈去哪里走一走，又或者是买了什么礼物给妈妈呢？那么在吃大餐送礼物的同时，也可以多跟妈妈说谢谢，谢谢他们平常的照顾，谢谢她帮我们生出来哦。那么就是不要忘记多说说心里话，越长大越觉得说要跟亲近的人说一些心里话，其实好像有一点点别扭。小时候好像就可以很容易说“妈妈，我爱你”，但是长大以后就会觉得好像就在撒娇，就没有那么习惯说这种话哦。但是还是要鼓励大家，真的是爱要及时的说出来哦。

那么阿珍也在这里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方千玉的《心内话心来为》哦。大家也要多多说说自己的心来为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呢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

所以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是在5月9号，也就是从今天的早上5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呢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11点钟呢会管制台14甲在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都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管制的话呢会是拥塞的情形来调整哦。那么每10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的哦。还有呢也是在台北市这边有进行一个影视拍摄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如果有下雨的话呢也就是到明天，也是同样的早上6点到下午4点钟呢会管制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巷，以及金庄路的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91巷，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呢天气感觉没有那么好，有点雾蒙蒙的哦。再提醒大家，就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开车。那么如果说你还觉得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真的不要疲劳驾驶了，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那么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过得还好吗？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起床一睁开眼睛以后，就有一种被时间追着跑的感觉，就是看手机讯息，看工作进度，看成绩的排名，又或者是看别人过得很精彩，很充实，就有一种世界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些看得见的成果很重要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安东尼·圣修伯里的《小王子》这本书哦。这句话呢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见的。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句话很简单啊，一听就理解了？但是我也是随着越来越长大以后呢，越能感受到这句话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有一些东西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像是有时候短短的一句辛苦了，又或者是说朋友在自己低潮的时候的陪伴，或者是说家人每一天为你准备的饭菜，这些都不是说什么很昂贵或者是很难获得的东西哦，但是却可以成为支撑自己的那种动力，而且可能会比那些物质上的更加的让人珍惜哦。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想要让别人肯定自己，我们太习惯去追求那种被看见的感觉了，所以就会想要变得更厉害，想要被肯定，想要得到更多。但其实呢，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了多少，而是有一个人懂你，有人在乎你的那种被在乎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更加的让人觉得很珍贵。

另外呢，小王子里面还有一句很温柔的提醒哦，分享给大家，是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了时间，所以你的玫瑰才如此重要。那些你愿意花时间珍惜的人事物啊，才会成为生命里真正闪闪发亮的存在哦。可能那些你觉得没什么啊，甚至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珍惜的存在，而且也要好好的感谢它。

所以呢，今天阿珍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慢下来哦，多多的留意那些我们看不见却很温暖的小事情。希望今天的你呢，不只看见世界的忙碌，也可以感受到藏在日常生活里的那个小小的温柔哦。那么这里是早安信箱，这封信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陪伴你开启充满力量的一天哦。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哦，马上已经32分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63.5 公里中立前的路肩呢，有狗狗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双向在 163.9 公里到 210.3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设备的维修哦，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哦。同样在台61线

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都要请。

黄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呢，会进行全天的施工封闭哦，预计要到五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预计到6月份结束。新北市泰山区呢，在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呢，丰江路到中港西路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施工到10月22号才会结束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着来收听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80s 的 In Your Fantasy。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部分的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转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东半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午后雷阵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宜兰花莲有感觉稍微偏凉一些，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有30到34度，南北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南来北往要留意温度的变化。而至于清晨夜里，中部以北还有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一早都还是比较凉一些的。那南部还有花东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早晚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那此外，今天受东北风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2线西行在13公里四角亭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63.5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呢，有狗狗误闯咯，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哦。那么因为有这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5点到晚上的8点，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今天在台北市还有一个影视拍摄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6点到下午的4点。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号呢，这边是会进行封闭的，以及金庄路的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的91巷，这边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也有进行交通的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11点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的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由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哦。那么每10分会放行20辆汽车。那么在母亲节的假期，可能会有一些人呢会比较常出去玩，应该是比较多人会出去玩哦，所以路况可能也是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更加留意自己身边的路况消息，路况哦。那么如果说想要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呢，就要收听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2: 快跑啊！
3: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3: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3: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

0: 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1: 你要开我罚单？
0: 没错。
1: 真要开罚单？
0: 没错。
1: 真的要开罚单？
0: 没错。
1: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0: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2: 道德经，
1: 道德经，我要
2: 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咯。国道3号南下在 199.2 公里，快关前的路肩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咯。目前驾驶室有下车常看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基金入口呢，一上来的地方有机车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还有一些关于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61线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护桥的重新说一次哦，是在台61线呢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护栏的修护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北上163公里到155公里，在龙井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预告牌面的装设作业，施工的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20号哦。以及呢，在同样的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或是三农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下来呢，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帕菲的《Sunrise》。那么今天台北的天气看起来是看不到日出，不晓得有没有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是今天有比较早起，可能是透过家里的窗户有看到太阳升起的呢？现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这边嘛，然后台北这边是雾茫茫的一片，感觉今天就是一个会下雨的天气哦。

这首来自帕菲的 Sunri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57分，马上就要来到7点58分咯。那么7点钟就要结束了，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黄西田还有樱桃姐妹所合唱的田庄小姑娘。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76线双向林错到埔盐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4:30，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9线南下在113.4公里。过东岳的隧道外线车道呢，有货柜车抛锚，目前停靠在路边，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199.2公里，快关前的路肩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驾驶有下车查看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3号南下在基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机车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3号南下56.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165公里到162公里之间，方苑到王宫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是会进行一个设施的维护施工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